0: 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深入探究的精神。他提问之详细，有的时候甚至让生产人员难以立即回答。他的采访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信息，尤其是数字，更是准确无误。
1: 通过调研，陈云多次提出在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的主张。10月7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次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我们力争控制全部满洲，但最低限度也要控制北部和广大地区，强调在北满这一深远后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主张极富前瞻性。10月3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进驻东北的部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鉴于东北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集中主力守住东北的大门，发动群众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主张，东北局开始执行。1945年11月初，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13军和第52军约60000人在秦皇岛登陆。然后，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于16日攻占山海关，打开了进军东北的大门。根据这一时期前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先后指示东北局建立北满、东满、西满、南满4个根据地，每个根据地分别设立分局。当时这4个根据地是国内交通最便利的地区，互相有铁路相连，而在北满境内又有一条松花江作为天然屏障，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最先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0: 到达东北差不多2个月后，陈云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带着一队干部风尘仆仆地从沈阳赶到了哈尔滨，并宣布了中共北满分局正式成立。他明确强调了分局的核心任务，控制北满各地，组建自己的军队，建立稳固的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活动，旨在将东北的大后方打造的坚如磐石。然而让陈云始料未及的是，刚一抵达哈尔滨，尚未展开工作便遭遇了巨大的阻力。
1: 陈云抵达哈尔滨的第二天晚上9时，驻哈尔滨的苏联军队命令已经在哈尔滨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5天内全部退出哈尔滨市。
0: 面对无奈的局面，陈云果断决策，将北满分局撤离哈尔滨，转移到位于哈尔滨市以东约60千米处的宾县。宾县交通便利，位置相对隐蔽，这些条件都为开展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环境。然而挑战却接踵而至，刚刚抵达宾县，土匪就打了过来。当时宾县是一个土匪经常骚扰的地方，当陈云他们撤到距离宾县县城还有20多千米的地方的时候，恰恰一股土匪打进了宾县县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宾县的县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北满主力部队不多，多为临时招募的新部队，人手少，战斗力弱。接到报告之后，考虑到打进县城的土匪有几百人，陈云决定派一个营约500人的兵力坐汽车去县城剿匪。为了防止别的土匪随时袭击北满分局的领导，机关人员每人发1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防身。
1: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主席

0: 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陈云心里很清楚，要想在北满地区站稳脚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清除土匪势力，恢复社会秩序，赢得民心。东北历史上匪患不绝，北满和西满更是有名的土匪活动地区。
1: 日本兵败投降之后，各种土匪就出来了，他们就趁机占领地盘占山为王。
0: 为控制东北，国民党统治集团抢先在各县成立县党部，对土匪封官赐爵，使大批伪满官吏和土匪首领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先遣军、光复军和挺进军的军长、师长。匪患本就很严重，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又助长了土匪的反动气焰，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的人数达到25万左右，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总人数的2.5倍。这些土匪在国民党支持下到处暴乱，抢占城镇，残害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建立根据地的极大障碍。在正规部队未到达北满前，陈云先领导北满分局所属各省军区部队开展剿匪斗争。他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队组成机动部队，主动的、有计划的，并有充分胜利准备的进行剿匪，首先消灭最凶的土匪，敲山震虎，然后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不仅如此，为的是正规部队到达后能够统一计划，配合各原有力量彻底肃清顽匪，以便建立根据地，陈云还撰写了细致的调查提纲，从剿匪以来的战果到现存顽匪数目、主力番号及分布情形，再到在战斗中已锻炼出多少部队、可编几个团、每团多少人等等，无不涉及，为后续正规部队入场做了重要的铺垫和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北满分局对剿匪斗争的重视和指导得力，2个月时间里，北满各省工委、省军区都将主要力量用于掌握连队、巩固部队，积极组织机动兵力向土匪进攻，从而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稳住了局面。
2: 在北满工作的2个多月时间里，陈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认识到北满、西满的匪情严重，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报，强烈建议派遣正规部队支援剿匪行动，以确保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东北局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后，高度重视陈云的建议，迅速做出决策，先后派遣了第359旅和渤海军区第7师火速奔赴北满地区，以增强剿匪力量。
0: 随着第359旅和第7师相继到达，1946年2月至3月中旬，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陈云十分关心第7师和第359旅到北满后的扩编与后勤保障，十分重视发挥他们在剿匪中的中坚作用。队伍壮大了，剿匪的底气就足了，剿匪力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在陈云组织正规部队剿匪、建立北满根据地之时，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控制沈阳以北的长大铁路干线城市， 并由西满军区部署。

0: 首先夺取战略要地四平。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四平的解放提升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信心，为建立北满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当时陈云在北满组织正规部队剿匪，虽然效率提高了不少，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2: 陈云还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部队进行剿匪作战存在局限性，土匪们狡猾多变，聚散无常，部队难以彻底根除匪患。此外，部队对当地的地形和土匪的具体情况了解不足，也影响了剿匪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剿匪呢？通过进一步走访调研，陈云得出结论，当地老百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们最熟悉地形，对土匪的活动规律和藏身之处也了如指掌，因此发动群众参与剿匪斗争成为了当务之急。陈云坚信，只有真正动员起广大群众，才能够彻底铲除土匪势力，确保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
0: 陈云亲自指导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工作，并不断总结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经验，向北满各省推广。宾县县委深入农民之中，初步掌握了农民要求减租、要求惩办汉奸、凡剿匪军所致、农民叛我驻军等要求。陈云向北满各省工委及时介绍了宾县主要经验，对北满各省打开农村群众工作的局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2: 陈云在指导宾县县委工作的时候，发现当时宾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竟然热闹得如同集市一般，各村的农民积极分子纷纷前来，进进出出，有说有笑，完全打破了过去官老爷训话的威严氛围。陈云一看这事儿好啊，他心里一琢磨，这不就是做群众工作的典范吗？于是陈云赶紧把自己平时的调查和认识结合起来，及时地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是要把老百姓的心都聚在一起。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陈云还了解到，当时的北满不仅土匪多，地主也不少，而且许多地主还跟土匪串通一气，里应外合。要是农民没有武器，根本不敢跟他们斗。为此，陈云又把武装农民做斗争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发动农民搞经济斗争，比如说分地主的粮食财物，让农民们尝到甜头，心里有了底气，然后趁着这股劲儿赶紧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地主和土匪的武器都搜出来，充实到农民队伍里。等农民们有了武器，胆子也大了，再扩大经济斗争，把日子过得更好。这样一来，依靠农民就能够彻底铲除地主和土匪势力。
0: 就这样，按照陈云总结、宣传、推广的经验，通过剿匪、分地分粮、斗地主，满足多数农民的要求后，

0: 果然，北满的多数农民全都站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北满分局发动群众，彻底剿灭土匪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正是基于对北满匪情和经济、武装、再经济这一发动农民群众斗争的规律的认识，在总结宾县县委发动群众经验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最巩固的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1: 陈云提出了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作一切工作的根本，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等三大任务。正是在为这一目标和任务的奋斗中，建立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0: 通过剿匪和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到1946年4月中旬，北满剿匪工作取得了重大战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北满65个县中的58座县城，其中已经有16个县的农民被发动起来，政权建设随之推进。北满剩下的还未被控制的7个县，也正处于北满军区所属部队的进剿之中。
2: 正当北满根据地的剿匪行动捷报频传，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一个震惊的消息突然从前线传来：4坪失守了。
0: 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1个多月的4坪保卫战，为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由于伤亡较大，已无足够兵力确保4坪，他们在1946年5月18日晚主动撤出战斗，并决定放弃长春、吉林，将主力转移到松花江以北。中共中央东北局于5月21日由长春迁到哈尔滨。陈云领导创建的北满根据地，在4坪失守之后，为部队提供了立足之地。随着北满根据地的成功建立，经过不到1年的努力，在极端复杂而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通过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在东北地区的正确工作方针。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稳固的基础已经奠定，东北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火仍在世界各地燃烧。欧洲战场上，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军民发起攻势，国民政府方面也发起湘西反攻，全民族抗战已步入尾声，胜利曙光出现。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局势暗流涌动。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系列举动让国内局势变得愈发紧张，一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博弈悄然拉开帷幕。
3: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邀请电，盛情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看似诚意满满的邀请，真如电文所言吗？毛泽东将如何抉择？这一去是否是踏入龙潭虎穴呢？
2: 这座风格别具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党的七大修建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就在中共七大于延安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举行。此次大会定下战后政治方针，名义上提出推行宪政，实则根本目标是保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
4: 七大的时候啊，因为会议开得比较长，会前的形势和这个会议结束时候形势其实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战后呢有可能实现这个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那一个前提呢，就是当时认为，这个只要战后美苏还能合作，那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就可以维持。但是到了，七大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的矛盾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呢也就比较严峻，一种呢是有战后有可能和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内战。
2: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渐临近，国 内形势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5: 在中共的欺诈上，毛泽东是做了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这个开幕词，而国民党的六权会议是呢，蒋介石是明确提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所以毛泽东非常清醒，就讲这是两个命运的一个决战。
3: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繁忙的要务，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这样可以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便于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危机却悄然降临。
2: 1945年8月，延安正值盛夏时节。8月10日24时，在得知日本政府发出启降召会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延安总部第1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次日，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连下3道命令，一方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推进。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达成秘密协定。条约相关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6: 美国和英国呢，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然后呢，换取苏联呢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呢，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呢，在这个战后呢，划分世界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2: 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
7: 苏联呢，斯大林的后来在抗战胜利即将胜利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他在亚洲啊，觉得共产党的力量想统治中国呢，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力量弱小，所以他还是支持蒋介石来进行统治。所以在

0: 民情の時を待つ。
1: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十四年浴血抗战，中华大地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战火刚刚停息，浓重的内战阴霾便笼罩全国。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休养生息，实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积极谋划内战。人民向往的和平前景遭遇严峻威胁。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面上附和和平主张，内心却对和谈前景充满疑虑与不安。以陈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武力消灭中共，而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两派观点对立，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争论。各地方实力派唯恐遭蒋介石借机打压削弱，因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竭力保存自身武装与地盘。蒋介石一面发出邀请电，声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一面却密令各战区抢占要道，并严令敌伪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
2: 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之后，众人都还在揣测电报意图。此时有一个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他就是李克农。敏锐的李克农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地加紧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全局走势。
1: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周立武和罗伯伦身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自1938年起，国民党以派驻联络参谋的名义进驻延安，名义上负责军事联络，实则承担秘密监视、刺探情报等任务。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遣周立武、罗伯伦赴延安担任常驻联络参谋，两人以国共联络为掩护，架设电台，长期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加密情报往来。延安方面曾多次尝试破译其专用密码，均未能取得突破。
3: 他当时呢是用密码和重庆取得联系，但是你用密码破不了，那等于咱们就不了解他是怎么向上报告的，就想把国民党的密码本搞到，对于邀请国民党驻延安的那个联络处的人外面交流吃饭，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偷偷进去把密码拿出来抄。
1: 此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照相器材十分紧缺，想要获取密码只能靠纸笔手工抄写。工作人员第一次找到密码材料才开始抄写，对方突然提前折返，工作人员只得立刻停止抄写。
4: 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全抄完，那么原封不动的给它搁回去。以后呢又找一个机会，我们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呢就把这个密码本都给完全都抄下来。

0: 周立武和罗伯伦发给重庆的电报取经过当地公开电报线路传输，依托这套密码，他们和重庆往来的电报内容被延安方面掌握。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就迫不及待地电令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探问毛泽东的动态。
1: 1945年8月15日晚，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条重要信息。事关全局，容不得半点耽误。李克农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信息上报党中央。原来蒋介石准备在8月16日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公布他给毛泽东发出的邀请电，美其名曰共定大计，这样无疑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舆论压力。
0: 面对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赴渝谈判邀请，毛泽东亲笔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6项核心诉求，涵盖解放区武装接收日伪军投降、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关键内容。同日，毛泽东另拟复电答复蒋介石，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计就计，派人告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2: 当时我们给这个联络处的各种信息啊，有意的无意的给他透露各种信息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蒋介石上报，就说共产党不敢去，越说共产党不敢去呢，那个对方要求不就越勤。
1: 8月20日，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发向延安。为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公开的舆论攻势。他在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致毛泽东的邀请电，将其置于国内要闻的显眼位置。重庆的广播电台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面对蒋介石如此高调且一再的邀请，中共中央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3: 没报，没报，没报，没报，开报了，没报，没报。
0: 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写道，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电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展开谈判，再根据谈判进展酌情确定毛泽东是否前往。
4: 按道理来讲呢，电报之呢，私人呢，你应该是私人之间啊，秘密的，他不应该在报纸上放，是吧？私人的邀请，为什么？他就是为了造成一种社会的舆论啊，估计共产党呢可能不敢来，不会来。那么不会来，那就说明呢，你这个我这儿要和平，你不来，那你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1: 8月23日，重庆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自8月14日以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言辞恳切地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异常坚决，甚至声称已经为毛泽东备好了专机，似乎铁了心要将他请到重庆。
0: 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会然协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再持电速驾。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下时局作出全面分析，他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
5: 按照常规啊，改善关系要谈判的话，一般都是从底下啊比较低的层次先谈起，然后最后基本比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再见面啊。你看蒋介石的做法，上来就提最高领导人见面，其实就是出难题，就是将你，是吧？你要是不敢来，那他就掌握政治主动权了，啊，那你要来，他认为他在这个外交上的非常有利。
1: 然而，当话题转向毛泽东是否亲自前往重庆的时候，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多数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此行风险巨大。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会如何抉择呢？
0: 蒋介石的不择手段是世人皆知的。软禁政见不同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在前，杀害邓演达、杨幸佛、史量才等在后，更有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和长期监禁杨虎城。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毛泽东则是蒋介石曾开价25万大洋悬赏通缉的头号对手，其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邀请是假和平姿态，我们就弄假成真，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谈出成果更好，即便谈不出成果，也能够揭穿蒋介石假和平、企图嫁祸中共的阴谋。最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同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保障中央领导工作正常运转。毛泽东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应邀前往重庆。
4: 也有个考虑，他到那里去了，那有可能是坐班房，有可能是软禁。说坐班房嘛，那就做好这种准备。那么为了这个革命斗争的事情，那我可以硬撑，说牺牲都不怕了，还怕我坐班房吗？另外呢，是软禁。软禁呢，毛泽东说可以做点事吗？我正好在那多读书嘛。
0: 8月25日，数十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奔赴各前线，同步做好接收日伪军投降、防备内战的两手准备。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立场。
1: 8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准备前往重庆。 这一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0: 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后担任国民党国共谈判主要代表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以此可知，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动身前来赴约。明知此行危机四伏，毛泽东仍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亲赴重庆。这一被誉为弥天大勇的壮举，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坚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政党，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共建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但和平前景尚不明朗，奔赴重庆开启谈判，国共双方又将面临怎样复杂的交锋？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

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海关总署八号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八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国债57期以及58期。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来自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截止到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566.7万件。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共会共享。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八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八号发布，2027年上海车展将于明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办，展出规模预计将达到40万平方米。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经过省政府同意，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至2.8亿立方米，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森林火灾与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有效降低，林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林业总面净值达到了8350亿元，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针。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三大指数早盘是小幅上涨。盘面上我们看到铜缆高速连接板块震荡拉升，新亚电子、新科材料涨停，光纤概念板块是反复活跃，兆龙互联涨停，长飞光纤、汇源通信、三福股份等此前封板。存储芯片是同步走高，像大港股份也是出现了涨停。顺周期方向持续活跃，煤炭开采加工板块短线拉升，大有能源涨停。铜板块走高，金益股份、北方铜业以及云南铜业都跟涨。粮食概念板块再度冲高，中粮科技涨停。下跌方面的话，今天影视院线板块早盘走低，像慈文传媒领跌，文化传媒板块下挫，三人行出版传媒跌停，房地产板块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回调的状态哈。我爱我家领跌。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的个股啊，跌得多，涨得少，下跌的个股超过了3200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点位运行在3948.48点，上涨7.93点，涨幅0.2%。深成指运行在13743.31点，上涨40.10点，涨幅0.29%。创业板指运行在3367.45点，上涨9.08点，涨幅0.27%。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工信部日前所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
2: 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规划部署了多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城市及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深化重点场景 5G 网络深度覆盖，推进 5G 演进 5GA 网络在县级以上城区连续覆盖，并向重点乡镇延伸，适时启动 6G 商用，积极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逐步扩大万兆网络覆盖，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有序部署万卡、十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面向场景按需部署推理算力设施，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打造智网融合的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促进信息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构建全域感知、自主决策、高效先进的智能化网络基础设施，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全环节智能化能力。
0: 那 6G 万兆光网智能算力15.5，你的数字生活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莹。你好，吴教授。第一个问题哈，这次发布的规划为今后5年的信息通信行业的发展给出了怎样的发展思路和行动路线图？而您又最关注哪些变化呢？
3: 那么这个规划的这个发展思路呢，我觉得几个着力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是首先是从惠民生的角度啊，给出了这个行动路线。其次呢，就是优治理，就是我们的这个通信行业这个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弊病啊，它要需要进行治理。第三呢，就是防风险啊，因为我们的通信 包括以前出现过的一些这个电信诈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它要通过行业的规范啊进行风险的防范。然后呢，就是夯基础啊，就我们的这个通信行业的这个基础设施算力啊，这个算力包括存储力啊，这种协同发展，包括网络它的这个效能的提升，也是在这个夯基础基础上进行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升级换代，最后是促开放啊。所以这几个思路呢，我觉得从发展的着力点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涉及到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对吧？产业体系培育、行业优化啊、网络数据安全保障啊、应用拓展和全球化这些领域的这样一个实质性的这个工作拓展。所以我们的这个行业网络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提升呢，像是这个规划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变化呢，我觉得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的比较充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过去是连接为主，现在是算网结合啊，算网结合或者算网融合啊，把智能算力的这样一个融合能力呢提升到最前沿的水平。第二个呢，是适度超前的建设规律啊，建设的思路，就是我们超前布局下一代的这个网络这个网络规划，包括它这个增长动能，使得这个网络对经济增长、对民生的这个改善有这种提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第三呢，就是这个体系化的领先啊，我们不是单单的布局一个6G 啊，一个万兆的网络，而是把这个智能互联啊、太空算力放到一个统筹考虑的方向中。所以我这三大变化，我感觉是整个的这个规划中啊可能蕴含的一些新主山。
0: 那另外呢，规划还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比如说这个通信行业收入要达到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5G 寒武节用户呢普及率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3.2亿用户等等哈。那这么一些目标实现之后，您觉得我们的日常的数字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3: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呢，首先是很喜人，是吧？它的这个普及率也好，第二个它。

0: 这个用户的这个总的这个数量，特别是千兆以上宽带数量达到3.2亿户，这个我们都感觉这个很悬啊。所以它的自变带来的第一个是，我觉得生活场景的重构啊，就我们现在的这种手机啊，包括智能终端啊，它对于这个日常的行程规划、财务规划，包括自主的这样一些这个智能的这样一些订票啊、订这个外出行程之类的这些工作呢，都能够完全支撑，而且在没有网的情况下，以后也可能比如说手机直连卫星啊，无网通信，是永远在线呢，成为一种我们的这样一种体验。所以这个从智能算力的提升以后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得到解决。第二个呢是工作方式的革命啊，我们的万兆网络上线以后，我们的远程的这些比如视频上传或者说相关的这种误差啊，就传输误差，将缩小到就是大家感知不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不会再出现过去的卡顿啊，或者说这个传输的这个延迟之类的这种问题。所以城市和乡村呢都能够无差别的感受超高速网络，这本身呢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工作方式呢，带来一个质的提升。就这是对于产业这个层面的影响啊，它比如说我们的5G、5G+A 啊、5G+，包括未来的6G，它都会使得这个城乡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通信网络协同优化啊，数字生活将真正实现这个万物的互联。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规划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实施阶段，我觉得在日常的数字化的这些领域呢，我们要着重把这些场景啊、工作方式的变革、产业结构的深化，作为我们整个行业突破的这个关键的缺口，使得它的这个赋能效应呢更加广阔。主持人。
1: 好，另外呢，具体来看的话哈，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呢，规划提出了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推进城市及热点区域网络向双万兆演进。那么双万兆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和我们目前用的 5G 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您觉得
0: 双万兆呢指的是这个无线端呢和有线端呢同时具备这个万兆级的传输能力的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从无线端来讲呢，这个 5G+A 呢实现了这个城市热点区域的万兆下行，包括千兆上行的这个峰值速率。有线端呢，这个通过万兆光网，或者说我们之前说的光纤到万兆的这个入户接入啊，这个也是一个跨时代的跨越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它的这个整体传输能力的提升以后呢，使得我们在家庭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日常的一些视频的上传，包括直播的这样一些行业呢，它可以快速的发展啊，因为它有这个带宽的支撑。那么与 5G 的区别在于呢， 5G 的这个下载峰值呢只有1到2G 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这个双万兆提升了5到10倍，所以快下载和快上传的问题在这个双万兆时代呢就彻底能够解决。像我们的 4K 视频甚至更高清的视频，对吧，检验场景的这个过程呢就不会再有延迟和卡顿。所以我们认为呢，从这个速率上，从可靠性上，从不延时的这个概率上呢，包括在覆盖上，双万兆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趋势，也是我们覆盖城乡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指标。主持人。
1: 好，那另外呢，我们呢在算力设施方面哈，就是规划提出要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的算力设施体系。那么想要落地这个布局，我们需要推进哪些具体的工作？而在深化算力协同发展能力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呢？您觉得？
0: 那么首先谈一下这个推进的具体工作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枢纽层呢，我觉得要有序的做一些部署，包括我们的计算集群啊，包括万卡和10万卡以上的计算集群。因为这个计算集群呢，实际上涉及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算力设施的这种像这个芯片一样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这个算力能力，是吧？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在区域层面呢，我觉得根据场景来部署这个推理算力设施啊，比如说在一些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些这个工业场景中啊，它这个算力设施按场景来讲呢，从区域上来讲呢，这个算力设施的能力要达到多少这个算力以上级别才能够部署啊？在一些城乡的这样一些结合部，它的算力设施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根据场景来部署。边缘层呢，我觉得推动这个毫秒用算的专项行动啊，特别是

0: 像我们的这些介入的这些特定人群啊，怎么去在边缘层更好的利用国家的这种基础管理设施啊，在协同层和这个绿色层呢，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低碳的协同发展的问题，也是同样的类型，就根据需要啊，那么深化它的这个检测匹配和这个算力协同的这样一种发展。那么需要补齐的短板呢，我觉得四个方面啊，首先是这个技术层面，我觉得呢，先进制程的芯片和这个相关的供应链短板，我觉得要突破啊，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啊，芯片的这个生态算法，包括它的这个架构呢，更加的这个深入和全面。那么在物理层面呢，我觉得要解决算力孤岛的问题啊，那么一线城市，我觉得问题现在基本上在解决，那么二三线城市，那么它的这种算力孤岛问题就比较凸显了，对吧？它的这个结构性矛盾呢，供需矛盾呢，要在这个物理层面逐渐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来补齐。那么在机制层面呢，我觉得要进一步增加它的调度能力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算力需求联动错配以后，怎么通过长租模式，对吧？跨省市的这个调度来解决它的这种算力的这样一个匹配，包括收益分成，最后的应对举措，我觉得呢要建标准啊，我们持续完善算力标准评价体系。那么探索式的做一些，就比如说算力超市啊、算力银行这样一些创新业务，把我们的算力和日常的这个经济生活呢联系起来啊。当然，最后也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国产算力芯片尽快的突围在技术层面。主持人。
1: 好，另外呢，规划还提到要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打造智网融合的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智能体互联网络？而我国布局这个新型的网络，它主要出于哪些发展来考量的呢？您觉得？
0: 那么，智能体互联网络呢，实际上是在现有网络底座上的一个升级啊，现在是相当于新一代的网络基础设施了啊，它把这个连接人、连接信息。像这个连接智能、连接决策、连接任务跨越啊，所以这个规划的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就把我们的这个智能网络的标识性的概念提出来了啊。当然也是一种自主的网络知识体系，对吧？我们怎么样去管控我们的网络？啊，通过智能来进行管控，本身就是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提升。那么，当前的互联网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吧？智能体在整个的嵌入过程中，它把这个智能体工具啊、智能体应用，包括我们的承载平台的智能化，通通的联系起来。所以它既有这个我们说的就过去搜索的功能，对吧？观察信息的功能，更有帮助决策，对吧？进行安全管控的功能，包括在地域空间不一样的情况下，它能够进行智能的进行数据算法的匹配。所以从这个布局来看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智能体代表着 AI 的前沿部署。对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在全球化层面下，是吧？抢占下一代互联网这个定义权啊，AI 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落地和这个全球网络互联在智能体的意义上互联互通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举措，所以我觉得是 AI 新生态的一个全新的布局。主持人。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在加快核心技术攻关这方面，规划提出加快 6G 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而当前 6G 研发落地的主要难点和堵点，您认为是什么？又该如何去针对性的来突破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0: 那么主要难点和堵点呢，也是在前面的分析中呢，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啊。第一个就是在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生态层面，就是我们真正能够落地的商业场景呢，不是很清晰，对吧？不，一些比如说，5G 技术的一个线性延伸，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场景延伸过程中，体现的比较多。但是未来通信场景本质上的一个变化，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第二个，在产业层面呢，我们的基础核心器件啊，软件有短板啊，复合型的人才呢，也是相对不足的啊，所以怎么在这两个层面对我们的产业形成这样一个支撑啊，既有人才的源源不断的供应，也有我们的基础器件、软件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创新的这样一个发明，这是我觉得补齐产业短板的一个关键。技术层面那就更多了啊，技术层面我觉得在这个6G 协议啊，我们的这个芯片材料、原材料，还有这个智能体的这种算力的这种协同能力。包括能耗的这样一个处理方面啊，我们怎么去做到优化啊？这是可能也在技术层面一些堵点和短板。 那么从未来的发展来讲呢，我觉得突破是必然的啊，一个平台要集中公关了，对吧？我们的国家级的这个像工信部，对吧？建造国家级的这种试验平台，以六级为基础试验平台，像我们的这种理论范式创新啊，怎么从新的这个语言啊技术变革角度去定义这个信息的这个传输，包括我们的产业协同和人才培养都要全方位的跟上，这样才能够落实这个十五规划中关于我们的通信网络和信息化技术发展的这样一种全新的要求。主持人。
1: 好，吴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了非常的详细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六 G 网络的建设和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我们的热点全接触和大家关注了当前的热点经济话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点位运行在3949.24点，上涨8.81点，涨幅0.22%。深成指运行在13756.18点，上涨52.98点，涨幅0.39%。创业板指运行在3375.94点，上涨12.66点，涨幅0.48%。好，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哈。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作为家长在给孩子选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那近段时间呢，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啊，是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等等，这一类读物书名非常的直白，而且目的呢也是非常的明确。每一本书呢都在向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才能赢？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一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册，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的指尖。那这一类书啊，它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是否过关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4: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5: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6: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7: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5: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边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8: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5: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9: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 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啊，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5: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8: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5: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
8: 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5: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刚才我们的金广生活家呢和大家来聊了聊哈，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选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到哪些问题。所以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电商平台把成功学的童书啊占据到了一个主要的位置哈。所以有些时候呢，成年世界的处事法则呢在小孩当中不一定适用，所以我们自己哈

0: 体的点位情况。目前来看的话，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现在还都是一个红盘的一个状态哈。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呢是小幅上涨，但是现在它处在一个不断向上攻的一个状态当中，目前上证点位是运行在了3952.74点，上涨了12.19点，涨幅0.31%，深成指运行在13757.25点，上涨54.04点，涨幅0.41%，创业板指运行在3372.55点，上涨14.96点，涨幅0.45%。那今天的这个盘面怎么看待呢？近期的盘面我们又该如何的进行解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光股评，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实时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你好，郭峰老师。应该来说，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处在一个小幅波动的一个状态当中。尤其是从这个上周下半部分到这周哈，这前两天开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它是处在一个不断的波动，但是波动的幅度并不大，而且呢主题轮动目前来看的话，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您觉得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目前这个主题轮动我们该如何进行把握呢？
2: 对，实际上我觉得对这种情况就是还是你对某一个板块要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判断。就目前以光为代表， AI 为代表的这个科技类呢，更多的还是六月份下跌之后，七月份下跌之后，八月进入冬报，八月份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反弹走势。就是一些好的公司呢，可能会借着一些好的业绩、好的预期，继续做一些反弹的动作。但是还是有大部分相关的科技类公司呢，基本上就调整还处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反弹上攻的动能明显不足。所以呢，这里面本身，就出现了一个科技里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所以呢要把握住，就是如果是仅仅做反弹的话，那么确实可做可不做，就是还是做一个选择性的一个等待吧，或者说里面有持仓的就可以看看能不能借反弹的机会做一些调仓的这种动作。但是呢像农业这种新起来的板块，实际上如果你对之前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我们之前一直强调就几大涨价周期，油气涨完之后可能就轮到农产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全球最近反正各种海外机构、海外组织也在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以及粮食价格也开始创出近几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催化因素确实在不断的强化，所以板块也就在最近两周开始有所启动。但是毕竟农业板块作为一个主题性的一个资产，就是启动起来就是说你但启动了再要跟的话就有点难度，因为很多小票它直接就涨停了，你涨停小票它直接就涨停了，你涨停你不太可能去追涨，又怕买到了又套牢，所以相对来说操作难度就比较大。那么针对这种呢，我觉得如果一个能不能提前去做一些埋伏、做一些布局，如果不能太提前呢，真的看到行情起来的话，其实还是选择相关的像农业 ETF 这种品种去做一些参与，可能会更合适。包括以后未来更多的主题一样，就是相关的主题升起来的时候，你去买相关的股票追不上，但是呢买相关的行业的 ETF 可能大概率还是多少能够获得一些平均的一个收益吧，应该按照这种思路去做操作可能更。
0: 郭峰老师，您是建议大家买一些比如说这个农业的 ETF 哈，刚才您说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听出来了，就您觉得就是操作 ETF 这样的一些板块 方面的 ETF 可能比自己来操作一些股票呢要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哈。农业股近期的表现应该来说在整个 A 股市场上也算是比较亮眼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您刚才呢也是我也注意到特意提到了农业的 ETF， 所以您觉得这个农业板块它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0: 对，实际上，全球粮食涨价嘛，就实际上农产品涨价，你像，摩根大通曾经发过一个研究报告，就导致农业涨价的五大因素，五个 W 吧，他们用外资就喜欢概括性的名词，就五个 W，一个是 war 战争，weather 天气啊，什么，还有仓储啊、仓库，包括这个化肥、饲料这些，反正那实际上确实，我觉得。这个板块那肯定还是由于中东事件引发的石油油气板块的上涨，导致化肥啊等原材料，农业生产用物资资料都出现一个涨价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有一些联动，从种业到化肥，那么未来真正的农业板块再发酵下去，如果所有的饲料产品都涨价的话，那其实 A 股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板块，那就猪周期呗，实际上。整个国内实际上也在关注猪周期的一个猪肉价格的回升，所以我觉得这方面都是可以做一些联动的一个关注吧。
1: 都可以做一个联动的关注。那您觉得就是说，在农业板块当中，您看好这个养殖业吗？
0: 对，其实养殖前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有所止跌，就虽然中报业绩我们看到很多养殖的企业利润还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呢。养殖里面又分，养猪跟养殖里面又分，养猪跟家禽类，就是说，前段时间家禽的有所反弹，或者说家禽的价格开始止跌企稳。目前呢，猪肉价格相对还是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整个养猪协会的调控反内卷之后呢，母猪的成栏数确实已经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原来从年初的。3900万头，现在接近3750万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当成栏数就还是最终还是一个供求关系的一个决定嘛。当成栏数出现达到一定控制之后，那么未来供求关系能够有所改善，那么再加上如果生产成本也开始上涨的话，那实际上传导到下游看看猪肉价格能不能有一些纠偏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养殖板块包括养猪企业，中报出来之后虽然业绩都大面积亏损，但是。股价已经走出一个攀升的一个通道了。
1: 好，那最后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资源类怎么看？我们看到像这个煤炭啊、有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源类的板块呢，近期它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您觉得未来的它们资源类的这个趋势会如何呢？
0: 对，实际上目前的资源比目前来看，好像有色里面铜啊、铝啊这些。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劲，就整个铜的大周期，毕竟还是受到就正常来讲，大家关心有色，总觉得要全球经济比较热的情况下，可能才有催化因素。但是呢，这一轮完全相反，就是说经济不热，但是整个行业就因为半导体产业的红红火火，所以在对整个铜的需求不断的提升，所以呢，相对来说，铜的价格就走得比较有持续性，所以我觉得。这块倒是可以慢慢，可能相关的海军行业就跟铜有关的资源股，他们的业绩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证。小金属倒觉得，其实更多的可能之前还是由于贸易战的博弈过程，那么出现了一些稀缺性的一个要求，暂时可能还也看不到太大的一个机会。另一块呢，像煤炭呢，就其实还是。跟油价有点同步吧，就是整个能源价格的一个上升，那么对煤炭的需求，包括实际上我们在关心油价高企的过程当中，我倒觉得对未来新能源这一块还是可以做一个观察，因为毕竟传统化石能源未来真正能，毕竟传统化石能源未来真正能够抵消这方面风险因素的，可能新能源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不是说油涨了我用煤，这其实还是一个。处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一个概念，未来要跳出这个逻辑的话，关注全球，其实很多国家会加大新能源这方面的投入，就对新能源板块，所以还是做一些观察。
1: 新能源板块还是可以来做一些观察的。好的，郭峰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谢谢您，再见。 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郭峰老师，他对当前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读，包括对于一些具体的板块方面的一些分析哈。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你好，袁老师，我们看到应该来说今天的这个盘面呢，早盘的时候还是高开的一个状态哈，高开，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上涨的幅度并不算大。你看上证现在涨了0.39点，深证呢是0.29点，创业板指0.12点，就微涨的一个状态。所以近期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呢？
0: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市场的一个波动幅度非常小啊，如果排除上周五的那根上下影线比较长的啊。那个波动期间大概只有50个点左右啊，已经是有5-6天的一个时间了啊。
2: 嗯，
0: 那从小阴小阳这样这个来回波动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应该是在等待消息面的一个明朗，等待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个过去。那能够看到的呢是海外啊，那个有关 CPI PPI 啊，那要到周五公布对吧？
2: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下周的我们周四凌晨到底加还是不加啊？还是加啊？那么这个呢，也要等待公布。国内呢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假期，一个呢是中秋啊，接下来呢马上就是国庆啊。国庆那个小长假呢是比较长啊，所以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呢，这些带有不确定因素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要过去之后才会动手。但现阶段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多头现在这位置首先打一枪的话，那局面会非常的好看。为啥这样说呢？我想跟几周前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一次呢已经是30均线已经踩在脚底下了，今天呢稍微涨了一涨呢，50均线也开始翘头了。那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如果再努力一把的话，上方短期和中期均线啊，那大概现在就剩一个10日均线和60日均线啊，其余呢像长期均线、年线、半年线，对吧？
2: 嗯，
0: 其实年线、半年线也不是很远啊，所以稍微往上动一动啊，那你想短线均线组5天、10天、20天、30天啊，包括60日均线啊，通通踩在脚底下的啊，包括60日均线啊，通通踩在脚底下的话，那多空力量的一个对比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目前情况下呢，我并不觉得市场过分悲观吧，甚至我觉得假如说近期外围市场当中消息面假如它加息的话，恐怕是利空的王炸了。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利空吗？似乎没有，除非打架这个事情继续恶化，对吧？近阶段应该是慢慢逢低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主持人
1: 好，袁建新老师呢刚才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他的一个观点哈，他觉得近阶段呢是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好时期，因为他觉得整个市场呢是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而且近期呢他是处在一个小幅调整哈，就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还要结合一下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过了这样的一个调整期之后，市场呢也许会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行情。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它的赚钱效应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虽然说就是目前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像今天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一个上涨的状态过程当中哈，但是从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体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近期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近期我们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哈，就是多看少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
4: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灵儿。本期我们的采访嘉宾呢是彭广琴，彭护士长，来自呢六安市泌尿外科护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从事护理工作32年，期间呢先后在普外科、妇产科、骨科、肛肠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007年12月担任泌尿外科护士长，从事护理管理及临床护理工作至今了。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咱们中老年男性泌尿健康的相关知识了。我们都知道，尿液啊是人体代谢的一个晴雨表，排尿状态呢更是咱们中老年男性泌尿系统健康的直观的信号。人到中年以后呢，很多男性会悄悄出现尿频啊、尿急、夜尿增多、排尿费力等一些问题了。多数人啊误认为啊可能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选择隐忍不就医，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像前列腺增生啊、尿路感染啊、肾功能损伤啊等一些严重的问题了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关注到中老年男性泌尿健康的相关知识了。彭护士长您好啊，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那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呢，什么样的排尿状态哎它才是健康的正常的一个标准？因为很多长辈啊他不清楚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所以也无法自己判断他有什么样的异常。今天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刚才讲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问题啊，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这个中老年男性他的健康排尿呢，我们可以从他的次数、尿量以及排尿的感受、尿液的性状这四个维度呢来综合进行一个判断。标准也很清晰，人人可以自查。那首先呢它就是排尿的一个次数啊，正常成年人白天排尿一般是在4到6次，夜间0到2次。对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呢，在饮水正常的前提下，他的夜间起夜只超过2次，且持续1周以上，就属于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那其次呢是这个单次尿量，正常单次排尿量在这个200到300毫升，排尿全程通畅，不会出现断断续续、尿线变细的这种情况。排尿感受上呢，这个健康状态下排尿是无痛的，没有烧灼感，没有下坠感。排尿结束以后呢，也没有尿不尽，总觉得还有尿液没有排完的这种残留感。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尿液性状啊，正常的尿液呢是淡黄色的啊，清澈透明，没有泡沫，无浑浊，没有血丝，也没有沉淀和沉淀和杂质。只要偏离以上任意一个标准呢，我们都说明这个泌尿系统啊可能出现了这种功能性衰退或者是一个病变，大家就需要提高警惕，不能简单的归为这个年纪大的这种正常的现象。
4: 这一下我们就是明白了啊，原来排尿健康它其实有这么多明确的一个自查的一个标准。最常见的问题啊，可能就是刚刚彭护士长说的这个夜尿多，晚上频繁的起夜严重影响到睡眠。所以请问老师啊，中老年男性夜尿增多的主要原因它是什么呢？哪些是生理性的，哪些又是病理性的呢？
5: 好的，这个夜尿增多啊，它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泌尿问题的一个首发症状，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两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区分，避免过度的焦虑或者是延误病情。 生理性的原因呢，主要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的啊，比如说，哎，我们晚餐饮水过多，爱吃汤粥，睡前喝茶、喝咖啡、喝酒，或者是，哎，冬季天气寒冷，身体的水分蒸发减少，尿液生成增多。那这种生理性的夜尿增多呢，是暂时性的啊，通过调整饮食和饮水习惯以后，3到5天就可以恢复正常，身体呢也没有其他不适。而病理性夜尿增多是中老年男性最需要警惕的，核心的病因呢是以这个前列腺增生为主，这是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高发的一个疾病，60岁以上它的发病率呢是超过50%，80岁以上呢可以高达80%。我们说前列腺啊，它是位于膀胱的下方，尿道周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前列腺的腺体会增生，会回大，会压迫我们的尿道，导致膀胱有效容量变小，储存尿液的能力也下降。哪怕少量的尿液呢，也会产生一个尿意，造成夜间频繁的起夜。除此之外，像慢性的前列腺炎、膀胱功能减退以及这个肾功能轻微的损伤、糖尿病、高血压、肾病也会引起持续性的夜尿增多。那如果排除饮水习惯问题，连续2周夜尿超过3次，基本可以判定为病理性的异常，就必须要及时进行检查干预。
2: 原来夜尿多不只是肾虚，大多数呢和前列腺问题它其实有一定关系的啊。除了夜尿多，很多长辈啊还会出现像尿频啊、尿急、排尿费力啊、尿细线啊、尿分叉这样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请问老师啊，这些异常症状分别对应了哪些泌尿的问题呢？
5: 是这些症状呢，它都是泌尿系统病变的一个典型的信号，每一种异常都有对应的一个病因。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平时临床常见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进行一个逐一的讲解，方便大家对照来进行一个自查。首先我们说尿频啊，它就是简单说就是排尿次数明显增多，白天超过8次，夜间超过2次，但是呢它每次的尿量又很少。所以除了前列腺增生，像慢性的前列腺炎、膀胱过度活动症都是主要的一个诱因，多见于50到65岁的一个男性，常伴随着下腹的坠胀不适。其次呢就是尿急和坠胀不适。其次呢就是尿急表现为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尿意的一个尿失禁。这大多都是我们的膀胱泌尿肌功能紊乱，泌尿系统呢轻微感染导致的。长期憋尿、久坐是它的主要的一个诱因。中老年男性久坐打牌啊、下棋啊、刷手机啊，都极易诱发这些问题。那排尿费力、尿线变细以及排尿等待是前列腺增生最典型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很多长辈反映就是排尿时呢需要用力的憋气，尿液的流出的速度呢也会变慢，尿线比年轻的时候呢细了很多，排尿的时间也会明显的变长，甚至需要等待几秒才能够排出尿液。这些呢都是尿道被增生的这个腺体压迫、尿道狭窄导致的，也是我们前列腺增生进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尿分叉又分为这个生理性的和病理性的，晨起第一次排尿轻微的分叉、偶尔分叉，这呢是夜间这个尿道轻微粘连所导致的，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长期持续性尿分叉伴随着尿线细、排尿费力，就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尿道狭窄、前列腺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高频的症状呢就是叫尿不尽，排尿结束以后呢总感觉我们的膀胱还有尿液反复的滴答几滴，这是因为增生的这个前列腺导致尿道的阻力增大，尿液没办法完全的排空，残留的尿液呢就会堆积在这个膀胱内，长期下来它会容易滋生细菌，引发一个尿路感染。
2: 那听完老师的讲解啊，我们终于能够分清楚啊各种排尿异常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中老年男性啊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觉得排尿异常不痛不痒的啊，又不影响生活，所以呢就不用去治疗，常危害呢。
5: 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 很多男性啊，他都抱有这种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老了都这样啊等等这种心态去拒绝检查治疗。啊，殊不知啊，这种轻微的排尿异常，拖延数年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严重的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第一大危害啊，就是我们反复的一个尿路感染。膀胱内长期这个残留尿液，就是细菌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培养皿啊。会反复的诱发尿道炎、膀胱炎，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还有尿液浑浊。严重的时候呢，也会进行一个上行感染，引发肾盂肾炎，出现腰痛、发烧等这些症状，反复发作呢，就会难以根治。那第二大危害呢，就是膀胱功能啊，它会永久性的一个损伤，长期尿道梗阻、排尿费力，就会导致这个膀胱逼尿肌呢，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疲劳的状态，久而久之，这个肌肉松弛啊，收缩功能衰退啊，从一开始的排尿费力，然后逐渐就发展为这个无法自主排尿，形成了尿潴留，最终啊，它会依靠这个导尿排尿，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第三大危害呢，就是我们的肾功能的一个损伤，这个呢是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长期的尿路梗阻会导致这个尿液的反流，压迫肾脏，引发肾积水，肾盂的扩张，持续压迫肾脏的皮质呢，就可能导致我们肾功能缓慢的一个衰退。严重时啊，还会引发一个慢性的肾功能衰竭，这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男性在晚年啊会出现肾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除此之外呢，我们长期排尿异常、夜尿频繁，会严重的影响一个睡眠的质量，导致免疫力的下降高血压、情绪焦虑等等。同时呢，残留的尿液结晶也会沉积，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尿道结石加重我们排尿疼痛和梗阻的一个症状。所以就更需要警惕的呢，还是我们这个长期前列腺异常增生，如果不及时的筛查，就会增加这个前列腺病变的这个一个风险。
2: 哦，原来小小的这个排尿异常啊，它拖延之后危害是这么大。那很多长辈啊，除了症状拖延，还存在很多护理的误区，比如说频繁的憋尿盲目的补肾或者是私自吃一些消炎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老师那中老年男性泌尿护理中最常见的误区它有哪些呢？
5: 临床中呢，我总结了有五大一个高频的误区，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中老年男性都会踩的坑。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逐一进行纠正踩的坑。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逐一进行纠正，帮助大家呢来避开风险。第一个误区就是习惯性的憋尿，很多男性他下棋、打牌、做家务的时候有尿液呢，就会刻意隐忍，长期憋尿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膀胱逼尿肌的一个功能，加重尿频、尿急、尿不尽的这个症状，同时呢，大幅增加我们的尿路感染和结石的一个风险。中老年就存在一个衰退，憋尿的危害呢，也比年轻人更加的翻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排尿异常就会盲目的补肾。很多人只要一出现夜尿多、尿频，就判定为肾虚，自行购买一些补肾的保健品、中成药的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事实上我们中老年男性他排尿异常90%以上呢，都是这个前列腺膀胱尿道等这些器质性病变导致的，和肾虚没有关系，盲目疗加重一个病情。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私自的服用一些消炎药抗菌素比如说出现这个尿痛、尿频就自行的吃消炎药，症状缓解呢就立刻就会停药。那这种不规范的用药呢，就会导致细菌的耐药，让轻微的尿路感染有可能会转为慢性的一个炎症，反复发作难以根治，后续的正规治疗的难度也会大幅度的增加。那第四个误区就是这个久坐不动，长期的酗酒吃辛辣的食物，久坐呢会压迫这个会阴部和前列腺，导致前列腺充血水肿，加重炎症和增生。那酒精辛辣刺激的食物它会刺激的尿道以及膀胱的黏膜诱发尿频尿急加重。很多男性在节日过后

0: 泌尿症状会加重，就是这个一个原因。第五个误区呢，就是睡前完全不喝水。那很多长辈为了避免起夜，睡前他完全禁水，那但是这种做法它是并不科学的。因为夜间身体缺水会导致尿液的高度浓缩，尿液中杂质浓度升高，也更容易形成一个结石，还会损伤尿道黏膜。正确的做法是在这个睡前一个小时进行一个少量的饮水，不要大口进行猛灌就可以了。
1: 听啊，老师介绍这些误区确实是非常的普遍啊，很多长辈啊常年做错却不自知那针对前列腺增生、夜尿多、排尿不畅这些高发的问题呢，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套就是适合居家的可操作的比较实操性强的日常护理和养护的方法呢？
0: 当然可以啊，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这个简单安全易操作的这个中老年男性泌尿养护的一个方案，它主要涵盖了饮水、排尿、作息、运动、饮食等等护理细节，长期坚持呢还是能有效改善排尿异常，延缓前列腺衰老的。首先我们说这个科学饮水，就是规律排尿这一块呢，我们建议中老年男性每日饮水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饮用，不要一次性大口灌水。白天正常饮水，在下午的6点钟以后呢，可以减少饮水的量，避免睡前大量喝水，养成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每2到3个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排尿一次，不要憋尿。排尿的时候，尽量让身体微微的一个前倾，放松我们的腹部，帮助尿液完全排空，减少膀胱的一个残留量。那其次呢，就是坚持专属的一个康复运动。我们首选的是叫提肛运动，这呢是养护前列腺、改善膀胱功能的一个黄金运动。具体的做法就是，收紧我们的肛门、会阴的一个肌肉，保持5秒。放松3秒，然后再反复循环，每组做20次，每天3到4组。这种坚持锻炼是可以增强盆底肌功能，改善排尿无力、尿不尽、夜尿频繁的这种问题，对前列腺养护的效果是很好的。同时呢，我们避免就是久坐，每坐40分钟，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散步、拉伸都可以啊，这样呢可以缓解前列腺的压迫充血。第三就是严格调整饮食结构，日常的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少吃辛辣、生冷、一个油炸、刺激的这些食物。同时呢，可以严格的戒酒，尤其是白酒、啤酒，因为酒精它对前列腺的刺激是很强的。可以多吃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些蔬菜水果，适量的食用一些像南瓜子、西红柿、西兰花等等这些养护前列腺的食物。同时呢，可以预防便秘，因为便秘它会压迫前列腺和尿道，加重排尿的梗阻，日常多吃一些粗粮，多喝水，保持大便的通畅。第四呢，就是要做好这个保暖护理，避免受凉，因为下腹部、会阴部受凉会导致前列腺以及尿道它的这个平滑肌会收缩痉挛，加重这个尿频、尿急、排尿不畅的症状。中老年男性他的秋季、冬季一定要做好这个腰腹下腹部的一个保暖，不坐凉板凳，不吹冷风，夜间睡觉呢，盖好小腹，避免受凉。第五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熬夜，因为熬夜呢可以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加重腺体的充血水肿，控制体重，肥胖呢也会增加这个腹腔的一个压力，压迫泌尿系统，加重这个排尿异常。同时呢我们要规律作息，保持情绪稳定，避免长期的一个焦虑上火。
1: 非常实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啊，好几点也是希望咱们普通人都能够很好的轻松的坚持。那于是很多长辈就在想啊，就想问，出现哪些排尿异常信号必须及时去医院检查呢？这样避免大家分不清这个轻重，延误了治疗。
0: 这个呢我也给大家明确了一个6个必须就医的一个危险信号。只要出现其中任意一项，我们就不要去拖延，及时到泌尿外科进行一个就诊检查。第一呢就是夜尿持续在3次，持续2周以上，调整饮水饮食习惯以后呢没有改善。第二呢就是排尿费力，尿线明显变细，排尿的

0: 时间大幅延长，甚至排尿中断。第三就是尿液的这个颜色异常，出现了血尿，浓茶色的一个尿液，以及尿液浑浊有沉淀物。第四呢，就是排尿伴随着明显的一个刺痛啊、烧灼痛啊、下腹坠胀痛啊这种症状。第五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个尿失禁，没办法自主排尿，下腹这个胀痛憋闷。第六个呢，就是长期尿频尿急，并且伴随着一些腰痛啊、低热啊、乏力啊等这些全身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建议50岁以上的男性呢，每年做一次泌尿专项体检，包括我们泌尿系的彩超、前列腺的筛查、尿常规的检查，做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这个呢，是预防我们中老年泌尿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是的，那很多中老年男性担心前列腺这个问题是久治不愈。就请问一下老师早期的前列腺增生、轻微的排尿异常，它通过规范护理和治疗，能够完全恢复吗？
0: 这个呢，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早期轻微的泌尿功能异常和前列腺增生干预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临床中绝大多数轻症的患者，通过调整生活习惯、规范居家护理、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排尿症状都可以明显的改善，甚至呢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完全不会影响晚年生活质量。那很多人病情加重呢，都是因为早期拖延、误区护理、拒绝检查等等导致的。前列腺增生它是一个良性的退行性的一个病变，进展的速度也很缓慢。只要在早期及时的干预，控制腺体增生的一个速度，改善膀胱排尿功能，就能够有效避免并发症，不要过度的一个恐慌。但是呢，如果你拖延到重度的一个增生，出现了一个膀胱功能的一个损伤，肾积水、结石等等并发症，治疗的周期呢也会大幅的一个延长，部分不可逆的损伤就没法完全的一个修复。所以我们说，早发现、早护理、早治疗还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
1: 是的，早发现、早护理、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也是麻烦老师给广大咱们中老年男性总结几句泌尿健康养护的核心重点，这样也是方便大家能够很好的记下来。
0: 好的，这个总结有三点，这个核心重点简单好记，也会终身受用。首先就是排尿它是健康的一个预警异常不拖延，摒弃这个年老正常的一个错误认知，重视每一个排尿的一个变化。第二呢，我们戒掉我们的一些陋习，来保护我们的腺体，不憋尿，不久坐，不酗酒，不少辛辣，做好我们下身的一个保暖。第三呢，就是要科学养护，不盲从，不盲目的补肾，不乱吃消炎药，坚持规律饮水，提肛锻炼，定期体检，所以中老年泌尿健康，重在观察。贵在坚持，良好的一个生活护理呢，远比后期治疗更重要。所以，守护好排尿健康，就是守护好晚年身体健康和我们的生活质量。
1: 非常感谢老师专业的科普通过本期的节目我们也是全面了解了中老年男性排尿健康的一个判断标准异常的信号致病原因、常见误区，还有居家护理的方法，也是希望广大中老年男性重视自身的泌尿健康，学会观排尿之健康，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了。那科学养护、定期筛查，远离泌尿疾病的困扰。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彭护士长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0: 好的，排尿健康它是我们中老年男性泌尿系统乃至全身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尺。前列腺、膀胱、肾脏，它这些这个早期的一个病变，都可以通过排尿的细节来提前预判。对于这个中老年男性而言呢，无需过度的进行一个焦虑退行性的一种生理变化，但是呢，也绝对不能忽视我们病理性的一个异常。坚持科学饮水，规律排尿，适度锻炼，清淡饮食，做好我们日常的养护，定期专项体检，就能够有效的延缓泌尿腺体的一个衰老，来规避并发症，保障这个晚年的一个身心健康。
1: 是的，坚持科学的饮食啊，规律的排尿，适度的锻炼，清淡的饮食，做好日常的养护，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这样呢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好的，非常感谢冯护士长的介绍。好的，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半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在后半段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霍山县中医院杨化琴副主任护师。杨老师啊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多年，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护理与康复指导方面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那杨老师啊，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名医大问诊，和大家呢一起聊一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话题。
4: 杨老师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病呢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但是一说呢老慢支啊肺气肿大家就熟悉了。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慢阻肺吗？
5: 好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呢，我们又简称它为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慢性气道疾病。它的特征呢，主要是持续存在的呼吸系统症状和气流受限。这里说的气流受限呢，主要就是空气进出 肺部受到阻碍，而且这种阻碍不完全可逆，它会进行性发展。大家熟悉的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如果出现了持续的气流受限，就可以诊断为慢阻肺。需要强调的是，慢性咳嗽、咳痰可以先于气流受限很多年存在，但不是所有的咳嗽咳痰的人都会发展为慢阻肺。
4: 那这个病在我们国家发病情况严重吗？
5: 非常严重，慢阻肺呢是全球第三大致死病因，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慢阻肺的发病率呢大约为13.7%，患者的总数呢接近1亿人。但令人担忧的是，它的知晓率、诊断率和规范的治疗率都很低，很多患者直到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才到医院就诊，此刻肺功能已受到了不可逆的一个损害，所以慢阻肺又被人们称为沉默的杀手。
4: 那慢阻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呢？是不是只有抽烟的人才会得这个病呢？
5: 吸烟的呢确实是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它的主要危险因素有，第一呢是吸烟以及被动吸烟，吸烟者的肺功能异常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吸烟量越大它的年限越长患病率就越高。第二是长期接触职业粉尘和化学物质，都可能会导致一个慢阻肺的发生。第三呢是空气污染，包括室外的一个大气污染和包括有生物燃料做饭啊或者是取暖产生的一些室内的一些烟雾，特别像农村地区尤其要关注。第四是儿童时期呢反复出现的一个严重的下呼吸道感染，与成年后肺功能下降有关。此外像遗传因素、年龄增长、肺生长发育不良和低体重指标等，这些与发病呢都有着一定的关联。所以呢不抽烟的人也有可能 他得慢阻肺，尤其是长期接触空气污染的这类人群。
4: 嗯，那慢阻肺早期的症状就是容易被忽视啊，它到底是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怎样才能够更好的早期发现呢？
5: 慢阻肺的核心症状呢，主要概括为三个字，就是咳、痰、喘。第一是慢性咳嗽，这往往是最早出现的一个症状，早期呢为间歇的，早晨明显，容易被当作抽烟咳或者是老慢支而被一些人忽视。第二呢是咳痰，多为少量白色粘液痰，清晨较多，但合并有感染的时候痰量会增多，变黄变绿。第三呢是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这是指标性的一个症状，那早期只在爬楼快走的时候出现，随着病情的一个进展，日常活动甚至休息的时候就会出现气短。部分患者呢同时还伴有喘息、胸闷，晚期啊还可以出现一些像体能下降、食欲减退，或者是严重的会出现一些精神抑郁等全身的一些症状。
4: 嗯，啊，那刚刚听到杨护士长的介绍，出现这些症状就一定是慢阻肺吗？那怎么和其他疾病更好的区分呢？
5: 那也不一定啊。出现咳嗽、咳痰、气短，还需要与其他一些疾病进行鉴别，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它都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呢起病，症状的波动呢比较大，夜间凌晨明显，多有过敏史。它的肺功能检查支气管舒张试验呢为阳性，而慢阻肺呢多发症在中年以后起病，缓慢进展，多有吸烟史或者有害的气体颗粒啊接触这个病史。此外，肺结核、支气管扩张，像肺癌、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也可引起这类的症状。所以说，出现了症状，一定要到规范的医院去就诊，不能在家对号入座，然后自行用药。
4: 嗯，那慢阻肺到底是该怎么治疗呢？这个病它能治好吗？
5: 首先明确，慢阻肺目前还不能完全的去根治，但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可以有效的减轻症状，减少急性加重，延缓肺功能下降，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它的治疗呢，可分为稳定期和急性的加重期。那稳定期的药物治疗呢，其实是支气管扩张剂，它可分为三类。一是贝塔二受体激动剂，短效的，例如沙丁胺醇，它起效快，主要用于缓解急性的一个症状，像长效的如富木特罗和英达特罗等，用于了长效的一个维持。第二是抗胆碱能药物，短效的如异丙脱溴胺，像长效的如塞脱溴胺等，它是稳定期治疗的一个重要的用药物。三是茶碱类的口服药，这类药呢因为不良反应较多，目前我们不作为首选。与口服药相比呢，我们在吸入制剂的疗效和安全性啊会更好，所以首选的为吸入性治疗。此外呢，还有一些像吸入性糖皮质激素，但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用，主要用于呢急性加重、高风险和血嗜酸性粒细胞较高的，同时或者病有哮喘的一些患者，多与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联合使用。在这里呢，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糖皮质激素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肺炎或者是口腔链珠菌感染等一些风险，所以呢一定要在医生的评估以后方能使用。
4: 嗯，那很多患者就反映啊，这种吸入的装置啊它不好用，用了也没有效果，那这个到底该怎么正确的使用呢？
5: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 也是护理工作的一个重点。那现在临床上很多患者呢，吸入效果不好，他呢不是。

是药物不对，而是在使用的时候方法不正确。那我们以最常见的这个定量压力器物剂来举例说明。我们先取下盖子摇匀，然后呼气，尽量把肺内的气呢呼出，将吸嘴放入口中，双唇包裹，在缓慢深吸气的同时呢，我们按压喷。

0: 二，软物吸入气呢，需缓慢的深吸，不同的吸气方式呢，它不同，患者一定要在医务人员的正确指导下方能使用。同时呢，我们在定期做复诊的时候啊，也可以请医务人员检查一下我们的吸入技术是否正确。
1: 那我们经常也是听到慢阻肺急性加重，那这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
0: 急性加重呢，主要是指患者呼吸道症状急性恶化，超出了我们日常的波动，需要改变治疗方案。具体的表现例如有呼吸困难加重、咳嗽加剧、痰量增多、痰液变脓性，同时或者伴有发热啊、胸闷啊、喘息这些症状。急性加重的危害非常大，每一次加重都要导致肺功能不可逆的进一步的一个下降。那频繁的加重呢，会加速我们病人病情的一个进展，增加死亡的一个风险。研究显示，因急性加重住院的患者在出院后一年内的死亡率呢相当的高，所以预防和及时的处理急性加重是慢阻肺管理的重中之重。
1: 患者在家如果出现急性加重迹象的话，应该是怎样去处理？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呢？
0: 那症状较轻的时候呢，比如咳嗽、咳痰稍多、气短比平时重一些，但还能平卧，能正常的说话交流，可先在家里进行处理。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呢，是增加这个短效支气管扩张剂的一个使用频次，比如沙丁胺醇雾化和吸入，家里有雾化设备的可雾化吸入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联合短效的抗胆碱能药物。那原来维持的药物呢，一定不能停，要继续使用。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休息，然后保持家里面的空气流通。但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就医，或者是拨打120。例如说，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加重、说话困难、不能平卧、口唇、指甲发紫发干，或者是更严重的出现了意识的模糊、嗜睡、烦躁不安、心率明显的增快或者血压下降、高热不退、自行处理症状不能缓解，甚至还会加重这些情况。那到医院以后呢，我们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呢，给予支气管舒张器进行雾化，全身的糖皮质激素、抗生素、氧疗，甚至是呼吸机无创通气等这些治疗。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抗生素并非每次急性加重呢都要用，它只有在有细菌感染证据时才能使用，并且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足疗程的一个使用。
1: 是的，那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一动就喘，于是呢他干脆就不运动了，这样对吗？
0: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患者呢因为活动后气短或者是减少活动，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肌肉的萎缩、体能的下降，稍微移动呢就会更喘，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肺康复运动呢，正是要打破这个循环。肺康复呢是一项全面的干预措施，它包括有运动训练、呼吸机的训练、健康宣教、营养支持和心理干预等。研究证实，肺康复可以改善运动的耐力，减轻呼吸困难，提高生活质量，减少急性加重和住院频次。这里呢，我们介绍几个就在家就能做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是舒唇运动，我们首先用鼻子缓慢的吸气。

0: 把口唇缩成吹口哨的样子，缓慢呼气。那呼气的时间呢，是吸气时间的2至3倍。比如我们吸气2秒，那呼气呢是4到6秒。它能在呼气时增加气道里的压力，防止小气道过早的塌陷，帮助肺内气体排出，改善通气的效率。气短是可缓解症状。第二个是腹式运动。腹式运动呢，我们先取坐位或者是半位，一手呢放在胸部，一手放在腹部，用鼻子吸气时呢，我们腹部鼓起，胸部尽量呢不要动。呼气时呢，我们腹部收缩，用嘴缓慢的呼气。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呢5分钟，每天坚持做到2至3次，逐步增加到10至15分钟。要注意避免搭肩、抬胸或者是这些错误的一些动作。第三呢是全身运动，最推荐的是步行。那我们首先由短距离、慢速度开始，逐渐的增加。同时呢，也可以打太极拳啊，像练练八段锦啊，这些运动强度呢，主要以微微出汗、轻度的气短，但休息后很快缓解为宜。不要，我们首先呢，开始做的时候不要追求高强度，运动时要随身携带呢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选择空气好的一些环境。如果在训练的时候出现有明显的胸闷、胸痛，或者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头晕，就需要立即停止，然后到规范的医院去就诊。
1: 是好。那刚刚也和大家说到这慢阻肺患者他该如何更好的运动啊？那我还想问一下，那就是在饮食和生活起居方面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0: 那我们日常养护呢，从三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从饮食上，慢阻肺患者呢，因为他的呼吸耗能就比较增，相对于其他人来讲是增加，容易出现呢营养不良，会导致呼吸机力量一个下降，免疫力降低，急性加重的风险呢也会增加。所以我们的饮食原则呢，主要是以高热量、高蛋白、富含维生素、易消化饮食为主。例如说鸡蛋啊、牛奶啊、鱼肉啊等这些优质蛋白。同时呢，我们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比例，适当的增加像橄榄油、坚果啊这些优质的脂肪。我们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来补充我们的能量，减少少食多餐，避免一次性过饱而影响这个膈肌的一个运动。多饮水来稀释痰液，以便于痰液的排出。同时呢，我们要饮食上要避免辛辣、过咸、过甜的一些食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慢阻肺它属于肺胀和喘症的一个范畴。那稳定期呢，我们一般像肺、脾、肾，它是虚损。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体质，适当的选用，例如山药啊、百合、莲子等。但一定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通过辨证调理，也不要盲目的在家自行进步。在起居上呢，我们一定要保持室内的通风保暖，预防感冒，然后避免接触一些像呼吸道感染患者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去。然后生活节律呢要规律，同时要注意口腔的卫生。在心理上呢，慢阻肺患者因为他长时间的一个呼吸困难、活动受限，容易出现一些焦虑、抑郁，而焦虑、抑郁呢，同时又会加重这些症状的一个发生，降低治疗的一个依从性。那患者呢，首先要正确的认识疾病，家属呢，要多给予陪伴。

0: 安慰。那必要时候呢，我们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镇静催眠药物呢，可能会抑制呼吸中枢，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好的，杨护士长，您是来自中医院啊，能不能就介绍一下咱们中医在慢阻肺养护方面有哪些特色的方法呢？
0: 好的，中医呢有很多特色的方法，可以和西医治疗呢相辅相成。一是我们常说的三伏贴，也就是冬病夏治。那慢阻肺呢，它属于冬病，也就是冬季容易发作或者是加重的这类疾病，都与阳气不足、寒邪伏藏有关。那夏季三伏天，自然界的阳气呢是最旺盛，人体的毛孔打开，我们是根据不同的症型，选用不同的方剂，再通过姜汁进行调和，然后贴敷在像肺腧啊、定喘啊，或者是膻中等穴位，它主要是通过这些药物的一个渗透吸收，可以起到一个温阳散寒、化痰平喘、扶正祛邪的一个作用。一般每伏贴呢一次，每次2到4个小时，但这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反应进行动态的调整，连续3年为一个疗程。研究表明，三伏贴呢可以减少急性加重的一个次数，减轻症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但如果有一些像皮肤过敏啊，或者是破损啊、发热啊，同时还有像孕妇啊这类人群呢，不宜使用。同时呢，我们还建议一定要到规范的中医院进行贴敷，不要自己在家随意的配药。第二个是穴位按摩，例如说是肺腧穴，我们定位呢在肺部的第3胸椎旁开2毫指，用拇指的指腹按揉5至10分钟，它可以起到一个宣肺理气、止咳平喘。像膻中穴在两乳之间，可按压3至5分钟。它可以起到一个宽胸理气，还有像足三里、定喘穴等等。第三是中医呼吸功法，例如我们可以练练太极拳、八段锦、五禽四等动作，舒缓呼吸配合，非常适合慢阻肺患者长期练习。可改善肺功能和运动的一个耐力。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是请您给大家啊，特别是慢阻肺患者和家属总结几句重要的建议，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请您介绍一下。
0: 总结起来呢，慢阻肺的管理可做到：一是早发现、早诊断；二是规范治疗、长期持续，不能症状一缓解就去停药。第三呢是戒烟，同时呢要避免二手烟或者是其他一些有害气体颗粒。第四呢是预防急性加重，我们要按时的接种疫苗啊，像注意保暖、规律的用药。还有第五是坚持肺康复，塑唇运动和腹式运动，适当的运动持续坚持，这些都可以在家里面进行。第六个是科学的一个养疗，符合指针的。我们一般每天吸氧时间呢不能少于15小时。第七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均衡营养、规律起居，保持良好的心态。那慢阻肺虽然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疾病，但只要我们正确的认识、规范治疗、科学的去管理。患者呢，完全是可以维持较好的生活质量，与疾病平和共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1: 非常感谢杨化景老师的精彩分析啊。如果您和家人有相关的问题的建议呢，到正规医院就诊，在专业医师和护士的指导下进行规范治疗和管理。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名医大问诊再见了。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

0: 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2: 我也有爱好。
3: 您爱好什么？
1: 看电视。
3: 这爱好好啊，
1: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3: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1: 尤其看的鱼。
3: 嗯，
1: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3: 您有什么成果？
1: 长了本事了
3: 啊！
1: 我能懂鱼语。
3: 什么
1: 鱼语？
3: 鱼语，
1: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3: 古人，
1: 他懂鸟语。
3: 嗯，
1: 我懂鱼语。
3: 鱼还会说话。
1: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3: 是吗？
1: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3: 啊，
1: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3: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1: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3: 那是正大综艺
1: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3: 鱼还能看电视？
1: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3: 是吗？
1: 眼神最好使
3: 啊。
1: 动物分为四类。
3: 哪四类？
1: 胎卵湿化。
3: 什么叫胎卵湿化？
1: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3: 这还有区别吗？
1: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3: 怎么呢？
1: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3: 啊，
1: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3: 对呀、
1: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3: 怎么着？
1: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3: 上眼皮找，
1: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3: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1: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3: 哦，
1: 上去了。化生的。
3: 化生的怎么着？
1: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3: 是没有。
1: 湿生的就是鱼。
3: 鱼是湿生的，
1: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3: 啊。
1: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3: 不会动吗？
1: 鱼睡觉也睁着眼，
3: 睁着眼
1: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3: 哦，
1: 鱼的眼睛好使。
3: 嗯，
1: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3: 什么毛病？
1: 青睁热痈，白内障。
3: 嗯，
1: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4: 没听说过
1: 虾鱼。
4: 行，没有那事儿。哎，
1: 所以鱼视觉好。
3: 哦，
1: 特别通人性。
3: 嗯，
1: 什么都能看得见。
3: 是啊，
1: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3: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 我在白老鼠酒家。
3: 白老鼠
1: 酒，
3: 大白天闹耗子。
1: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3: 这名？
1: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3: 嗯，
1: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3: 哦，
1: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3: 还有区别？
1: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3: 为什么？
1: 它有口音。
3: 这还有口音？
1: 淡水的我听得懂。
3: 嗯，
1: 跟普通话一样。
3: 是啊。
1: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3: 真的？
1: 哎，
3: 要这样
1: 啊，
3: 朋友们，
1: 干嘛？
3: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 来来来来，
3: 麻烦您。
1: 好，谢谢。
3: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3: 怎么学不了？
1: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3: 俩鱼，
1: 俩在一块儿。你帮个忙行不行？
3: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3: 人说话。
1: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3: 嗯。
1: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3: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3: 我就是那鱼了。
1: 哎，
3: 是
1: 啊。你这干嘛？
3: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3: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3: 鱼怎么着？
1: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浮啊。
3: 浮
1: 啊，
3: 游过来
1: 啊？
3: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3: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3: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3: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3: 后边
1: 这是那鱼尾，
3: 鱼尾
1: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3: 好吧，行，
1: 走。小李子，
3: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3: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3: 我
1: 一条小鲤鱼。
3: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1: 哎，
3: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对，
3: 行行行，
1: 小李子
3: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4: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3: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3: 鱼
1: 顺口答音
3: 啊，顺口答音。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4: 胖嫂。
1: 哎，
4: 我怎么胖嫂了？
3: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3: 你肚子里有鱼子。
4: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3: 您这胖嫂胖嫂。
1: 行，你呢？
3: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3: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3: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3: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3: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3: 我小啊，
1: 哦，
3: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3: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没，
3: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3: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3: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3: 白叔是
1: 白鲢鱼。
3: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
1: 这是白叔。
3: 嗯，
1: 这是季大爷。
3: 季大爷，
1: 季鱼。
3: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对对。
3: 哦，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3: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3: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3: 淡水虾。
1: 哎，
3: 好，
1: 虾哥哥。
3: 嗯，
1: 这是贾爷爷。
3: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3: 贾鱼
1: ，
3: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3: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3: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3: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3: 这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着，
3: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3: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3: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3: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3: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3: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3: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3: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3: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3: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3: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3: 把它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3: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3: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就行啊。
3: 哦，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3: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3: 门口啊。
1: 啊，
3: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3: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3: 给人开门。
1: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3: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3: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3: 啊。换上那脱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3: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3: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3: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3: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3: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了没有？
3: 就那胖子
1: 啊。
3: 嗯，
1: 看见没？
3: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3: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3: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3: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3: 吃公家？
1: 吃公。
3: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图章。
3: 图章？
1: 他手里有图章盖戳
3: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3: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几窍商品？一开窗就办到。
5: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窗就能来尿素。
3: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窗啪来一车。
5: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窗盖，七盖八盖，
5: 这小臭胖子
1: 太有本事了。
5: 是，
1: 原来住着九平米的房子
5: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五十平米两套。
3: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5: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3: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3: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3: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3: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3: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3: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3: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3: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3: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3: 啊，
1: 告诉3缺1就等你。
3: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3: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3: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3: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3: 赌博
1: 啊！
3: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3: 嗯，
1: 盖戳就出来，
3: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啊！
3: 我跟你说呀，
1: 还说没拉线呢，
3: 给谁说没拉线？
1: 给外国人，
3: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3: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给外国人介绍。
3: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3: 哪有绿？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3: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3: 哦，
1: 嗯。
3: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分啊。
1: 还有呢？
3: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3: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3: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3: 往家
1: 什么都拿。
3: 都拿什么？
1: 饭店的，哎呦，连个饭店的餐巾都拿。
3: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3: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3: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嗯，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3: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3: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3: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3: 我说你这嘴，
1: 嗯，
3: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3: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3: 怎么呢？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3: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3: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3: 哎，胆小怕事。哎哎
1: 哎，怎么意思？
3: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3: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3: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1: 把你卖了，
3: 卖了。
6: 我这觉得，
3: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3: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3: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行，
0: 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1: 为什么呀？
0: 这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4: 是，
3: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4: 对，
3: 有的是熟面孔
4: 啊，
3: 有的还有生面孔。
4: 是啊，
3: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4: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3: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4: 哦，杨少华老师。
3: 哎，因为他今年90了，行动啊也没问题。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4: 哦，
3: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4: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3: 啊，
4: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3: 怎么着？
4: 我替他。
3: 你替他像什么？
4: 怎么了？
3: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4: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
3: 不着四六。
4: 他替不了。
3: 嗯，
4: 我替
3: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4: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3: 哎，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4: 哎，对呀，
3: 可以，可以，可以。
4: 啊，
3: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4: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3: 你们俩就不该来？
4: 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1: 就是
3: 你们俩差点啊！
4: 啊，
3: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4: 我们没有啊！
3: 啊，
4: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3: 你怼死我了！
4: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1: 真是实话实说，
4: 对不对？
1: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3: 导演组开会，
1: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3: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1: 哎，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3: 最好，
1: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3: 什么阻力？
1: 他儿子杨毅呀，不让他来。
3: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1: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3: 谁呀？
1: 啊？
3: 谁这么说话？
1: 不是，
3: 谁这么说的？
4: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
3: 你们俩造谣。
4: 我们俩造谣。
3: 不可能。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4: 是给您打电话了。
3: 啊，
4: 怎么说的？
3: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
4: 啊，
3: 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1: 杨老师您不着急。
3: 您对相声。
1: 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3: 啊，就是这么。
1: 就这么夸您。
3: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4: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
3: 不是，
4: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3: 啊？就这么说的。
4: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3: 电信诈骗啊，
4: 谁信呢？
1: 我听着像瞎话。
4: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3: 不可能，我给他打了。
4: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3: 他们请我，
1: 你给谁？
4: 哎，导演组吗？
1: 哼，
4: 对，我是杨毅呀、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超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3: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4: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3: 不是这个事儿。
4: 怎么不是
3: 啊？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4: 啊？什么？
3: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4: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传帮带。你赶上了，哎，
3: 传帮带怎么个传帮带？
4: 怎么个传帮带？就是说我们俩呀，带带你。
3: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4: 会什么？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5: 就是你没有。哎呦，
4: 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3: 对呀，文学色彩。哎，
4: 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5: 沙翁
4: 知道吗？
3: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0: 甚是
1: 老爷子就明白沙翁、哎、
2: 对
1: 沙翁
2: 说说
1: 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信天翁都是鸟
2: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
0: 哦是莎士比亚
1: 你整的谁明白呢尊称
0: 剧作家
2: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啊
2: 原著英文
1: 啊
2: 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0: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1: 您
0: 给我来了英文、
2: 哎、英文原著、嗯、而且伦敦腔注意啊老师
0: 听着呢
2: Good morning 行吗、
0: 啊、行、啊、
1: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
2: 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0: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2: Good morning 有面的 Juliet 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 Judy said,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1: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
2: 哎，
1: 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2: 能懂。
1: 是伦敦讲伦敦的十八站吗
0: 胡说八道。
1: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2: 啊、巧妙。
1: 您行
0: 就你们说这个
1: 啊
0: 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嗯、我说的这大头到尾人都懂。
1: 您来
0: 一套一套的。
1: 来
0: 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1: 来
0: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1: 啊、
0: 去是 go、
1: 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听、
1: 哎、
0: 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
1: 这
0: 叫脆声
1: 杨老师也
0: 是
1: 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2: 少儿英语
1: 小孩儿歌嘛
2: 我就是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0: 基本功、哎
2: 您这也太简单了
1: 甭来那没用
2: 对不对、
0: 啊、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1: 啊我来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0: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1: 有啊
0: 都有什么呀
1: 绕口令
0: 你有吗
1: 太有了
0: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1: 最简单的
0: 来一个
1: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
0: 嗯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别人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我这个选择性强
0: 哦
1: 选择范围广
2: 你甭听他那个您听
0: 加左溜了
2: 听我那个
0: 加左溜了
1: 来点难的
2: 可以、
1: 啊、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草吗行吗
2: 这太难了
0: 太大了
1: 这不好来吧
2: 这不好来
0: 这相声演员来不了
1: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啊、
0: 听着呢、啊、
1: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
0: 啊、
1: 哎打南边来了个草吗
0: 塔吗
1: 来塔吗干嘛呀
0: 就是、啊、
1: 来塔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 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
0: 我说错了宝贝你说错了、
1: 啊、打南边你别着急
0: 认真点啊
1: 别着急、哎、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嗯、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嘛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0: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1: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0: 我不信
1: 我给您来一个
0: 来一个
1: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嗯、
0: 啊
1: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不错
1: 这不好来
0: 难度大
1: 哎这一般就来不了
0: 嗯
1: 山前有44只石狮子
0: 嗯
1: 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
0: 呵
1: 我就给砍了、
0: 啊、就完了
1: 砍后不太好背
0: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嗯、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嗯、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教得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1: 杨老师
0: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把榜样
1: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嗯、知道吗
0: 这叫艺术、啊、
1: 就这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0: 啊、哎、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2: 当然
1: 我买车了
0: 嚯
1: 我买房了
3: 我结婚了、
1: 嗯、我都离婚了
0: 该
2: 就说能挣钱
0: 挣钱不行对不对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1: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0: 什么叫我会什么、
1: 啊、
0: 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
1: 好了老师、啊、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0: 当然写家谱了多不容易
1: 那是不容易
0: 得了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1: 来、啊、
0: 有兰陵王入阵五飞雷格了八
1: 杨老师
0: 你看看
2: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1: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0: 哪年都背这段因为那段词是
1: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0: 有的是
1: 来一个
0: 你们不会的
1: 来呀
0: 杨家泉 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
1: 我
0: 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兜拳、燕子跌架拳、马屁拳打拳、李逵硬崩拳、李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1: 那我们也不学。
0: 为什么不学？
1: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5: 说，
4: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5: 知道。
4: 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好。
5: 真不知道。
4: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5: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4: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5: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4: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5: 花果山道可不近呢。
4: 那是。
5: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4: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5: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4: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5: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4: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5: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4: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5: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5: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4: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5: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4: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

0: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棋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1: 我就不配碰这个棋，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0: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啊？
2: 听过。
0: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3: 怎么还煽上情了？
1: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3: 放肆！我是仙，神仙，
1: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3: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也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0: 金星儿，
3: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儿可白太多了，
1: 太白金星儿吗？
3: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1: 你管他叫什么？
3: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棋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1: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0: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1: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0: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1: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3: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0: 给我，
3: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0: 爱度，
1: 爱不度。
3: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度不度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1: 大马猴。
3: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1: 猴啊？
3: 那马，你马麻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1: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0: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1: 那也不能带。
0: 那还能怎么样？
1: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阿宝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直冒着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霸镇九州，大圣屠须弥，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母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1: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0: 我没和您争，
1: 争我也不干呢。
0: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1: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0: 您也不用自卑了，
1: 谁自卑呀？
0: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知道感恩。
1: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0: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1: 是啊，
0: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
1: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0: 凭什么呀？
1: 这
0: 不是，别乐。别了，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1: 对，
0: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1: 是是是是，
0: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墨釉，
1: 没错没错，
0: 窑变釉，
1: 是是，
0: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1: 当然了，
0: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1: 写的什么呀？
0: 微波炉专用，
1: 饭盒啊。
0: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1: 对，
0: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呀，
1: 喜欢，
0: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1: 没错，
0: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1: 当然，
0: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1: 是，
0: 蓝珀
1: 对，
0: 绿珀
1: 都值钱。
0: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 对，哎
0: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 好看好，
0: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0: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0: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0: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0: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0: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 什么笑话？
0: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是，
0: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0: 血糖高，
1: 不错，
0: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0: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1: 大，
0: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地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
0: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1: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0: 不是
1: 干嘛呢？这里
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这，
0: 哎，啊。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0: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0: 你去哪里了？爸比，
1: 不是，这，
0: 爸比，
1: 不要，行，
0: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0: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0: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1: 不，
0: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1: 行，
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票房活动，
0: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0: 顺着河边儿，听，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嗯，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
2: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1: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
2: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2: 直到感觉。
1: 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蚊子，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
1: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那真是的。
0: 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

0: 今年的。
1: 您别说，
0: 我跟你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
1: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0: 对。
1: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完？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你喝汤，
1: 对。
0: 哎，你干
1: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0: 啊，
1: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装饼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啊？
0: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
0: 哦，
1: 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0: 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0: 啊，
1: 我陪您
0: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1: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
0: 嗯，
1: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0: 啊，
1: 二十多个老大妈，
0: 嘿，
1: 穿红的，穿绿的
0: 啊，
1: 多漂亮，
0: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
0: 嗯，
1: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1: 啊？没事儿
0: 啊，
1: 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
0: 啊，
1: 一碗水三瓶，
0: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0: 啊！
1: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1: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
0: 哦、
1: 哎呦，
0: 呵。
1: 你看这老头啊，
0: 嗯，
1: 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1: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妈，
1: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1: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1: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0: 嗯，
1: 不一会儿啊，
0: 嗯，我得了什么病？
1: 吃饱了撑的。
0: 哎，你才撑着呢！
1: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0: 啊！
1: 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1: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1: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0: 嗯，
1: 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1: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1: 给他们花钱啊，
0: 嗯，
1: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1: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1: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1: 两个字
0: 啊，
1: 色难。
0: 对，
1: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1: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
1: 大夫，您说
0: 啊，
1: 你千万别上群里去，您要原谅我
0: 啊！
1: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您马上就完了。
0: 哎啊，
1: 不是，死期到了。
0: 嗨，
1: 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1: 说您输那个业呀，
0: 啊，
1: 马上就完了。
0: 哦，
1: 您那存折
0: 啊。
1: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1: 我这就回去啊，
0: 啊，
1: 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1: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1: 挂屋里，孝心票房。
0: 哎呀，那叫匾。
1: 把您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
1: 一块入洞房啊，你们
0: 啊，
1: 公主啊，驸马
0: 啊，哦，唱戏呢。啊啊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Ich lulette doch la.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岳献龙闯过了洞庭湖的营盘，杀的这人呢、无期待数啊，用棍打的这人是满天飞，最后来到城下，正好牛皋和岳林两人守城，他们值班一看，哟，这谁呀、这么厉害呀、眼看着敌营当中乱来乱去，乱出来一个人，白马银棍，哎呀，小伙长得漂亮，这个美。老牛仔细看了看，哟，这小伙我他妈跟哪儿看着过，好像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仔细想想，想不起来。岳献龙来到城下，抬头往上观瞧，请问哪位是守城的主将？问呢，我就是。老将军，请问您尊姓大名，您是哪位？问我呀、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报了一套，把自己全报出来了，多大多大官，牛皋是也，哎呦，二爷爷。甩凳离鞍，下马磕头。老牛当时一愣，哎呀，搁哪儿他妈又来个孙子，孙儿啊，免礼平。

0: 你起来吧。老爷爷，我闯营盗号特为到此，请您开城。来来来，开城，让他进来。岳林一看，我的天，老爷呀，二叔啊，慢，怎么着，放他进来怎么着？请问您，您知道他是谁吗？他的根底怎么回事？从哪儿来的？您知道吗？两军正在交战之际，万一要是个奸细，刚才您已经看见了，他在敌营里头，那人打的都满天飞呀。万一要是金兀术派来的奸细，如何是好？
1: 对，
0: 那我可得问问。哎，我是小白脸子，你管我叫爷爷不白叫。这要是别人，我乱箭往下一窜，我射死你。你是什么人呢？你得报个名啊，对不对？你到这来干嘛来？说个仔细，然后让你进城。爷爷，如果要问我的爷爷，他老人家是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你爹，我爹叫岳生，我是他的儿子岳宪龙。哎呀，怪不得我看着这么眼熟呢，原来是岳生的儿子。来呀，开城，让他进来。二叔，您等一会儿，我来问问。就这么放进来能行吗？你问吧，小子。下边的小英雄，我再问你一遍，你爹是谁？你爷爷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母何人？马上请来。请问您是何人？我姓岳，叫岳林。再往下问，岳飞岳鹏举大元帅，那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第四子。哎呦，四叔眼泪下来了，啪地又磕了一个。老牛一看这孩儿没假，指定是真的，你赶紧快问，让他进城吧。娃娃，你管我叫四叔，你叫什么？我也不能轻举妄动与你开城啊，关系甚大。正在交战之际，当真你要是奸细，这个责任我承担得起来吗？我问你，你母亲叫什么名？四叔，如果要问，我的母亲是洞庭湖二公主。哦，她叫何名？如果要问，四叔，她就是洞庭湖杨妖之女二公主，叫杨银英。啊！岳林当时就傻了眼了，两眼发直啊，脑袋里头想起一件事来。想当初岳生哥哥入城打探消息，被秦桧捉住了，押到了铁塔寺，动大刑，让他承认是造反，他没有承认，最后在骨头上钻眼儿啊，往里打卤水，生给折腾死了。在临死之前，我倒在铁塔寺看到了哥哥。哥哥临危前嘱托我呀，说是我这件事情任何人不知道，我并没有对第二个人说。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兄弟啊，将来如果银鹰公主要是找你，你千万要优待于她，就是后看她，我对不起她。今天呼啦家伙想起来了，是不是？如果真正要是是的话，我放进来什么事儿没有了；如果要不是怎么办？责任重大呀。孩子，我来问你，你有何证明吗？叔叔，没有。既然说是没有，你就真是岳家之后，是我的亲侄儿，我也不能放你进城啊。 你要明白，现在正在两军作战。哦，显龙蹭楞站起来了。四叔，这么办得了，我母亲就是政见，这个可以不？不行。他为什么说不行呢？你找来一个人当真你是奸细，找来一个女子硬说是你的母亲，我上当受骗。还是这句话，国家兴亡就在这此一举上了，不行啊。四叔，这么办吧，我还有个办法。现在洞庭湖的人马已经困住了京城，里边我听说有一个什么金棍无敌，叫杨宪，我把他脑袋拿来，您看这个作证可以吗？老牛一看这行啊，可以呀、啊。正说着话呢，从打敌营的营门里窜出一匹马来，高声断喝：“小娃娃，你往哪里走？”显龙回头一看，不认识。书中暗表复印先锋官，李春芳的弟弟叫李春元，手和大刀直接追出营门：“娃娃，你杀到营盘里好惨，你往哪里走？”上去大刀往下这一看，小英雄用棍嘡啷往外一下，就听嘡啷一声，日刀啊飞了，马往前一窜，虚晃了一棍，李春元往下一猫腰的功夫，打算要跑，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一把手抓过来李春元，抬腿压住了棍，马往回跑。这小伙手脚这个麻溜啊，把李春元的叛甲丝绦解下，叭叭一绑，来到城下，往地上一放。四叔，他是谁我不知道，您派人把他押进城池，我去找金棍无敌。老牛一看，哎呀，我事儿啊，这没错啊，这就是你，看着这么大的能耐，不能让他走。再看下边的小伙子一催马，哈哈哈哈，又踏进敌营。哎呀，敌营里这个乱呐、啊，刚走了怎么又回来了？可不是嘛，这杀人都杀疯了。城上老牛捏着一把汗呢，我说：“这事儿啊，你哥可死了，他在天之灵现在就在半悬空中看着呢，他儿子来了，他保佑着他儿子闯过敌营，你现在不让他进城，又杀入敌营，一旦间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他万一要是死了，你对得起你哥哥？”二叔，这是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我看他们就像你哥哥，你他妈不往里放，事儿发生，我看你怎么办。就在这功夫，敌营里倒是越乱越远，越乱越远，后来乱来乱去，逐渐着杀下来了，声音差了，不像是打了里头。哎呀，我说小三儿啊，你听听这个声音，里头已经不乱了，是不是那线龙让人家逮着了，或者是让人家冷刀冷切冷剑给宰了呢？这人四少帅这眼睛也发直啊，手打莲蓬，张望敌营，在盼着这个孩子回来。就在这个时间，斜插话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头没梳，脸没洗，蓬头散发，只是拿着一口刀，穿了一身的便衣，来到城下，把马带住了，抬头往城上看了一看，一眼看见了牛皋， 急忙施礼请问上边。

边的老将军，您是哪位？牛皋啊，你谁呀、啊、你？我不认识你。哎呀，二叔公说完话，急忙跳下马来，飘飘下拜十礼。叫二叔公，嗯，对，你把我叫糊涂了。你是什么人呢？你，你说明白。二叔，如果要问，我叫杨银英啊。哟，坏了，坏了，坏了！孩子丢了，妈找来了。我说四儿啊，你看这个事，这怎么办呢？这个。四少帅一摆手，您别着急，我必须要好好的盘问盘问，问完之后然后再说。老牛高喊，哎，这位你认识不？这位是岳飞的第四儿子，你看看就是他岳林。他四叔一线可好，嫂嫂离过去了。岳林注意看了一看，虽然说现在他半老徐娘了，但是也有几分的姿色呀。高声喊喝，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是谁？你今天到此何干？四弟，如果要问，我到此不为别事，我是来追我的儿子岳显龙。老牛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四儿，你怎么交代吧？你嫂子现在追来了，你看这个怎么办？这个事儿，你是杨妖的什么人？我是他二女儿，我姐姐叫金英，我叫银英。嗯，那么你哪里生的儿子？你和我哥哥怎么完的婚？另外你还有什么证件？你必须要一一说来。二公主就把乐生怎么到洞庭湖里头卧底，怎么破八门金锁阵，后来我姐姐许配给他洞房杀妻，让他宰了，杀完之后结果他说了假话，我爹又把我续给了他，我夫妻完婚之后此事发现了，最后我爹把我派军师燕云送到了白云山，从那天开始和我丈夫永未见面，听说我的丈夫屈死身亡了。哦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么你怎么就有这个孩子了？不错，说细底的事情我把它交代几句，就是说杨妖发现了女儿已经嫁给岳门之子了，气坏了，恨岳生恨之入骨，但是岳生已经走了，把女儿要杀了宰了舍不得。再者又说了，女儿许配岳生是我把她给续弦的，那不是人家自己找的，是怎么办呢？打发军师把他送到白云山，单独给他盖上宅院，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你经常到那看看就得了，永远我也不见他了。这么着，到了白云山，给他盖下了宅院，军师经常来，大王偷着下令说，你看他夫妻有了夫妻的缘分和情分了，他能不能怀孕，能不能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了，等他生下来之后一定要把他给杀了，不能留着，现在我这名誉就完了，我脸上无光。军师答应了。燕云是个出家老道啊，这个人可是个高人呢、啊、始终呢是洞庭湖的军师，经常来。可是二公主呢，一来二去，这肚腹真就大了，军师也看出来，什么也没说，
当他生下来之后，然后一杀，就算了，把二公主养老。结果二公主也觉出来了。也看出来了，军师是诚心来监督我，来看着我来了。将来我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必死无疑。所以二公主给军师跪倒在地。这军师啊，你和我爹多年的老交情，公事面上你是个军师，私人上我管你叫叔父，我命好苦啊！当初是我爹把我嫁给月生的，现在呢，我丈夫已经死了，没有了，就剩我自己了。爹千不该万不该把此仇恨又放到我的身上，把我放到了白云山，永不准我回去。我身怀陆甲了，军师，我想我爹决然不能留下呀。当真到了时候我生下来了，军师，您要是给杀了，等于杀我一样。叔叔，我给您磕头了，棒棒棒，几千岁你脑袋撞地，满脸的热泪。我没有什么人了，我丈夫死了，我儿子如果生下，不管是丫头小子，将来是我一个亲人，您能不能给我留下？军师听到这个地方，心里也挺不好受啊。这公主好命苦啊。说行，这么办，你如果要是生个丫头呢，那没什么说的，我跟大王一说就算拉倒了。如果要生个男孩，军师，生男孩难道说你要杀他吗？啊，能不能让他做我的儿子，将来给我养老送终？我下话还没说完呢。殷英啊，生男孩我报大王说你生个女孩，我说呢将来可以给你作伴，因为他永远不见你了，你永远在白云山了，这个谎话我可以去讲，但是我有个条件，您说什么条件都行。殷英啊，生下来之后他的身世你永远不准提，而且让他姓杨，等孩子逐渐也长大了，我在中间这个和稀泥儿，大王千岁也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死了一个，就剩你自己了，将来你这孩子他一定会喜欢。要如果生个男孩，我给他当老师，我教他文成武就，将来让他保大王千岁，大王最爱才。殷莹下了保证，点头答应。结果十月圆满，生下来了男孩。哎呀，两头齐，大胖小子，给起了名字叫杨宪龙。七八岁了，哎呀，军师给他弯腰啊，叠腿啊，折跟头，打把式，这孩子不管学什么，一点就透，一点就会，小时候就特别有力量，小拳头一攥，帮给谁一下子谁受不了。所以燕云军师看着孩子有出息，倾囊而敬，赠给他了。这个孩子等到十九岁的时候，军师就看出来这条银棍可以说天下无敌，太好了，找机会我得跟大王千岁说。哼哼，这孩子突然间出去，有一天街坊邻居那有的是，都有父有母，全全科科的，就没有爹的，爹死了，或者出门做买卖做生意都有，自己怎么有呢？纳闷这个事儿，回来问母亲说，娘啊，这么多年了，我一问您我爹是谁，您就告诉我出去了办事去了，怎么一半打我记事到现在这么多年也没有回来呢？怎么个意思呢？您本身是个公主，您文武奇才，
我想我爹。

0: 绝不能是一般的人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二公主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别问了。如果一定要问，你有爹，你不是没爹。你的爹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天下一流的英雄豪杰。哦，娘啊，他是谁？别问，娘不能告诉你。娘，那么您永远不告诉我？不，时期未到，到了时候我就告诉你。娘啊，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孩子，等娘老了，或者是有病，病萎了，躺到床上，眼看要咽这口气儿，不行了，娘才能告诉你。得，显龙一听要到那个节骨眼告诉我呀，那得什么年月日啊？哎，突然一天，军师来了。这师徒两个感情太好了。一想我问我师父，我师父能知道，他能告诉我。练完武术之后给师父跪下。燕云老道一看，孩子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师父无论如何您要告诉我，孩子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师父，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我爹是谁。您能不能告诉我，我爹他老人家在哪儿呢？是活是死？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因为您是我师父吗？军师一听完了，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当师父的能说假话吗？不能啊。所以最后告诉徒弟，问你母亲去。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岳献龙就想知道自己父亲是谁，母亲不说，知道里头大有文章，所以见到师父燕云问。燕云老道一想，出家人不能说谎啊，而且我是他师父，最后没有办法了，孩子，这件事情问你母亲去吧。走了，哥这么开始，燕云老也不来了，见不着影了还。所以说，小英雄也没有办法了。每天自己上愁想这件事，今天正好赶上7月15，发现母亲从后院回来了，两只眼睛哭得又像桃一样。每年呢，说是逢年暗节，母亲都到那个屋里头去，但是锁上，任何人不准进。这个孩子呢，又是个孝子。今天发现母亲去，这回哭得比往常都邪乎，回来躺了3天都没吃饭。一想这里怎么回事呢？我得看看。偷着把他母亲钥匙偷出来，结果到这个空房打开进去一看，四旮旯空，唯有正当中有个供桌，上头摆的五供烧的香，在上头卷着一轴画。献龙打开之后一看，上头有个漂亮的棒小伙，嘿，倍儿精神呢、谁呀？这是看这个样子是练武术的。仔细又一想，哎呀，能不能是我爹呀？我母亲为什么逢年暗节都来，哪回都哭，这回哭得还厉害？哎呀，背不住。就在这个时候，二公主从外头匆匆忙忙进来了。小冤家，你好大的胆子，娘不让你进这屋里头，为什么你偷着你就进来了？跪在这儿一动没动，一转个，娘啊，今天您得对我说实话了，请问您这是谁？您对我说，他是不是我父亲？如果您要是不说，我跪死到这儿，我不活了。二公主把眼睛一瞪过来，啪嚓一个嘴巴子，我把你个不孝之子啊，娘平时说话你言听计从，这回怎么了？这是他怎么能是你父亲呢？你随我回去，娘，我不走。愿意走您自己走吧，我就在这跪着，多求您对我说了实话了，然后我可以起来走。二公主抛袖一掸走了。这儿跪了一宿，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问丫鬟，哈哈，还在那跪着呢，给送饭去吧。送饭不吃，到晌午送饭还不吃，跪了整整一天一夜。当妈的有点受不了了， 呀，这个孩子，这二公主银英又亲自来到后边，见到了孩子，眼泪长淌。儿啊，你这是折腾你自己吗？你惩罚为娘了，这是啊！你随我走，娘，您不说，我决意不走。我宁可跪死在这儿，他指定是我爹。您不对我说，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顶天立地。难道说您让我做一个无父儿吗？如果这样，娘啊，我跪死拉倒。你一定让我走，我自杀身亡，我不活着了。阴阳没有办法了，儿啊，你要逼死为娘啊。好孩子，既如此，你随我走。我对你说，娘，我不起来，您就在这儿说。把人都打发出去了。阴阳坐在那是放声大哭，把所有经过啪啪啪全说了。儿啊，我已经向你的师父下了保证，我不能说这件事情了。他给我保密了，你才得活呀。孩子，我对你说完了，你能不能永远在白云山，在母亲的身边行孝？娘，能，能做得到，能。好，就这样吧，随我来吧。嗨，从今天开始，把儿子弄个小绳一绑，走到哪儿，二公主牵着跟到哪儿，睡觉倒睡在一个屋里头。儿子说：“娘，这不行，儿子大要避母亲，女儿大要避父亲。您看，您这不行，就这么的。等时间一长了，阴阳也困呢，他睡了，所以说现龙这才出来，匹马。”单棍杀过敌营前来认祖归宗，岳林没认，这才杀进敌营。母亲醒了，发现儿子没了，一打听，哎呦，可糟了。所以说阴营也追到此地，见到老牛，把经过全部说完了。四少帅说：“好，既然你是我的嫂子，你这么说也不行，有什么证明没有？”有，伸手在里边摘出来的金锁，你细下筐来，我放到里头，你看一看认识不认识。结果提了上来之后了，岳林一看这金锁上头有岳生两个字，又把自己的金锁摘下来一对，哇一声哭了。因为姚氏夫人活着的时候，一个孙子给打一个金锁，都是一样的，一点也不差。嫂子，你快快进城吧。老牛说：“开城，让他进来。”阴阳在下边飞身上了马。老人家，那么我的儿子现龙进城没有？嗨，别提了。都怪小三儿啊，他不相信，恐怕是奸细是如此如此，杀进敌营了。哎呦，阴阳哎呦一声，拨坐骑闯奔敌营。老牛这个妈呀，小四儿，你个兔崽子，这娘俩要有个好歹差错的，你说他们怎么办？岳林想出去闯入敌营，把他们迎接回来。老牛一看，你就你这小懒样，你给我待着吧你呀、啊！记下他们这儿不提，单说阴营，直接来到营门。营门现在刚立上，里头正收拾死尸，正乱套呢。有守门军呢，弓箭嘎巴就拉开了。什么人？站住！二公主手中喝刀，高声断喝：“如果要问，我是洞庭湖大王千岁的女儿，二公主杨银英。”啊！大伙儿谁也没见过， 只是听说他有这么个女儿，但是哪儿去了不知道。有人问说，你说你是阴阳，谁信呢？你要找谁？现在营盘之内何人是主将？二王千岁、杨魔。哦，我要见我二叔。大伙一听说挺近的，那也不能让你进来，这个地方正在作战。二公主一瞪眼，把刀抡开了，救儿子心胜啊！荣往里他再报什么都晚了，那不就是吗？他往里这一冲，叭叭射箭，二公主磕出去之后，营门军一挡，用刀背把人磕开，一个人可都没杀呀。杀入营盘之内，刚进了营盘前头，当啷一声炮响，大队人马出来拦住了去路。中间的主将不是别人，正是二王千岁杨魔。哎呀，二叔！甩凳下马，跪倒在地。叔叔您好，苦命的姨英给您磕头了。嗯，以为是又闯连营的了，仔细一看呢，哎呀，当初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水水灵灵，现在变成了半老徐娘了。二十来年没见面了。丫头，你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不在白云山呢？叔叔，此番我入营不为别事，我来找您的外孙子来了。二王一听，我有外孙子？我没有女儿啊。丫头，谁是我外孙子？我哪儿来的外孙子？哎呀，二叔，说起来是我所生，是我的亲儿子杨宪龙。啊！二王听到这，这脑袋嗡一家伙，心里在想：军师，军师啊，我大哥可告诉你了，生了孩子必须要把他杀了。结果你说生了，生了个女孩，怎么听着名像男孩？阴阳，他在何处？刚才闯连营那个就是您的外孙子。嘿嘿，二王听到这一抖了手，我的外孙子闯我连营，给我杀的人仰马翻。哎，阴阳啊，我来问你，他真是你生的？

然是你生下来养了这么大，为什么要对他说实话呢？就是死也不能说呀。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他已经被我用计策用办法把他生擒活拿，送往钱塘江大王千岁皇兄杨妖之手，把他送走了，谅他难活呀。孩子，你要听叔叔金石良言相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回转白云山养老去吧。你快走吧。啊，二叔，您把他抓住了。不错，正是二叔啊。说到这儿眼泪长淌。叔父，照您这么一说，我儿子活不了了，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也不活着了，我随您去见我父大王千岁，您把我带走吧。二王千岁一听，你还敢去见你爹？啊，你瞒着你爹养岳家之后，又把营盘踏得马仰人翻，打死这么些将军，伤了这么多的人命，你爹能饶得了你吗？二叔啊，饶得了饶不了，压根儿我就没想活，我跟着您一块头见我爹去。二王千岁没有办法了，说既然这样，那么你随我来吧，营盘有人整顿，不提。二王千岁带着阴英去钱塘江，钱塘江离杭州城根本就不远呢。为什么杨妖在那儿呢？水军在那儿停着呢？因为现在梁红玉、韩世忠带着两个儿子发水兵10万来营救皇上来了，知道闹了内乱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发兵了，杨妖就在这等着呢。现在他的龙头舟上有三王、四王、五王，全都在这儿，就挡着梁红玉呢。忽然间有人报：“哎呀，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闹水妖，有水怪。”杨妖一听，水怪哪来的水怪？就在钱塘江里头冒好几冒了，人身子鱼脑袋，吓人的，胡说八道，哪有此事？他不信服这些怪力乱神，结果最后又报属实有，您看就在船头前呢。大王千岁往前的一看，果不其然，喂呀，国家当兴必出真相，国家当灭必出妖孽，这说明是康王小昏君他要完呢，还是我要完呢？是我起义不成啊？昏君不灭，大宋朝老百姓永不得平安呐。就这功夫，又有人报大王千岁，二王抓住一个人，姓岳，叫岳献龙，给您送来了。哦，把他押上船来。结果押上来往前这一走，杨妖有爱将之癖，这个人可不是个坏人呢。为什么屡次造反？最主要皇上昏庸无道，贪恋酒色，老百姓落到水深火热之中，秦桧得逞，朝中奸臣挡道，他所恨的是这个，恨之入骨啊。一看这小伙往前一走，哎呀，小伙长得标致，好好漂亮，这什么人呢？这是难道说他也是保宋的吗？大宋能有这样的将军？结果献龙来到他跟前不算太远，停住了步，上下打量杨妖，这是我老爷，母亲已经说了。站到这里，杨妖一拍桌案，来者是谁？讲。小英雄脸上微微带笑，老爷，您问我吗？我就是。

0: 您的外孙子，开始就原先，从现在开始，往前数，我姓杨，我叫杨显龙。从现在开始往后，我姓岳，我叫岳显龙。杨妖可不知道他女儿生了个男孩，生个女孩现在已经知道了，军事已经都透露出去了。生个女孩，娘两个作伴吧，相依为命，是不是？二公主，不然的话，她能活下去吗？再把孩子给弄死，她丈夫已经死了。当爹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同意了。说今天来个男孩，突然叫老爷，脑袋不得不想，是不是银鹰所生？我来问你，你因何管我叫老爷？什么人是你母亲？银鹰二公主，您的爱女。老爷，从前我不知道，我母亲呢，她让我姓杨，我就姓杨了。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岳门之后，我爹不是别人，就是您的门婿，叫岳生。呸呀！大王千岁嘣就站起来了，这脸腾下红了，一阵又白了。想起来当年的事儿，又想起眼前这个孩子，又想起军师燕云。燕云呐，燕云呐，你可是我的忠臣呐、啊！咱们两个公事面上，我是王爷，你是军师。论私人，咱们两个称兄换弟，多个脑袋差个姓啊！你怎么能对我说假话呢？你现在押粮运漕还没有回来，我这这想问你都问不了啊！眼前的事情必须要处理。看了看这个孩子，月门之后，有些要把他宰了，我女儿生的。他身上还流着我的血呀、啊！如果要不杀他，和岳家作战八年洞庭湖，死伤多少人呢、啊？你爹在我那卧底破我的大阵，我死伤多少人？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报二王千岁和二公主银鹰已至。来，啊，银鹰来了！好，我仔细问问，叫他们进来吧。再看银鹰上了大战船，往前撒腿就跑啊，头发是蓬头散发，模样改了，哪像从前了？哪儿那么标致啊？跑到爹的眼前，扑通往地下一跪，把腿一抱，哇一声哭了。爹，不孝的女儿给您磕头了。杨妖心里咔噔咔噔翻了好几个个，这眼圈一红，这眼泪要下来，咔噔又咽回去了。我哪能掉眼泪？我是做错了，我把我女儿，我不识真假人，给了月生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丫头真心实意的陪着她，倒反我洞庭湖，破我大阵呐、啊！现在我把她送到白云山了，我想一世也不见她，不过我也想她呀，我能不想？这是我的女儿啊！我以为这个丫头恨我恨之入骨，没成想今天见我如此伤悲，嘿嘿！当爹的也就真没辙了，有心把她一巴掌打出去，这手下不去；不打出去，当众之下，就凭我堂堂的大王千岁，我如何如何？现在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让别人笑话。 现龙孤灯跪倒在地，往前爬了几步。老爷，您还有什么人了？您什么人都没有了，只是有这么一个女儿了，请您高抬贵手。现龙这心里可想了，我娘跪到他眼前一点防备都没有了，现在哭得死来活去，一旦见我老爷要一瞪眼，我可平时听我师父说过，那是光棍呢，不管什么事情宁死不屈，处理什么事情处得明明白白，文武全才，他不能就为了一个女儿把他名声全丢了吧。所以说跪着往前爬，老爷长老爷短，突然间咔啪一声把绑绳就挣开了，往前就这一窜，是啪这一把把老爷的胸前的衣服抓住，猛然间一带，就这一捋一顺，把老爷举到半悬空中，扬腰一看，啊，完了，我活得了吗？就他这一摔脑瓜冲下，我就完了。小英雄大喊：“老爷，非是我不仁不义，因为您这么半天没有说话，看意思非杀我娘不可，我要你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面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策略，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迅速在东北展开战略布局，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陈云在党内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经济工作背景，党中央特地委派他前往东北，与彭真共同协作，致力于壮大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并着手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3: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美苏英雅尔塔协定的承诺，对日宣战，次日出兵中国东北。此前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随同苏联军队回国配合作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反攻。但是，国民党为其独占东北费尽了心机。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从东北挤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随后，蒋介石开始以接收东北主权名义对东北进行争夺。同时，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援助，从陆海空三路加紧向东北运兵。东北是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煤炭等资源丰富，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较完备，可以支持大兵团作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抵达沈阳。一到沈阳，陈云便展开了调研。
4: 陈云在妥善安排好手头事务后，

0: 以记者的身份深入各地开展实地采访，他的采访足迹遍布自来水厂、火柴厂、煤厂、粮食加工厂、电厂以及普通市民家庭。尽管事先已经制定了周详的计划，陈云的秘书袁姑吉一天足以完成行程，然而陈云却花费了整整6天时间。 细致入微地进行了全面调研，在每一处采访地点，陈云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深入探究的精神。他提问之详细，有的时候甚至让生产人员难以立即回答。他的采访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信息，尤其是数字，更是准确无误。
1: 通过调研，陈云多次提出在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的主张。10月7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次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我们力争控制全部满洲，但最低限度也要控制北部和广大地区，强调在北满这一深远后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主张极富前瞻性。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进驻东北的部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鉴于东北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提出集中主力守住东北的大门。 发动群众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主张，东北局开始执行。1945年11月初，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13军和第52军约6万人在秦皇岛登陆，然后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于16日攻占山海关，打开了进军东北的大门。 根据这一时期前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先后指示东北局建立北满、东满、西满、南满4个根据地，每个根据地分别设立分局。当时，这4个根据地是国内交通最便利的地区，互相有铁路相连，而在北满境内又有一条松花江作为天然屏障。
0: 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最先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到达东北差不多2个月后，陈云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带着一队干部风尘仆仆地从沈阳赶到了哈尔滨，并宣布了中共北满分局正式成立。他明确强调了分局的核心任务：控制北满各地，组建自己的军队，建立 稳固的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活动，旨在将东北的大后方打造的坚如磐石。然而，让陈云始料未及的是，刚一抵达哈尔滨，尚未展开工作便遭遇了巨大的阻力。
1: 陈云抵达哈尔滨的第二天晚上9时，驻哈尔滨的苏联军队。
0: 命令已经在哈尔滨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5天内全部退出哈尔滨市。面对无奈的局面，陈云果断决策，将北满分局撤离哈尔滨，转移到位于哈尔滨市以东约60千米处的滨县。滨县交通便利，位置相对隐蔽。 这些条件都为开展革命工作提供了有利环境，然而挑战却接踵而至。刚刚抵达滨县，土匪就打了过来。当时滨县是一个土匪经常骚扰的地方。当陈云他们撤到距离滨县县城还有20多千米的地方的时候，恰恰一股土匪打进了滨县县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滨县的县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北满主力部队不多， 多为临时招募的新部队，人手少，战斗力弱。接到报告之后，考虑到打进县城的土匪有几百人，陈云决定派一个营约500人的兵力坐汽车去县城剿匪。为了防止别的土匪随时袭击北满分局的领导，机关人员每人发一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防身。
1: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陈云心里很清楚，要想在北满地区站稳脚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清除土匪势力，恢复社会秩序，赢得民心。东北历史上匪患不绝，北满和西满更是有名的土匪活动地区。
2: 日本兵败投降之后，各种土匪就出来了，他们就趁机占领地盘占山为王。
1: 为控制东北，国民党统治集团抢先在各县成立县党部，对土匪封官赐爵，使大批伪满官吏和土匪首领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先遣军、光复军和挺进军的军长、师长。匪患本就很严重，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又助长了土匪的反动气焰，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的人数达到25万左右。是中国共产党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总人数的2.5倍。这些土匪在国民党支持下到处暴乱，抢占城镇，残害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建立根据地的极大障碍。在正规部队未到达北满前，陈云先领导北满分局所属各省军区部队开展剿匪斗争。他要求各省立即以可靠部队组成机动部队，主动的、有计划的，并有充分胜利准备的进行剿匪，首先消灭最凶的土匪，敲山震虎，然后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不仅如此，为的是正规部队到达后能够统一计划，配合各原有力量彻底肃清顽匪，以便建立根据地，陈云还撰写了细致的调查提纲，从剿匪以来的战果到现存顽匪数目、主力番号及分布情形，再到在战斗中已锻炼出多少部队、可编几个团、每团多少人等等，无不涉及，为后续正规部队入场做了重要的铺垫和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北满分局对剿匪斗争的重视和指导得力，2个月时间里，北满各省工委、省军区都将主要力量用于掌握连队、巩固部队，积极组织机动兵力向土匪进攻，从而由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稳住了局面。
0: 在北满工作的2个多月时间里，陈云结合自己掌握的情况，认识到北满、西满的匪情严重，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报，强烈建议派遣正规部队支援剿匪行动，以确保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东北局在了解实际情况之后，高度重视陈云的建议，迅速做出决策，先后派遣了第359旅和渤海军区第7师火速奔赴北满地区，以增强剿匪力量。
1: 随着第359旅和第7师相继到达，1946年2月至3月中旬，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 陈云十分关心第七师和第三五九旅到北满后的扩编与后勤保障，十分重视发挥他们在剿匪中的中坚作用。队伍壮大了，剿匪的底气就足了，剿匪力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在陈云组织正规部队剿匪，建立北满根据地之时，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控制沈阳以北的长大铁路干线城市，并由西满军区部署首先夺取战略要地四平。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
3: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1: 四平的解放提升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信心，为建立北满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当时陈云在北满组织正规部队剿匪，虽然效率提高了不少，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0: 陈云还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部队进行剿匪作战存在局限性。土匪们狡猾多变，聚散无常，部队难以彻底根除匪患。此外，部队对当地的地形和土匪的具体情况了解不足，也影响了剿匪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够更好的剿匪呢？通过进一步走访调研，陈云得出结论，当地老百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们最熟悉地形，对土匪的活动规律和藏身之处也了如指掌。因此，发动群众参与剿匪斗争成为了当务之急。陈云坚信，只有真正动员起广大群众，才能够彻底铲除土匪势力，确保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
1: 陈云亲自指导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工作，并不断总结宾县县委发动农民的经验，向北满各省推广。宾县县委深入农民之中，初步掌握了农民要求减租、要求惩办汉奸、凡剿匪军所致农民叛我驻军等要求。陈云向北满各省工委及时介绍了宾县主要经验，对北满各省打开农村群众工作的局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0: 陈云在指导宾县县委工作的时候，发现当时宾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竟然热闹得如同集市一般，各村的农民积极分子纷纷前来，进进出出，有说有笑，完全打破了过去官老爷训话的威严氛围。陈云一看这事儿好啊，他心里一琢磨，这不就是做群众工作的典范吗？于是陈云赶紧把自己平时的调查和认识结合起来，及时地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是要把老百姓的心都聚在一起。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陈云还了解到，当时的北满不仅土匪多，地主也不少，而且许多地主还跟土匪串通一气，里应外合。要是农民没有武器，根本不敢跟他们斗。为此，陈云又把武装农民做斗争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发动农民搞经济斗争，比如说分地主的粮食、财物， 让农民们尝到甜头，心里有了底气，然后趁着这股劲儿赶紧把农民武装起来，把地主和土匪的武器都搜出来，充实到农民队伍里。等农民们有了武器，胆子也大了，再扩大经济斗争，把日子过得更好。这样一来，依靠农民就能够彻底铲除地主和土匪势力。
1: 就这样，按照陈云总结、宣传、推广的经验，通过剿匪、分地分粮、斗地主，满足多数农民的要求后，果然北满的多数农民全都站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北满分局发动群众彻底剿灭土匪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正是基于对北满匪情和经济、武装、再经济这一发动农民群众斗争的规律的认识，在总结宾县县委发动群众经验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最巩固的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4: 陈云提出了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作一切工作的根本，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等三大任务。正是在为这一目标和任务的奋斗中，建立了巩固的北满根据地。
1: 通过剿匪和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到1946年4月中旬，北满剿匪工作取得了重大战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北满65个县中的58座县城，其中已经有16个县的农民被发动起来，政权建设随之推进。北满剩下的还未被控制的7个县也正处于北满军区所属部队的进剿之中。
0: 正当北满根据地的剿匪行动捷报频传，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一个震惊的消息突然从前线传来，四平失守了。
1: 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1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为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由于伤亡较大，已无足够兵力确保四平，他们在1946年5月18日晚主动撤出战斗，并决定放弃长春、吉林，将主力转移到松花江以北。中共中央东北局于5月21日由长春迁到哈尔滨。陈云领导创建的北满根据地，在四平失守之后，为部队提供了立足之地。随着北满根据地的成功建立，经过不到1年的努力，在极端复杂而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通过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在东北地区的正确工作方针。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稳固的基础已经奠定，东北解放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火仍在世界各地燃烧。欧洲战场上，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军民发起攻势，国民政府方面也发起湘西反攻，全民族抗战已步入尾声，胜利曙光出现。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局势暗流涌动。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系列举动让国内局势变得愈发紧张，一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博弈悄然拉开帷幕。
3: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邀请电，盛情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看似诚意满满的邀请，真如电文所言吗？毛泽东将如何抉择？这一去是否是踏入龙潭虎穴呢？
2: 这座风格别具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党的七大修建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就在中共七大于延安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举行。此次大会定下战后政治方针，名义上提出推行宪政，实则根本目标是保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
4: 七大的时候啊，因为会议开得比较长，会前的形势和这个会议结束时候形势其实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战后呢有可能实现这个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那一个前提呢，就是当时认为，这个只要战后美苏还能合作，那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就可以维持。但是到了七大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呢也就比较严峻一种呢是有战后有可能和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内战。
2: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渐临近，国 国内形势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5: 在中共的欺诈上，毛泽东是做了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这个开幕词，而国民党的六权会议是呢，蒋介石是明确提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所以毛泽东非常清醒，就讲这是两个命运的一个决战。
3: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繁忙的要务，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这样可以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便于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危机却悄然降临。
2: 1945年8月，延安正值盛夏时节。8月10日24时，在得知日本政府发出启降召会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次日，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方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推进。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达成秘密协定，条约相关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6: 美国和英国呢，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然后呢，换取苏联呢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呢，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呢，在这个战后呢，划分世界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0: 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
1: 苏联呢，斯大林呢，后来在抗战胜利即将胜利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他在亚洲是吧，觉得共产党的力量想统治中国呢，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力量弱小，所以他还是支持蒋介石来进行统治，所以在8月14号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就很生气啊，说难道中国人民要进行翻身革命，民族就会毁灭吗？就不信这个邪。
0: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2: 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上の措置をも。
0: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中华大地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战火刚刚停息，浓重的内战阴霾便笼罩全国。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休养生息，实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积极谋划内战。人民向往的和平前景遭遇严峻威胁。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面上附和和平主张，内心却对和谈前景充满疑虑与不安。以陈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武力消灭中共，而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两派观点对立，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争论。各地方实力派唯恐遭蒋介石借机打压削弱，因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竭力保存自身武装与地盘。蒋介石一面发出邀请电，声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一面却密令各战区抢占要道，并严令敌伪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
3: 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之后，众人都还在揣测电报意图。此时有一个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他就是李克农。敏锐的李克农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地加紧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全局走势。
0: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周立武和罗伯伦身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自1938年起，国民党以派驻联络参谋的名义进驻延安，名义上负责军事联络，实则承担秘密监视、刺探情报等任务。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遣周立武、罗伯伦赴延安担任常驻联络参谋。两人以国共联络为掩护，架设电台，长期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加密情报往来。延安方面曾多次尝试破译其专用密码，均未能取得突破。

0: 密码材料才开始抄写，对方突然提前折返，工作人员只得立刻停止抄写。
1: 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全抄完，那么原封不动的给它搁回去。以后呢，又找一个机会，我们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呢，就把这个密码本都给完全都抄下来。
0: 周立武和罗伯伦发给重庆的电报，取经过当地公开电报线路传输，依托这套密码，他们和重庆往来的电报内容被延安方面掌握。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就迫不及待地电令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探问毛泽东的动态。
2: 1945年8月15日晚，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条重要信息。事关全局，容不得半点耽误。李克农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信息上报党中央。原来蒋介石准备在8月16日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公布他给毛泽东发出的邀请电，美其名曰共定大计，这样无疑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舆论压力。
0: 面对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赴渝谈判邀请，毛泽东亲笔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6项核心诉求，涵盖解放区武装接收日伪军投降、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关键内容。同日，毛泽东令你复电答复蒋介石，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计就计，派人告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3: 当时我们给这个联络处的各种信息啊，有意的无意的给他透露各种信息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蒋介石上报，就说共产党不敢去，越说共产党不敢去呢，那个对方要求就越勤。
2: 8月20日，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发向延安。为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公开的舆论攻势。他在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致毛泽东的邀请电，将其置于国内要闻的显眼位置。重庆的广播电台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面对蒋介石如此高调且一再的邀请，中共中央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4: 没报，没报，没报，没报，开炮了！没报，没报。
0: 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写道，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逆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电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展开谈判，再根据谈判进展酌情确定毛泽东是否前往。
5: 按道理来讲呢，电报之呢，私人呢，你应该是私人之间啊，秘密的，他不应该在报纸上发，是吧？私人的这邀请，为什么？他就是为了造成一种社会的舆论啊，估计共产党呢可能不敢来，不会来。那么不会来，那就说明呢，你这个我这儿要和平，你不来，那你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0: 8月23日，重庆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自8月14日以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言辞恳切地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异常坚决，甚至声称已经为毛泽东备好了专机，似乎铁了心要将他请到重庆。
1: 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会然协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再持电速驾。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下时局作出全面分析。他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
2: 按照常规啊，改善关系要谈判的话，一般都是从底下啊比较低的层次先谈起，然后最后基本比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再见面啊。你看蒋介石的做法，上来就提最高领导人见面，其实就是出难题，就是将你，是吧？你要是不敢来，那他就掌握政治主动权了，啊，那你要来，他认为他在这个外交上的非常有利。
0: 然而，当话题转向毛泽东是否亲自前往重庆的时候，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多数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此行风险巨大。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会如何抉择呢？
1: 蒋介石的不择手段是世人皆知的。软禁政见不同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在前，杀害邓演达、杨信佛、史亮才等在后，更有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和长期监禁杨虎城。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毛泽东则是蒋介石曾开价25万大洋悬赏通缉的头号对手，其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邀请是假和平姿态，我们就弄假成真，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谈出成果更好，即便谈不出成果，也能够揭穿蒋介石假和平、企图嫁祸中共的阴谋。最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同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保障中央领导工作正常运转。毛泽东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应邀前往重庆。
2: 也有个考虑，他到那里去了，那有可能是坐班房，有可能是软禁。说坐班房嘛，那就做好这种准备。那么为了这个革命斗争的事情，那我可以硬撑，说牺牲都不怕了，还怕我坐班房吗？另外呢，就是软禁。软禁呢，毛泽东说可以做点事吗？我正好在那多读书嘛。
1: 8月25日，数十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奔赴各前线，同步做好接收日伪军投降、防备内战的两手准备。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立场。
0: 8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贺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准备前往重庆。这一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1: 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后担任国民党国共谈判主要代表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以此可知，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动身前来赴约。明知此行危机四伏，毛泽东仍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亲赴重庆。这一被誉为弥天大勇的壮举，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坚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政党，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共建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但和平前景尚不明朗，奔赴重庆开启谈判，国共双方又将面临怎样复杂的交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8: 我也有爱好。
9: 您爱好什么？
7: 看电视。
9: 这爱好好啊，
7: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9: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7: 尤其看那鱼。
9: 嗯，
7: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9: 您有什么成果？
7: 长了本事了
9: 啊。
7: 我能懂鱼语。
9: 什么
7: 鱼语？
9: 鱼语，
7: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9: 古人，
7: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9: 鱼还会说话？
7: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9: 是吗？
7: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9: 啊，
7: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9: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7: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儿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9: 那是正大综艺
7: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9: 鱼还能看电视？
7: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9: 是吗？
7: 眼神最好使
9: 啊。
7: 动物分为四类，
9: 哪四类？
7: 胎。卵湿化。
9: 什么叫胎卵湿化？
7: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9: 这还有区别吗？
7: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9: 怎么呢？
7: 您比胎生的吧，马牛羊
9: 啊，
7: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9: 对呀、
7: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9: 怎么着？
7: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9: 上眼皮找，
7: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9: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7: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9: 哦，
7: 上去了。化生的，
9: 化生的怎么着？
7: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9: 是没有。
7: 湿生的。

0: 就是鱼，鱼是湿生的，
1: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0: 啊。
1: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0: 不会动吗？
1: 鱼睡觉也睁着眼，
0: 睁着眼
1: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0: 哦，
1: 鱼的眼睛好使，
0: 嗯，
1: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清蒸热痈，白内障。
0: 嗯，
1: 鱼不是，您多那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2: 没听说过
1: 虾鱼。
0: 嗯嗯嗯，
2: 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
1: 哎，所以鱼视觉好
0: 哦，
1: 特别通人性。
0: 嗯，
1: 什么都能看得见。
0: 是啊，
1: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
0: 哎，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 我在白老鼠酒家。
0: 白老鼠，
1: 嗯，
0: 大白天闹耗子。
1: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0: 这名。
1: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0: 啊，
1: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0: 哦，
1: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0: 还有区别。
1: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0: 为什么？
1: 它有口音，
0: 这还有口音。
1: 淡水的我听得懂，
0: 嗯，
1: 跟普通话一样。
0: 是啊，
1: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0: 真的。
1: 哎，
0: 要这样
1: 啊，
0: 朋友们，
1: 干嘛？
0: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 来来来来。
0: 麻烦您，
1: 好，谢谢。
0: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0: 鱼，
1: 俩在一块儿。你帮个忙行不行？
0: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0: 人说话。
1: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0: 嗯。
1: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0: 我就是那鱼了。
1: 哎，
0: 是
1: 是啊。你这干嘛？
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它有动作不一样，它得使劲的腹啊。
0: 腹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
0: 后
1: 这是那鱼尾，
0: 鱼
1: 一游的是这样的。
0: 哦，
1: 好吧，
0: 行，
1: 走。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儿，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儿啊。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
0: 行行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2: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
0: 啊，顺口答应。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2: 胖嫂。
1: 哎，
2: 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您胖嫂胖嫂。
1: 那行，李子。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没，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来这儿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哎，对。
0: 哦，季大爷，季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好，
1: 价格，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1: 贾鱼啊，
0: 贾鱼，
1: 贾鱼，对，
0: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事儿，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嗯，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桌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着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戳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早密斯张，明儿找密斯里，
0: 啊，
1: 告诉3缺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
1: 还说没拉欠呢。
0: 给谁说没拉欠？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绿？
1: 绿眼珠只能贾爷也行。
0: 贾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嗯，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
1: 饭店的，哎呦，连个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嗯、
1: 啊，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哎
1: 哎，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劲儿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觉得，
0: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1: 刚来，我这真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行，小林子啊，
0: 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0: 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
2: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参加金秋相声大会。
5: 是，
4: 来了，我看后台来了很多的相声演员。
5: 对，
4: 有的是熟面孔
5: 啊，
4: 有的还有生面孔。
5: 是啊，
4: 我发现呢，很多的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
5: 杨老师，那您说这个谁该来他没来呢？
4: 我觉得我爸爸就应该来。
5: 哦，杨少华老师。
4: 哎，因为他今年90了，行动啊也没问题。但是来讲，哥几个在家开会啊，说活动就别参加了。
5: 哦，
4: 但是老先生有个心愿呢，就恨不得90岁的时候能站在这舞台上，在金秋相声大会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5: 您说半天不就是这个杨少华老师没来吗？
4: 啊，
5: 您爸爸没来没关系。
4: 怎么着？
5: 我替他。
4: 你替他像什么？
5: 怎么了？
4: 像什么话？他说他要替我爸爸。
5: 这孩子说话，您甭听他的，
4: 不着四六。
5: 他替不了，我替
4: 你啊。你们俩也替不了啊？
5: 不是啊，我们就说代替老爷子和您演出。
2: 哎，
4: 哦，我爸爸没来，你们俩跟我一块说相声。
5: 哎，对呀，
4: 可以，可以，可以。
5: 啊，
4: 可是呢，有的演员不该来，他也来了。
5: 哎呦，那我得问问，这谁不该来，他来了呀？
4: 你们俩就不该来？
5: 哎，这怎么说话？我们俩怎么不该来啊？
2: 就是
4: 你们俩差点啊！
5: 啊，
4: 对相声的理解、相声的基本功以及相声的发展，未来我们相声该怎么走向，这俩你没有啊？
5: 我们没有啊！
4: 啊，
5: 是我们有，要你干嘛呢？
4: 你怼死我了！
5: 本来就是实话实说呀，
2: 真是实话实说，
5: 对不对？
2: 哎，我们导演组开会，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4: 导演组开会，
2: 您知道怎么跟我们说的吗？
4: 导演组开会，我不知道怎么说的。
2: 嘿，我跟你说，导演跟我们说了，这个刘钊、孙超哈，两位老师现在是青年才俊相声演员里的佼佼者啊，中流砥柱。应该说呢，这次晚会如果你们不来，观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这个状态是这样，更希望你们今年啊和杨少华老先生一起合作。为什么呢？这样一来，一是保证了节目效果，二来呢，这个老先生在。也传递了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4: 最好。
2: 哎，但是现在有一点小的阻力。
4: 什么阻力？
2: 他儿子杨毅呀，不让他来。
4: 不是我不让来，我因为我们哥几个开会的时候，我爸爸90了就不能来了。
2: 啊，不是，他想自己来。
4: 谁呀？
2: 啊？
4: 谁这么说话？
2: 不是，
4: 谁这么说的？
5: 不是，导演组都那么说呀。哎，
4: 你们俩造谣。
5: 我们俩造谣。
4: 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
4: 半个月前导演组给我打电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5: 是给您打电话了。
4: 啊，
5: 怎么说的？
4: 给我打电话这么说
5: 啊。
4: 喂，您是杨毅杨老师吧？我们非常崇拜您的相声。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听您说相声，因为您在相声界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您对相声的理解和对相声的发展以及相声的基本功，您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您的相声可以说。
2: 杨毅老师，您不着急。
4: 您对相声
2: 导演都这么说话了。
4: 啊，他就是这么。
2: 就这么夸您。
4: 不，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相声非常了不起。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您杨毅老师您能参加这次咱们金秋的相声晚会。这个节目嘛叫传帮带，传帮带肯定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要带两个笨蛋，这两个笨蛋一个叫刘钊，一个叫孙超。
5: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导演组太直接了。你
4: 不是，
5: 这是导演组跟您说的
4: 啊？就这么说的。
5: 我告诉您杨老师啊，谨防电信诈骗，知道吗？
4: 电信诈骗啊，
5: 谁信呢？
2: 我听着像瞎话。
5: 那可能吗？我们都知道。那你主动给人导演组打了电话？
4: 不可能，我给他打了。
5: 我在旁边，我听着呢。
4: 他们请我，
2: 你给谁？
5: 哎，导演组吗？
2: 哼，
5: 对，我是杨毅呀、啊。是，我是说相声的。对，我相声的，啊，不听相声啊，平常。那个什么，啊，对，我演电视剧啊，《阳光那快乐生活》，好，400多集，我，啊，一集都没看过。400多集，一集都没看过呀。不是我呀，就是想上这个节目啊，对不对？对，我，哎，刘钊、孙超行啊，我崇拜他们俩。
4: 我是这么甜不啰嗦这样说话吗？
5: 你比这个还要再过分一些。
4: 不是这个事儿。
5: 怎么不是啊？
4: 我要照你们俩这么说，我今天我能站在这儿
5: 啊？什么？
4: 要照他那么回我的话，我今天能站在这儿？
5: 您今天能站在这儿，完全因为今天这个主题，穿帮带。你赶上了，哎，
4: 穿帮带怎么个穿帮带？
5: 怎么个穿帮带？就是说我们俩呀，带带您。
4: 你们俩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你说观众谁信呢？说你们俩带我，你们俩会什么呀宝贝儿？
5: 会什么、啊、杨老师、尊重您叫一声老师，我们现在新演员这些东西您都没听说过。
6: 就是你没有、
5: 哎呦，我跟您说，首先我们这个文学的色彩就很浓。
4: 对、啊、文学色彩。
5: 哎，这么跟您说吧，罗密欧跟朱丽叶您知道吗？这您不知道啊。沙翁知道不知道？
6: 沙翁
5: 知道吗？
4: 沙翁知道，就那纱窗大号的叫沙翁吗？
6: 您明白吗？
4: 真是
6: 老爷这明白。沙翁、
5: 哎、对，
6: 沙翁说说，沙翁是鸟儿。沙翁啊，沙翁白头翁新天翁都是鸟。
5: 真是沙翁就是莎士比亚。哦，
6: 是莎士比亚，你整的谁明白呢？
5: 尊称
4: 剧作家
5: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原著英文啊，我给您来了怎么样？
4: 你说这话，我根本在座的人都不信。
6: 你
4: 给我来了英文、哎、
5: 英文原著，而且伦敦腔。注意，张老师，
4: 听着呢。
5: Good morning， 行吗？
4: 行、啊、
5: 行不行？早上好，行什么呀？这不是，这注意提醒，注意。
4: 您大伙记住了，像这没谱的，老是一惊一乍的。
5: Good morning， 有面的 Juliet。Welcome about Air China flies London to Beijing。Julissa, please take your husband and sailboat. Thank you.
6: 这一句话，他把整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都概括了。哎，罗密欧朱丽叶坐飞机上北京来了，是不是啊？我
5: 能懂？
6: 是伦敦讲伦敦的始发站吗？
4: 胡说八道！
6: 就这您来不了，您光胡说。我们设计笑料知道吗？您来得了吗？
5: 巧妙，
6: 您行吗？
4: 就你们说这个啊，我说出来那个英文大家都得听得懂。你说了半天，就头一句懂，第二句最后一句懂。我说的这个大头到尾人都懂。
6: 您来
4: 一套一套的，你像什么来，大伙都知道吧？
6: 来，
4: 念书的都知道。来叫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一是 one， 二是 two， 三是 three， 四是 four， 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you do？ 你听着。这叫什么？大伙都听得懂。这叫脆声。
6: 杨老师，是我跟你说，您顶多是那种
5: 少儿英语、
6: 小孩儿歌嘛，那不就是？
5: 也就观众热情给您鼓掌。
4: 基本功。
5: 您这也太简单了，
6: 甭来那没用，
5: 对不对？
4: 你们俩老瞧不起人，我这不行，你们来一个。
6: 啊，我来一别的，来好的，来点相声基本功，这您行吗？
4: 相声基本功你们有吗？
6: 有啊，
4: 都有什么呀？
6: 绕口令
4: 你有吗？
5: 太有了，
4: 基本功我都不信你会说。
5: 最简单的，
4: 来一个，
5: 倍儿快，来说来就来。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随便来点什么水果都可以。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5: 我这个选择性强。哦，选择范围广。
6: 你甭。您听他那个，您听
4: 加左溜了，
6: 听我那个
4: 加左溜了，
6: 来点难的，
5: 可以
6: 说相声绕口令最难的，朗吗躺吗行吗？
5: 这太难了，
4: 太大了，
6: 这不好来吧？
5: 这不好来，这
4: 相声演员来不了。
6: 我给您来一遍，听好了，
4: 听着呢，
6: 听好，打南边对不对？哎，打南边来了个躺吗？
4: 躺吗？
6: 来躺吗干嘛呀？
4: 就是
6: 来躺吗干嘛？有来鱼的吗？来个喇嘛？哎，你说错了，我给你改改啊。
4: 我说错了，宝贝儿，你说错了。
6: 打南边，你别着急，
4: 认真点啊，
6: 别着急。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说行。
4: 你们还给他鼓掌，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有哑巴说行的吗？
6: 哑巴同意了吗？哑巴，我再给您来一个。
4: 我不信，
6: 我给您来一个啊，
4: 来一个，
6: 听好了，来那个山前啊，山前有44只石狮子。
4: 不错，
6: 这不好来，
4: 难度大。
6: 哎，这一般这来不了。嗯，山前有44只石狮子，山后有44棵紫色柿子树。我就给砍了，
4: 就完了。
5: 砍后边不太好背。
4: 听见了吗？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叫传帮带呢？这个传帮带就是给大家，给在座的相声演员呢，和电视机前的和手机上喜欢相声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个提示：学相声就应该扎扎实实，打头到尾的学。像他那刚才说点外文，大伙儿也不太清楚；像他说这个绕口令，大伙儿也没清楚，说那么两句都没交代清楚。这都不行，这都不属于相声的范围。
6: 杨老师，
4: 传帮带老前辈就得做出个榜。 榜样。
6: 甭来那个，要是告诉您，就我们这就这艺术，知道吗？
4: 这叫艺术啊！
6: 艺术，我们就挣钱了
4: 啊！这玩意儿就挣钱了。
2: 当然，
6: 我买车了，
4: 嚯！
6: 我买房了，
5: 我结婚了，
6: 我都离婚了，
4: 该。
2: 就说能挣钱，
4: 挣钱不行，还得踏踏实实小本事。
6: 哎呦，说半天你会什么呀？
4: 什么叫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今天能站在这儿，我张嘴就是你不会的。想当年2002年相声大奖赛大红鹰杯，我在那说了一段半学，我那个半学那贯口一般来不了。
6: 老师，您是把您获奖的是写家谱上了吧？
4: 当然写家谱，那多不容易啊！
6: 是不容易，
4: 得了一回奖，我那贯口谁也来不了。
6: 有
4: 兰陵王入阵舞，飞雷隔了八五，他俩不
2: 是
4: 你看看
2: 这个，咱去年年底已经背过一次了。
6: 您上次就这段，我告诉您不能一段节目骗两年，知道吗？
4: 每年都背这段，因为这段词是。
6: 您甭来的，您有别的吗？
4: 有的是，
6: 来一个。
4: 你们不会的，
6: 来呀！
4: 杨家拳，那嘴皮子你们就来不了。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球拳、正思缠缝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翠跌架拳、马屁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黄炮锤拳、虎鹤双形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冲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怎么样？像这个好，知道好就得好好学。
2: 那我们也不学。
4: 为什么不学？
6: 我们要学会了，您演什么呀？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哥，能不能向你打听个事儿？
5: 说，
4: 你知道齐天大圣吗？
5: 知道。
4: 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好。
5: 真不知道。
4: 我就这么多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真不在哪儿？
5: 我说的是，我真的不知道齐天大圣在哪儿。
4: 你看你这个猴，你怎么能骗猴呢？算了，我自己去找齐天大圣吧。
5: 没想到还是个齐天大圣的铁粉。
4: 我从花果山来到五指山，就是来找齐天大圣的。
5: 花果山道可不近呐。
4: 那是。
5: 不过看你这个体貌特征，怎么看都像一匹马，为什么要崇拜一只猴呢？
4: 我是大马猴，大马猴。
5: 你这个物种让马和猴都很尴尬。
4: 尴尬什么？我是名门之猴。想当年齐天大圣脚踩筋斗云，手拿金箍棒，与10万天兵天将斗了3天3夜，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指山，他愣是没向佛祖低头。
5: 你说这么热闹，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4: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当年给齐天大圣扛旗的。我爷爷当时可以算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5: 你爷爷排个倒数第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4: 算了，我自己一定要找到他。
5: 不是，你找齐天大圣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我要找他替我们的猴孙们报仇，我们的花果山被牛魔王给占领了。
5: 不是，那他回去有什么用？怎么当猴王啊？
4: 他要带我们重振猴的雄风。
5: 那我觉得你找他都多余，你有找他这功夫，你不如回去整个比赛，选几组猴在上面 PK 欢乐喜剧猴。你再找500个猴在下边坐着投票，谁能耐大谁就当齐天大圣，是不是？
4: 在我心里只有美猴王才配得上齐天大圣这4个字。
5: 没想到过这么多年还有个傻猴子这么维护齐天大圣的声誉，挺好。这个旗给我留下吧，我还能增加个收费项目。
4: 你不配碰这个旗。不光是我一个人，我来的时候还在山下召集了500只猴子，就要等齐天大圣跟我一起回花果山夺回我们的家园。
5: 那500个猴子在哪呢？你们都听过齐天大圣的传说？
6: 听过。
5: 让你们失望了，他被压了500年，他法力被收了，他帮不了你们了。都回去吧，别琢磨投票的事了。大圣，大圣，哎呀，
7: 怎么还煽上情了？
4: 别激动，叫我呢，把我误会成大圣了。你谁呀？
7: 放肆。 我是仙，神仙。
4: 神仙？你咋不上天呢？
7: 我是刚下来，我事儿也没办呢，我为什么还要上去？大圣，可还认识小仙呢？
4: 金星。
7: 此言差矣啊，我比金星可白太多了。
4: 太白金星吗？
7: 没错。齐天大圣，我说，
4: 你管他叫什么？
7: 齐天大圣啊，当年这杆旗就是如来佛祖托我送给的齐天大圣。
4: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5: 没用了，找到我也没用。
4: 大圣，快救救我们吧！花果山被牛魔王给霸占了，他是天天摧残我们，还说要生吃我们的猴脑，比人还狠。
5: 那你怎么没被吃呢？
4: 想吃我，哪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没有脑子。牛魔王想吃我，来呀，吃我呀，空的，空的，空的。大圣，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5: 可我现在一点法力都没有，我帮不了你们了。
7: 别急呀，二位，话都说到这儿了，看看，这是什么？戴上紧箍咒，法力立刻就回来。
4: 给我，
7: 戴上紧箍咒，法力是回来了，但是有件事，你要陪着唐僧前往西天取经，沿路的妖魔，你帮他平。9981度你帮他渡，用你的爱心把他呵护，你可愿意接受这份约束？
5: 爱渡
4: 爱不渡？
7: 你咋那么烦人呢？谁问你渡不渡了？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是个啥呀？
4: 大马猴。
7: 大马猴啊？那你爸是
4: 猴啊？
7: 那马你妈妈呢？你的妈妈在哪儿啊？赶紧去找你的妈妈跟你的爸爸，别在这给我捣乱。
4: 不能带。大圣，如来是你的仇人，你要是带了这金箍，你就是向如来低头认错呀。
5: 可我要是不带这个金箍的话，
7: 我就没有法力救你们。
4: 那也不能带。
7: 那还能怎么样？
4: 大不了我带着这500只猴和牛魔王拼一个我死他活。

0: 牛魔王来了，
1: 牛魔王来了，太白金星，你是神仙，收了他。
0: 我是神仙不假，但我是文官呐。假装不认识我啊，别连累我，他是找你们的啊。
2: 老马好。你是谁？
1: 啊，对，他有脑吃他的。
2: 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阿牛。
2: 啊？
0: 好久不见。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交出你的脑子，饶你不死。
0: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出门什么时候带过脑子？带我回家去给你取。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我怎么没上天呢？
2: 区区一只蚂蚱精。大马猴，你还能请来什么帮手？
3: 牛魔王，可还记得俺老孙呢？
2: 你是孙悟空？你不是被佛祖关起来了吗？
3: 佛祖还能关得住我？
1: 对，佛祖关得住齐天大圣吗？他只是封了他的法力。我空的，空的，空的。
2: 你被封了法力？
3: 一个无脑猴说的，你也信呢？
2: 我不管你有没有法力，老牛我修炼了500年，练得一身的牛尸变化出来无穷无尽，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我牛尸的厉害。把这个大马猴给我抓过来。过来，跪下。孙悟空，你吃过仙丹，我杀不了你，我能杀了你所有的猴子猴孙，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杀了他。
4: 马猴，把金箍给我。
1: 不行，大圣，就算他把我们的猴全部杀死，踏平了花果山，你也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是齐天大圣，
4: 可你不给我金箍，我没有法力，就救不了你们。
2: 少废话，去死吧。

0: 你不能向佛祖低头，你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
1: 铁棒，镇九州，大圣，屠虚名，为救花果山，何妨威骂名？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2: 对，
1: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2: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1: 我没和您争，
2: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1: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2: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1: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2: 谁自卑呀？
1: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2: 是是是，
1: 我们知道感恩。
2: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1: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2: 是啊，
1: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2: 哎呀，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1: 凭什么呀？
2: 这
1: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2: 对，
1: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2: 是是是是，
1: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啊、碗啊、罐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末釉，
2: 没错，
1: 窑变釉，
2: 是是，
1: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2: 当然了，
1: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脸。

0: 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0: 老爸
1: 啊，
0: 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0: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
1: 啊啊！
0: 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0: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0: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0: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1: 什么笑话？
0: 您身体不好啊。
1: 啊。
0: 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
1: 嗯。
0: 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是。
0: 您说您血压高。
1: 嗯。
0: 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0: 血糖高，
1: 不错，
0: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0: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
1: 爸，
0: 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
0: 轻轻的推开屋门，
1: 哎呦。
0: 悄悄地来到床前，
1: 哇，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0: 不是
1: 干嘛呢？这你
0: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0: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
0: 这，哎，
1: 啊，
0: 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0: 老爸
1: 啊，
0: 老爸，
1: 找找吧，
0: 你去哪里了？
1: 嗯，
0: 爸比，
1: 别别别别别，
0: 爸比，
1: 别让他想想想，
0: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0: 您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0: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0: 大早上起来，
1: 哎，
0: 不好好睡觉，
1: 我
0: 天天跟这几个老太太一块儿，
1: 这
0: 挤眉弄眼儿。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票房活动，
0: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0: 顺着河边，停停，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嗯，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200了。
0: 火
1: ，count lazy， 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李金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嗯，这大门子，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不这老
0: 老家伙，我听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

0: 一天的事儿。
1: 嗯，
0: 回来干嘛来了？
1: 干嘛？
0: 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1: 哦。
0: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1: 是，
0: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1: 嗯，
0: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1: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0: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1: 当然了，
0: 那真是浓眉大眼
1: 啊，
0: 大屁股圆脸，
1: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0: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1: 行了，
0: 我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今天
1: 啊，
0: 不怕花钱。
1: 怎么了？
0: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1: 别介，
0: 我买单
1: 啊。
0: 请您吃稀的。
1: 有干的吗？
0: 干的干嘛呀？
1: 流食我吃不饱。
0: 请您吃西餐。
1: 刀削面。
0: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1: 不是小小炖肉。
0: 行行行，不，别说了，别说了。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1: 哦，
0: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1: 不，我不能点。
0: 您看看，您看看。
1: 不，我点不了。
0: 怎么了？
1: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0: 英文看不懂。
1: 看不懂。
0: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1: 我。
0: 真是的，
1: 哎，行，
0: 还得我点吗？
1: 行了，你看看，
0: 我看，我不看，
1: 你干嘛不看？
0: 我也看不懂
1: 啊！
0: 没事，
1: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0: 没
1: 刀削面，
0: 没事
1: 啊，
0: 叫服务员，
1: 叫过来，
0: 服务员
1: 过来点菜，
0: 过来，
1: 嘿嘿，
0: 哎，先生
1: 啊，
0: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1: 还是削面啊？
0: 这赶寸了啊！
1: 什么服务员？
0: 你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1: 哦，
0: 不吃削面。
1: 不吃削面，
0: 西餐
1: 吃好的
0: 牛排。
1: 对，
0: 今儿我爸过生日，
1: 嘿嘿，
0: 来瓶好酒。
1: 是，
0: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1: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0: 您别说，
1: 我给你
0: 什么都不懂。
1: 谁呀？
0: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啊，不，
0: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1: 哎，这好，
0: 热橙汁补补维 C，
1: 多好。
0: 冰咖啡解油腻，
1: 嗯，
0: 热奶茶香喷喷。
1: 是是是，
0: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
1: 啊。
0: 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
1: 嗯，
0: 俄式罗宋汤，
1: 好喝。
0: 意式蔬菜汤，
1: 对，
0: 法式蜗牛汤，
1: 水饱啊。
0: 还没点完呢，
1: 什么没点完？
0: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1: 啊！我说你
0: 喝汤，
1: 对。哎，你
0: 吃牛排，
1: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0: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
1: 啊，
0: 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1: 装饼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0: 不是，您刀叉呀、啊？
1: 刀叉我使不惯、
0: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
1: 哦，
0: 你不是一斤筷子呀？
1: 那我怎么吃啊？
0: 用手抓。
1: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0: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
1: 啊，
0: 我陪您
1: 干嘛？
0: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1: 哎，我就喜欢遛弯。
0: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1: 对。
0: 他们晚年多幸福。
1: 是。
0: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1: 没错，
0: 多开心，多快乐。
1: 嗯，
0: 你看那跳广场舞的
1: 啊，
0: 20多个老大妈，
1: 嘿，
0: 穿红的，穿绿的
1: 啊，
0: 多漂亮，
1: 好看。
0: 你赶紧过去，
1: 嗯，
0: 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1: 不，你妈还活着呢。
0: 没事，
1: 什么没事？
0: 没事
1: 啊，
0: 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
1: 啊。
0: 一碗水端平，
1: 孩子这都是。
0: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
1: 啊，
0: 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1: 我不出场。
0: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
1: 哦。
0: 哎呦，
1: 呵，
2: 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这撒话，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1: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妈，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1: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1: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1: 嗯，
2: 不一会儿啊，
1: 我得的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1: 哎，你才撑着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1: 啊！
2: 我跟您说，
1: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1: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1: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1: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1: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1: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1: 怎么做？
2: 两个字
1: 啊，
2: 色难。
1: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1: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1: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对，大夫，您说
1: 啊，
2: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
1: 啊！
2: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
1: 哎
2: 啊，不是，死期到了。
1: 嗨，
2: 您别误会我。
1: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
1: 哦，
2: 您那存折
1: 啊，
2: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1: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
1: 啊，
2: 给我爸刻个碑。
1: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1: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
1: 哎呀，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 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1: 干什么？
2: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
1: 啊，
2: 公主啊，驸马啊。
1: 哦，唱戏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But do I for do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5: Let's go！
1: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6: 一顿一头猪，不如一叫呼。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喜欢吃排骨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的意思是有些开心果对吧，想到乐购908去买好东西，那么你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当然了 ，OK 的。要是觉得不麻烦 ，OK 的。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呢，不想绕路的话呢，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会收到一张专属的邀请函，然后一扫码就可以进去了，非常的便捷。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感啊，就是昨天我还跟大家说，就天气啊，有太阳地底下还是挺热的，是吧？今天呢就立马嗖降温了啊，真的是降温了啊！这个白露一过啊，我还跟大家说呢，上个礼拜五看到一群大雁往南飞，而且是在夜里飞，红眼大雁，说明什么？天气要冷了，天气要凉下来了。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啊，注意身体健康。哎呀，本来想约我妹妹一起吃个饭的，结果她发烧了。他还说呢，最近啊生病的人还不少，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开心果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各位龙体，各位凤体要小心啊，要小心。你看都九月九号了，还有一个季度，2026年就嗖过去了，是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8，发送阿拉伯数字98。昨天呢是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环节，我们呢也是给大家欣赏了，就是古人呢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能够过夏，就是过这个夏天。今年这个夏天感觉比去年更难熬，倒不是说高温天有多少，而是它就那种湿热难耐，你知道吧？湿热难耐啊，那个更可怕，就是可能温度并没有达到，比如说37-38度啊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呢，你的身体啊就被骗了，知道吧？因为它是在桑拿房里，就是你的汗整个给憋住了，这样的话更容易出危险，更容易中暑啊，所以呢也是。各位来欣赏一下我们老祖先的智慧，那个时候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了，怎么办呢？有钱人家，比方说皇上那边是吧，宫里面他有什么呢？他有冰块。冰块从哪里来呢？就是好像是放在地窖里的，所以地窖里不仅有大白菜啊，地窖里还有冰块啊。当然了，就是你得要超级富有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那如果说一般人家像我们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8，阿拉伯数字98就可以长姿势了。因为这个展已经撤了啊，这个展呢是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文物，但这些文物呢非常的可爱，都是动物造型，但是动物造型并不是完全的萌宠啊，动物造型它是有一定用途的，比方说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还是那句话，发关键词看图，千万不要睡着，那是啥？看着图还能是？那必须的。
4: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5: 杨富，先修路。

我们的开心果珍珠说 ，Hello，Hello，Hello，Hello，Long time no see 呀。这个说九月九的九，那个好像是农历吧？怎么着？就是推荐的酒已经喝完了，那今天我们继续啊，好不好？问号啊，就是看到了吧？这宝贝，这是宝贝啊。要说识货啊，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还是非常的有见地。他说这个瓷枕应该比较凉快吧？那必须的啊，古人就靠这个呀。瓷枕顾名思义，它是瓷做的嘛。然后呢，它中间呢是空的，它中间是空的，不是实心的，所以呢它可以穿风啊，就像是穿堂风那种感觉一样。大家看到这三个瓷枕啊，分别呢。各个朝代都有啊，什么什么什么唐朝啊、宋朝啊都有啊，所以呢都是文物，都是文物。你看有老虎造型的，有狮子造型的，还有兔，还有小兔造型的。就马上要中秋节了嘛，所以呢，哎，玉兔常捣药，玉兔还陪睡呢，是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98，发送阿拉伯数字98啊，这个展已经撤了。大家呢想看到这几款文物、这几款瓷枕的话呢，就可以来咱们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8就可以一睹为快了。其实瓷枕它不仅仅给人以凉快，就是《本草纲目》当中，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什么呢？它据说啊，瓷枕睡久了以后啊，还可以清心。明目啥意思啊？就是对视力好。《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就是你常年用瓷枕的话呢，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啊，你看小字儿没问题，看小字儿没问题，不用戴眼镜啊，就这么神奇。我不知道我这一波推荐了以后，乐购908有没有上瓷枕的链接？上链接。

哎，说到上链接啊，我真的在想啊，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智能体的话，就应该啊，这个主持人啊，说什么样的产品，立马你开玩笑，开玩笑，来，17:4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啊，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99公益日。哎，又是一年一度九九公益日啊！其实我不想讲这样的日子，你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什么世界读书日，哎，就那天读书吗？哦，然后你过生日那一天，就那一天快乐吗？哦，九九公益日就这一天做公益吗？但是它是个由头吧，它是个由头吧，对不对？九九公益日。很搞笑啊，就是这两天我有时候开车啊，听那个导航，导航太有意思了，导航经常说什么200米有闯红灯拍照。我心想，如果没有闯红灯拍照的话，你就闯吗？啊，那么大胆吗？就是啊，你这哦，就是因为他拍照，所以然后又说啊，150米处有礼让斑马线拍照，干嘛？好人好事啊，这是啊。我就搞不懂了，你知道吧？所以九九公益日这一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伙了。来吧，朋友们，说说看你身边的那些好人好事儿吧，好吗？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可以，好吧？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9号，九九公益日。那开玩笑，我们是一档超正能量的节目，有时候正的我自己都受不了啊。我有这么正吗？是的，是正啊。九九公益日，说说你身边的好人和好事。

好人一生平安啊，好人一生平安。今天呢是九九公益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啊，就是说说看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好人好事儿好吗？珍珠说，我妈开车礼让行人，非常好，给妈妈点赞啊！因为我每次带我们家孩子，然后过斑马线的时候，只要有车停下来，然后等两秒，我都会给大家竖起大拇指。真的啊，我觉得车上人真的是一种修养啊，非常好，非常好啊，了不起。我希望我们的开心果，大家一定都可以，对不对啊？同时呢，他也说古井的生产日期应该不咋地，但是呢，它的保质期应该很长。酒嘛，放就是多放一会儿，尤其是高度酒，但是我通常都这么想，但是放不了那么久就没了。刚刚好说今天是公益日，小雨打算免费大派送山西陈醋吗？就按照最后一期做是吧？我是在前几天的时候，上个礼拜我参加一次九九公益日的一个捐款的活动。捐款是干嘛呢？是保护长江江豚。不过说实话，我当时的捐款是有目的性的，因为在某个美术馆，然后他们做了一个长江江豚，就是你只要捐款，然后就可以去免费品尝各种口味咖啡的机会。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必须得要有一个什么什么书的账号，你知道吧？啊，什么什么书的账号？我说我没有那个 APP， 他说那你就下一个 APP。我说歇吧，真的真的，我觉得哎，不过，即使没有这个咖啡，我觉得也应该就力所能及嘛，对不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真爱一生，他说小雨老师咋也在副驾驶里带货了呀，真是意外呀。哎呀，我们这叫带货吗？哎，昨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洞洞鞋啊，如果还没有人发送阿拉伯数字5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扫码进到乐购908商城里的话，那可就亏大了，因为今天这个好物值得拥有。首先讲一下洞洞鞋的故事啊，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就是好物啊给大家放在故事里去推荐，而且这些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次不是去安吉那边吗，然后有一次溯溪的机会。我们家二宝虽然小，但是胆儿特别大。有一个就是在水面上，它很宽的一个河啊，放了很多的那个就是浮板，你可以踩着那个浮板，它不是水上晃吗？姐姐已经走了，妹妹说我想玩，我说那我陪你玩。我当时穿着短裤，然后背着书包，书包里呢还放这些吃的。我们一开始在上游，水很浅，但是

0: 当我陪着妹妹一起走向浮板的时候，我发现水越来越深，深到什么地步呢？我裤衩湿了，这整个水没到我腰了，你知道吗？我忽略了我的腿短，妈呀！然后那个它是陡降的，你知道吧？就底下石头你看不清楚啊，就唰的一下。如果说当时我没有穿鞋的话，我就真的出溜下去了，腿可能就折了，或者是就崴着了。因为底下的石头，你知道水底的石头是很滑的嘛，哇！然后小满都有点害怕了啊。不过呢，我就把他给就是抱起来一点，你知道吧？让他就是不至于被水淹到。你也都到我的腰这里了嘛，到他就到脖子那儿了，挺害怕的。尽管如此，我们父女俩完成了这次浮板的跨越。我当时感觉真是，我只想说。谢谢你啊，洞洞鞋。哎，就我这样给大家推荐，是不是好听？我讲的都是真事儿啊，真事儿啊。当时没有穿洞洞鞋的话，我不堪设想，真的不堪的设想。所以你看，我们家从小满到我到爷爷，就是到我爸啊，全部都穿洞洞鞋啊，洞洞鞋之家啊。所以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扫码进到908商城，你乐购908啊，你就可以看到各种款式的洞洞鞋啊，最便宜的就是139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我爸穿的，我穿的都是这种款式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你中意的，好吗？为什么我要对？给大家推荐好物呢，就像是你们说的带货呢。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我说希望开心副驾驶能够，陪伴大家久一点，我也能够，就是在开心副驾驶里跟大家多聊聊天，这是我的目标。但是，昨天，哦，准确的讲，对不起啊，不是昨天啊，对不起啊，我有点懵了。今天中午，我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我当时的感受是五雷轰顶。我当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啊，就这样结束了吗？因为这个消息还没有100%的确认，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但是我当时看到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有机会跟大家说声再见？这是我，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就是节目昨天还在做，然后今天就有人告诉我说，你节目没了，你别做了啊。就没有时间跟大家说一声，感谢，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说声再见，所以这是没有什么，总要有离开的一天，对吧？但来的有点突然，起码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说声再见，我觉得这才是，对，这就是我的生日愿望。
1: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0: 开心抱一抱，
1: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0: 开心抱一抱。
2: 开心大使之开心抱一抱。9月3号，广西妈妈害怕葡萄里藏有虫卵，用盐水泡洗过后，直接把葡萄一股脑全部煮熟了。女儿从冰箱端出盖着保鲜膜的葡萄时，还以为是一大盆卤鸡蛋呢。卤鸡蛋有点夸张，卤鹌鹑蛋差不多吧。一边吃一边吐槽。虫子没了，食欲也没了。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啊，其实把葡萄直接放到冰箱里冷冻，冻硬了拿出来吃也很好吃哦。哎，喜欢吃葡萄。

到的就是开心果可以试一试啊、哦。这是真正的冷知识。不过（括弧）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小心你的大牙。9月6号，新生报道，三峡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师妹。哦，我不是什么三峡大学的，但是我学的也是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这一块哦。这个学院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这是神，反正就学计算机的呗，对不对？来了两个叫做刘心怡的女生，她俩不仅同名同姓，生日也在同一天，两人相约大学四年携手努力。这就是不求同年同日，不是啊，他们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是吧？我又是同样的名，同样的姓，字儿都一样，而且还在同一天生日，而且还在同一个大学。我的天，你们俩是量子纠缠吧？你们两个。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贤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5: Let's go！
1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6: 小雨你好，
17: 你好。
16: 一打开收音机，就听说你要不这个节目就没了，是不是？加我微信，没有关系，不用担心，找我，我单独给你开个栏目。
17: 我就知道嘛，我就知道开心副驾驶一直是我们的台长在听节目嘛。哦，单独给我开个栏目是吧？好嘞，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新定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再次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讲真的，今天我是中午在地铁上收到那个噩耗，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真的我说啊，就这么，有些话不适合在直播的时候去讲，你知道吗？我说这没了吗？就啊，所以那就这么来吧。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你无法去左右，但你能够左右的就是你能做的事情，你能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就把每一期节目按照最后一期来做呗。什么叫做向死而生？这个说这提前道别吗？酒还没喝那必须喝呀，是不是？那这真是的，就像是我们的开心果真爱一生说的一样，他说记得啊，天空乌云密布，一道道闪电像刀光剑影一样划破天空，雨此刻不再是雨，乃是天上的海向地下拥抱而来。此时此刻，小雨不管3七21，从家跑步并一步来到话筒前，颤颤巍巍地说，地球不爆炸，小雨不放假，假假假假假。他说小雨放心，我们挺你。干嘛你们都要给我开一个栏目是吗？行吧，大家的心意我领了，我谢谢大家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就说一下，因为没有100%确认，但是谁知道呢？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就拜拜了啊，也没跟大家说再见，但这 好像也是生活当中的常态，对吗？你身边没有过这样的人吗？就是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不再跟你联系了，好像这还是主旋律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好好说一声再见，是多难得的事情啊！所以祈求吧，我讲的是我啊，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要离开的话，离开开心副驾驶了，就跟大家好好的道个别。但如果说真的没有机会的话，也请大家多多的担待，好吗？今天是九九公益日，就是说说看你身边的正能量好人好事儿啊。花姐就说了，经常看到马路边倒了的共享单车，只要能腾出手来，我一般都会把它扶起来。真好真好，有的呀我真的是扶不动啊。真的，我有时候带我女儿两个看到的话，我也是带她一起，我说哎呀，叫举手之劳嘛啊。但是啊，对，那是共享电单车，那真可以，得要有把的力气。所以练长跑的人啊，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古怪精灵说，如果每一期都当成最后一期的话，那小雨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送醋喽。那万一这是一个假消息的话，也就是送着送着就把我送走喽。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这次是终极挑战，满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 好酸。
17: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 好呀。
13: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17: 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小雨你知道吗，九月是铜陵的生姜季，哎，铜陵的姜还是很有名的哦。家家户户门前刮生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吗？他说我要是有空的话也会去帮忙。那太好了呀，就是这样的事儿，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就是孔子曰，不时不食。就是不是这个时候的东西我是不吃的，叫不时不食嘛。那生姜就是这个时候，生姜季，哎呀。所以说其他的开心果你们那儿都是什么季吗？我不知道啊。就像是合肥有吃老么鸡季吗？我的天，我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有吃老母鸡季的话，那九月老么子算是遭殃了。
15: 啊，好多人都建议咱别拍短视频了。
18: 那拍什么呀？
15: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18: 喜剧怎么高端呢？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15: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
18: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15: 知道了。
19: 如果说有才的嘻哈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和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利二人。两心共享，
20: 这怎么没有用呢？
17: 好，18:07啊，咱们来整点有用的，咱们来整点有用的啊。待会儿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对，然后扫码进入乐谷908商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我讲实话啊，我在908那边。给各位小子推荐好物的时候，我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什么呢？不是洞洞鞋，也不是古井四连冠，都不是啊。哦，古井四连冠，我的天！讲真的啊，昨天不是9月8号908吗？908全天推荐古井四连冠吗？后来据说他们一瓶都没买到， 因为都被我们开心果买光了，我做梦梦到的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我在那边推荐的第一款好物，这个好，大家知道我要是全力以赴的去推荐什么好东西的话，我一定得要身先士卒，是吧？啊，我必须得要去尝试。那今儿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物呢？哎，清香型美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美酒，杏花村原浆53度。大家知道，我们上次给大家推荐的是浓香型的古井，对吧？50度，这回是53，并且是清香型的啊。讲实在的，我更喜欢清香型 ，because 我是山西人。大家知道，山西不仅仅有好醋，有好醋的地方一定有好酒，因为醋就是昨天的酒嘛。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对不对？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乐购908商城特惠，平时一箱四瓶要200块钱，今天价格直降，两箱8瓶，到手价199。哎，古井我们当时说是25块钱不到嘛，对吧？这个杏花村20块钱不到，哦，20块钱出点头啊。数学是数学老师喝多了以后教的啊。但是我跟他说好啊，是8瓶，8瓶是475毫升的，也就是9两半。9两半啊，不是500毫升，不是足斤的啊，是475。大家如果知道汾酒杏花村的话，汾酒杏花村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475啊，是它的一个代表性的装瓶方式，就是小满嘛，你知道吧？啊，讲究啊，到手199，八瓶到手199。我喝了没有？我喝了，而且呢，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讲的词啊，我不是太同意。比方说不辣喉，我喝了，我第一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喝了3杯。我第一杯喝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感受啊，有点辣，因为它53度啊，你知道吧？度数摆在那儿嘛，有点辣。我第二杯喝的时候呢，有点甜，就是回甘了，你知道吧？就是有点甜，真的。第二杯啊，第三杯打老虎去了，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第三杯喝的时候，有点想家，因为那是家乡美酒的味道，清香型，我的最爱啊。真的，所以各位开心果，刚才还有人说，就是我们酒还没喝呢，我们喝，而且呢，我请大家喝的是老家的酒，清香型的酒，好吗？嗯，今天乐购908商城怎么买是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你会收到一个请帖，一个邀请函，扫码进入乐购908商城，然后你再看。这个酒你搜啊，你搜杏花村，就是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个杏花村8瓶475毫升，只要199元。来吧，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
20: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我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怨声叹气的啊。没事，这杯酒的事，等不到这高粱杯，好大事啊。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我们的开心果乔古玉星说，喝酒就要喝度数高的啊，这个我一半赞同您，一半不赞同啊。就是会喝酒的人好像都喜欢度数高的啊，也不见得啊。就像是度数高的人，就是不是度数高的人啊，度数高的酒，有的人喝的习惯，度数低的反而不习惯。啊，你比方说，我老婆就喜欢喝度数低的二锅头，是不是好养活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啊，然后收到一个邀请函，你就可以进去。当然，之前发过52，你就可以直接进到乐购酒吧商城里面搜索杏花村，那个酒瓶还有，漂亮，嗯，大家可以看看啊。我当时就弄这个瓶子，吨吨吨吨吨吨吨，三杯之后还有三杯。好了，来，今天是九九公益日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好酒，不是、啊？
1: 我近期还真做了一件好事，只不过我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也确实犹豫过，就是前段时间出差在江西吉安，在火车站那个乘扶梯上面，一个老人家摔倒了。摔倒了，真的没人上去扶。在当时我离他稍微有点距离吧，后来我把我行李给我同事，然后我上去把他扶起来了。其实当时扶他的时候，我也确实犹豫了，我来想一想，还是过去了。假如哪一天我们老的时候，对吧？社会还是需要正能量的，对不对，兄弟？

这首歌啊是一首著名的英文歌曲，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个美好的世界。就在刚才我收到了信息，那个事儿基本上确定了，就在不久的将来，所以呢大家且听且珍惜吧。该来的总会来。好，来朋友们，今天是九九公益日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9，发送阿拉伯数字99，你会看到一张特别的图。今天又是周三嘛，三人行，对不对啊？又是九九公益日，都赶到一块儿了。发送阿拉伯数字99。下个礼拜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图喽。

18点21分，谢谢大家。各位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99，你会收到一张图，这张图上是一只可爱的小鸟，这种鸟叫什么呢？叫淡角柳莺。淡角柳莺啊，那它有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听我来跟你讲啊。这只淡角柳莺，它呢撞到了一个玻璃上，这是我们经常说的鸟撞。大家知道鸟撞每一年啊，每一年就光美国那边会死多少鸟呢？会死10亿只鸟，10亿只鸟因为鸟撞。这只淡角柳莺正好啊，我岳母在家，然后它撞到了玻璃上，撞到玻璃上以后呢，它呢就掉地上了，就感觉啊就死了嘛。但是后来我岳母发现啊，它好像还有点动，于是呢就把它放到了笼子里。没想到没过一会儿啊，它醒过来了，它醒过来了，它没死，它只是撞晕了，知道吧？后来我们也查了一下，这是三有动物，而且它是个野生动物，而且很漂亮，对不对？所以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带着两个小姐妹就把这个淡角柳莺给放了，就放了。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啊，但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好多时候真的运气很重要啊，运气很重要。比方说这只淡角柳莺如果没有遇到我岳母，没有被发现的话，它掉在了地上，然后猫经过的话，你知道撞鸟撞啊，10亿只鸟光美国，但这不是人类造成小鸟死亡的最高数字，最高数字是什么呢？最高数字是猫，是每一年被我们放掉的流浪猫。这些流浪猫杀鸟的数量比鸟撞还要多。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做一个好事儿啊，也要有好运气，对不对？发送阿拉伯数字99，发送阿拉伯数字9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就是被我们捡拾到运气非常好的一只淡角柳莺。我当然没有看到，因为我下节目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它给放了。但是我通过这张照片发现这是一个好运的小家伙。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说，你会不会去 90.8 播礼拜已经把我找好下家了是吧？对，发送阿拉伯数字99。今天是99公益日嘛，你身边总会有一些好人好事正能量。接下来请大家允许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我的岳父。今天我们是全家齐上阵啊，又是岳父又是岳母啊，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哎，我岳父真牛。我真的要给他点个大大的赞，虽然我平时呢总是挑他的，他肯定不会听节目的，你放心啊。但我要给他点个大大的赞，为什么啊？我岳父年纪也有70多岁了嘛，然后早上在小区里转，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那个老人90多岁了，然后走着走着就摔倒了，摔倒在哪里呢？摔倒在我们小区里面一个花圃里面，来来往往有很多人，啊，都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早晨遛弯嘛。没有人去扶，岳父走了过去去扶他，但是这个老人挺重的，岳父没有把他扶起来。后来呢他喊了几个就是我们那边的保安啊，搞保洁的呀，一起把老人扶起来了。扶起来以后呢，岳父就问他，你家在哪里啊，要不要打电话什么的。老人很倔。

不要啊，包括连个拐杖都没有。然后后来岳父不就继续遛弯吗？然后后来这个老人走走走走走又摔倒了，第二次摔倒了。后来我岳父果断的打了120，把120喊进来了。就这个老人已经不对了嘛，90多岁啊。这件事儿，后来我跟我岳父探讨过，我说你当时扶的时候不怕吗？90多岁了，你知道吗？我岳父讲有什么好怕的？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岳父是当兵的人，他跟我讲了个故事。他说，想当年唐山地震的时候，他们是派去救援的。他说，你当时那个惨状你没有看到，当时老百姓非常非常的可怜，然后家家都有难，然后就哭天喊地的请求帮忙，因为可能亲人就埋在下面，大家都自顾不暇，谁还会帮谁呢？但是只要是听到有人在喊，只要是他们解放军听到了，一定冲过去帮忙，哪怕是挖不出来人。说老百姓当时看到他们去帮忙，心里就会安一些。他说只要我看到有人有问题，我一定要上。这是这么多年来刻在我骨子里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再后来我跟大家讲，我岳父讲，就平时他们早上在一起遛弯的时候啊，因为就是在一个小区里，但是也不认识啊，互相不打招呼的。从那天开始，那些老头老太太看到他都主动跟他打招呼。所以做个好人是会有好报的。今天是九九公益日，感谢大家听我讲述我的一家人。我要向他们学习，也要向大家学习。好吧，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还是那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各位开心果，祝大家都能够平安自在。我们明天一定还能相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中意掠渣，你系最美人家，你知道吗？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敌视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球。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

0: 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 书接前文，康福奉曾国藩所差混进池州来卧底了，飞在战场上千军万马呀！你没看那电视剧吗？特殊任务，特殊间谍，男的女的，化妆成各种身份的，打入到敌人内部里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那一个任务比那千军万马还起作用，这你不服不行。行府有经验，外边安排人了，随时通报消息。他呢，以米夫的身份进了池州，到帅府下了马。韦俊浩交朋友，拉着他的手，他到了里边盛情款待。主帅领来的人，别人谁敢说什么？哎，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康福看得挺高兴。哎，将军，我就是个普通的猎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么丰盛，我有点担待不起。哎，朋友们，走，来，今天我敬你三杯。我看着你，我就有人缘。哎，我说米叔啊，你功夫不错呀，跑手打猎，你还会什么？粗拳笨脚，我挺爱惜武术。哎，你练两套，我看看行不行？拿不出手，练吧。你练练怕什么？都来，看看我这新朋友，让他练两下。康福练这玩意儿的专家呀，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心说为了让他信任我，今天得好好练练。先练了一趟八仙拳，啪啪啪，好，掌声雷动。又练了一趟大枪。金鸡乱点头，怪蟒翻身，白蛇吐讯，啪啪啪。韦俊练的就站起来，好本事，枪招一收，满堂彩。哎呀，韦俊乐坏了，米夫啊，可惜呀、啊，你这么大的能耐，做了猎户太可惜了，别走了。跟着本帅如何呀？我有吃的就有你吃的，将来跟着我，我提拔你做个军帅，你看怎么样？多谢将军的栽培，我不够格，慢慢来嘛。咱们天国都是撸出八子的出身，现在不都当了将军，都当了丞相吗？没说的，来，走，你就我的好朋友，别走了。多谢将军安排住处。等晚上没事了，韦俊心里烦闷，把康福找来，两个人闲谈，谈来谈去谈到棋上的。哎，你还会下棋？哎呀，实不瞒了将军呐、啊，我们家里就是下棋的出身，就出来我这么个败家子儿，弃文就武，爱练武术，我们家里都下棋的。那咱来两盘，来。韦俊心正烦闷，恨不能找一个对手，一般的人都下不过他。出来石达开没走，那时候他俩人下棋，石达开走了，现在没有对手。今天来了兴致了，棋子摆上，叭叭叭叭一下，韦俊傻眼了。呀，行啊，你不仅武功盖世，棋艺还真高超，还真行，来好好下棋。连下三盘，输了三盘。韦俊一瞅，这是高人啊！哎呀，米福，你可真了不起呀、啊！真行，这行。今天吃完晚饭，咱接茬下。打这开始，俩人老下棋。后来康福按着曾国藩交代的，把自己那好棋子拿出来。将军呢、啊，咱换一副棋。您那棋摆不到台面上，您看我这棋，哗啦。韦俊一看这棋子拿起来，手感特好，晶莹剔透，拿过来一照都透亮的都。你说你这棋哪来的？我这棋啊，将军实不相瞒，

0: 宫廷御用之物，乾明皇宫里崇祯皇帝的题字落到我手。是吗？那这国宝怎么能落到你手？将军，现在我不能奉告，我现在起码还不能说，迟早有一天我跟你详细讲讲这棋的来路。你看好吗？咱先下棋，八八八一下，韦俊又连输了三盘，韦俊有点不服劲儿，明天接茬下。光阴似箭，半个月，这半个月，哎呀，两个人是形影不离了。韦俊对康福一点也不戒备，韦俊往来的公事就在这堆着，有时候韦俊睡觉呢，康福进来了，信手拿起来就看，重要的一翻吧，抽匣里一找，主要的全记住了。就是这个天国有一个毛病，被文书的管理不是那么严密的，信手就扔了，不像个官方有档案，有专门人负责绝对保密，他这块又叫松懈，所以掌握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康福记得心，假装办事出池州，找着联系人告诉他这么会儿，联系人飞报曾国藩，曾国藩又派来任务，这边还照样执行，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是说这天俩人正下棋呢，800里云马文书到。韦俊一听云马文书，在太平天国来讲，最主要的最十万火急的就是云马文书，那皮儿上有匹马带翅膀的，底下是云彩，要遇上这个图案，十万火急，山上用漆漆着。韦俊一看从京城来的，康福在对面坐着，那脸就变了色了，本来他就惦记京里的变故，总觉着不是吉兆，有什么不幸，颤抖着双手的撕开把信瓤拽出来，汗冒出来。康福就坐在对面，不能下这棋了，盯着他。将军，这残棋不下了，不下了，那么大的棋也不下了，哗啦的棋子退了。将军有事儿吗？哎，米福啊，你我是自己的弟兄，我不瞒你，你看看，我有资格看吗？哎呀，这是天王下来的招旨啊，要让将军进京，另有委派。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让您交出兵权来，把您调到京里头去，这不是好事吗？你知道什么？你不了解内情，升什么官？我脑袋要搬家了。将军，我糊涂了，我是局外人，我不应该多嘴，但咱俩关系不错，我替您担心呢。您怎么说要掉脑袋？哎呀，我的好朋友，我的小兄弟，你不了解天国的内部情况，我憋老了火了。你看我表面上左军主将、十州主将，手握兵权，咋咋呼呼的，我心塞油烹啊，你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强支撑着过日子，晚上净做噩梦。是啊，这我可不了解，您能跟我说说不？我帮您出个主意。是这么回事，哎，其实不怪我，也不怪我哥，你听说北王韦昌辉吗？那怎么不知道啊？听说呀，那赫赫有名，就是我哥身上引出来的麻烦。哎，过去那事情我都不爱提呀，都。东王杨秀清跟天王有矛盾，杨秀清这小子真不是东西，逼着天王加封他万岁，还问嘛，他想夺天国大权。他就没想一想，洪天王也不是好惹的， 能甘心受辱吗？因此天王表面上答应了，暗地之中发出三封血诏，刻破中指写的血书啊，一封给我哥哥韦昌辉，一封给翼王石达开，一封给燕王秦日纲，让三王急速回京救他，清除杨秀清。你说我哥傻了吧唧的，从江西回师到了天津，遵照天王的旨意把杨秀清给收拾了，可能是啊手段有点过分，有点杀的人多点，可你别忘了矫枉必须过正啊，哪有那么恰如其分的，哪有那么合适的，宗旨目的达到了就行呗。后来天王一看群起而攻之，受不了了，一股脑把责任全推我哥身上，你说我哥不当了替罪羊了吗？返回头来把我哥和燕王秦日纲全给咔嚓了，冤不冤？我哥死还不说，三亲六故韦氏宗族全跟着掉了脑袋了。可是我为什么没死呢？当时我领兵驻扎在武昌，武昌是我打下来的，故此幸免。幸免是幸免，他们不杀我闭不上眼睛，三令五申调我回京，就跟现在这个形势差不多少。我多了个心眼儿，我就没回去。后来翼王石达开在天王面前当了保人，保我没有背叛天国的心，保我对天王忠心耿耿，没少说好话呀。这跟你说吧，正因为翼王石达开的宝剑，我才保住脑袋。那天王也不相信了，我呀几天都没睡好觉，给天王上了一道本章，恨不能把我心掏出来表示对天王的忠诚。我还得违心地说我哥死的应该，罪有应得，把我们老韦家还痛骂一顿，骂了个狗血喷头。天王还不太相信，为了表示我没有别的心，我把我三岁的小儿子送到天津做人质，这他才把心放下，我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后来天国每况愈下，远不如从前了，要将没有将，要兵缺少兵，这才留下利用我。你别看表面上加封我左军主将，独挡一面，统领大兵，他是用我呀，嗯，等用完了我就该收拾我了。现在这不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全给打垮了，天国又打了胜仗了，这阵宽松了一点，他腾出手来该清理内部了。这调我进京什么另有委用，我明白雪夺我的兵权，只要我一进京绳拴上我就完了，不知道你听明白没？还有这么复杂的事儿？那将军您的意思呢？我没主意了，我不回去抗旨不遵我也得死，我回去拿绳捆上我也得死，我是左右为难呢。将军，我不应该说这话，我说这话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你说吧，咱俩是朋友，这是在私下里呢，你说。我说将军，就凭你顶天立地男子汉，掌握兵权就任人宰割，我怎么就不明白明知是死你就得回去送死去干什么？咱俩要换换个，我才不听邪呢，我不回去，不回去抗旨不遵什么旨啊？屁，我不应该插嘴。凭您这么一说，我再想想外间的传闻对上号了。这天国什么天国？ 在哪里骗过？欺骗人呢，给造反呢戴一顶桂冠，找个说辞，那洪秀全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读书的秀才吗？连秀才他都没考上，后来他个人抱负，个人发泄，没办法了，他造反，弄了个拜上帝会。我也不信教，可我听说人家真正的西方的什么天主教、耶稣教，人家正正经经，他整的是非驴非马呀，把他的想法加入在什么圣经里头，改了个乌七八糟，纯属是邪教，迷惑一些穷苦的老百姓跟着他干，到头来他安富尊荣，享尽了荣华富贵，全凭着你这样的给他去卖命，你们给他暴打前敌，流血牺牲，他在天津一待，吃喝不愁，娇妻美妾，为所欲为，这样的昏君你保他干什么？你何苦替他卖命？要是我，我早反了。哎呀，米佛啊，这话可说不得，说不得，这是你跟我说，这你要跟外人说，有只言片语传在那边，你何止掉脑袋，就得把你扒了皮，就得把你凌迟。是啊，这不当着您了，我就有什么说什么，我替你抱打不平啊。将军了，别犹豫了，别犹豫了，要依我的主意，找一帮石达开去。石达开好样的，人家拉走了16万军队，也单挑了，那多带劲！我不烧你那窝灯气，你也不刺激石达开，你单挑得了，单挑挑不起来，找翼王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俩关系还不错。不行啊，翼王进了四川了，万水千山我去不了啊，我手下这10000多人离离拉拉的，找不着石达开，我就四分五裂了，单挑我也没那能耐，我挑不起来呀。哦，单挑也不行，找翼王也不行，我再给您出个主意，说吧。别说了，别说了，古人言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猪肝硬啊，井绳是软的，一摸就打弯。哎，你是说我吗？你说吧，将军有胆子没？有小子骨头呗，说怎么的？弃暗投明，大清国朝啊，现在咱甭说旁人，就说曾帅曾国藩，思贤若渴呀，访求文武的人才，那委以重用，绝不屈你的材料，能兴风的兴风，能兴雨的兴雨，以将军之才能。要投靠了朝廷，你要跟着曾的人干，前途无量，弃暗投明吧，那多好。康福正说着，没想到伪军的脸刷就沉起来，原来还这事儿，一听露出凶猛的光，就盯着康福。康福正说呢，你们不敢说了。哎呀，米福啊，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是奸细，你是奸细啊，你是清妖派来的吧？是不是曾妖头派你来的？你是不是不叫米福？你到底是什么人？说。突然变了脸，康福奉命来卧底，抱着必死的决心，不行我就死，抱着风险来的，只知道就怕万里有一。你看出现了，康福反而到镇定下来了，冷笑一声，将军，实不相瞒，一针见血，您真说对了，我就是朝廷的人， 我就是曾大人派来的。
1: 你反了！
0: 韦俊把宝剑拽出来，往前一跟，就戳到这儿了。
1: 我宰了你！
0: 好，宰了我吧，宰了吧，将军呐、啊，我死在你手里头，我觉着值，因为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死在英雄的手里头，我值了。哎，下手吧。
1: 喂，
0: 韦俊发了几回狠，没忍心下手，最后把宝剑拽回来。
1: 嗨，
0: 你到底是谁？姓康，我叫康夫，我是曾大人曾国藩身边的贴身保镖，我奉曾大人所差来的。将军啊，曾大人爱惜你是个人才呀、啊，特别称赞你，孔口无凭，有字为证。吃了，把内衣撕开，拽出一封信来，这是曾帅给将军的信，愿意看你就看，不看拉倒。拿来。哎呀，韦俊真冒了汗。曾国藩在信里头对自己非常称赞，赞成他的才干，指出他的处境，特别欢迎到朝廷这边来，而且许诺你只要到朝廷这边来，你手下的8000子弟兵我一个也不动，仍然归你掌管，仍然归你统帅，你来了我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为从一品的总兵官，以后立了功还可以越级提拔，何去何从，望将军抉择，静候佳音，曾迪生。我兄长，刚才我又一时动怒，多有得罪，你可谅解，我现在心都乱了。明白明白，我太同情了。将军你看有个研究没？曾大人不是骗我吧？曾大人那人能骗人吗？白纸画黑道你留着，早晚是证据呀、啊、骗你什么呢？
1: 好嘛，
0: 人怕比马怕急，事到现在只有投靠朝廷。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伪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康福看出来，将军呐，不必忧虑了，我们大人发自肺腑冒着风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说大清国朝什么人才没有？难道说缺了将军不行吗？正是因为将军的处境太难，我们大人拉你一把，现在你可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你想好了，我们也不勉强，只是将军你别后悔就行。我兄长，刚才我又一时动怒，多有得罪，你可谅解，我现在心都乱了。明白明白，我太同情了。将军你看有个研究没？曾大人不是骗我吧？曾大人那人能骗人吗？白纸画黑道你留着，早晚是证据啊，骗你什么呢？好嘛，人怕比马怕骑，事到现在只有投靠朝廷。反了，那时候干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谁都得这有这过程。你想这么大的事情还不经过思想斗争，怎么能拍得了板？像他这种身份，手握重兵在天国多年了，一旦背叛了也是痛苦的。要不是走投无路，要不是遇上这个逆境，他怎么可能投降啊？怎么可能反正啊？不管是谁皆是如此。但康福看出来他还有点不放心，没跟朝廷打过交道，原来打交道就是仇敌，心不落挺。他问康福，兄长怎么履行一个什么手续呢？我现在就去见曾大人。不必不必，曾大人怕你有顾虑。我听说你不有个侄儿吗？啊，我是有侄儿，你让你侄儿代表你去见见曾大人，你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然后你再采取行动。哎，好好好。他先打发他侄儿去见曾国藩，没有几天回来了，他侄儿是眉飞色舞啊，说我见着曾大人，曾国藩呐、啊，哎呀好啊，对我盛情款待。你虽然我是个孩子，桌上桌下陪我谈话，说的是尽情尽礼呀、啊。曾大人表示欢迎叔叔您去呀、啊，到了块不失为显官。曾大人还说，只要叔叔立了功，打消一切顾虑，你们还是好朋友。把房子所有的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您去了。妥了，这回一点顾虑也没有了。挑良辰摘吉日，伪军献了池州，他手下10000多人，池州的粮台寄养、锣鼓帐房、大炮火枪弓箭，老鼻子了， 全献出来。因此康福算立了大功了。等韦俊见着曾国藩之后，倒身下拜：“曾帅，罪人韦俊来迟了，参见大人，请起请起。”韦将军，欢迎欢迎啊！我乡勇之中能有你这样的大将，我觉得脸上增光啊！你可立了大功了，本部堂一定禀报皇上，为将军请功，多谢曾大人提携。从今以后，我一定弃暗投明，为曾帅增光露脸，为皇上尽忠，这就对了，设宴款待。举行盛大宴会，迎接韦俊。哎呀，韦俊简直嫉妒的不得了，提前重新把服装给他拿来了，总兵的服装。总兵是从一品，从一品就是副一品。哎呀，穿戴上之后，韦俊嫉妒的不得了啊！回忆想当初念书的时候，跟我哥我们下了决心，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无奈后来加入了拜上帝会，耽误了这么多年呢，终于今天达到了目的，弃暗投明，走向正路了。还得在朝廷当官，名正言顺，正宫正令。什么叫天国呀？狗屁！我本就不信那拜上帝会，没有办法，我信那干嘛呀？从今之后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告诉他：“你放心，将来干什么，我安排你去干，好吗？大人随意安排。你先休息几天，候命。”“可以，可以，可以。”哎，韦俊从今就投降了。但是呢，曾国藩命令告诉彭玉麟、杨再福俩兄弟曾国荃、曾国宝亲赴爱将，开了个会议，背着韦俊不知道啊。曾国藩就跟他们讲，关于韦俊的事情，现在咱把他收留了，但此人绝不可信赖，哎，可用不可重用，你们心里都有个心眼儿，听没有？像这种反复无常之辈，不会跟咱们长久了。如果发现他有外心之时，就地处决。听见了？听见了？另外，他手下有8000子弟兵，都是老韦家的3亲6故，这个集团必须打破，不然的话对我们不利啊。在大型战斗的时候，要把他拉到前敌去，不怕他死的人多，不怕他牺牲，全死完了才好呢。你们懂的吗？懂了，懂了，明白。你说这玩意有什么好啊？立了那么大的功，投降人家，仰人鼻息，一般人来讲叫叛徒，叛徒啊，不值钱呐，三心二意的，骂他。结果用他这方面，对他还怀疑着，还提防着，拿他也轻视。别看表面上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实质上心眼也瞧不起他，里外不够人。但韦俊也没有办法呀，按下他不提，单说曾国藩，没费刀兵之苦就拿下池州，进兵皖中的计划完成了一半。那么长江北岸还有个大城，就是安庆，不把安庆拿下来，控制不了长江啊。按原计划，哎，怎么把安庆再拿下来，这俩拳头摆在长江左右，扼守长江的咽喉，就困死南京啊。为此，曾国藩又召开了大型军事会议，特备请帖，请韦俊也参加， 伪军是投降以后开头一次高层军事会议，穿着总兵的服装往这一坐，也是洋洋得意。曾国藩宣布今天开会的目的，如何拿南京，咱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问问大伙提意见，看看法，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做，谁合适听谁的。韦俊心说，我刚到这边来，我得露两下子。大帅，卑职不才，谈谈我的看法。请，你最了解你们那边的情况了，你看看怎么办好。各位大人，是这样，在安徽尤其是皖中有两个地方是最难打不过，洪秀全等辈在这两个地方投注很大呀。我们知道重要，他更知道重要，因此设下重兵，一个是我池州，一个就是安庆。老实说，我那池州的防范远不如安庆，安庆是皖中头。

座大城啊，城高壕深，火炮也多，兵马也多。你们知道守安庆的是谁吗？换了多少人？最近我听说换来罗大刚啊，这罗大刚是员虎将啊，由此人坐镇安庆。原来安庆就有25000人马，他又带来8000-9000人，加在一起30000多人，死守安庆。听说罗大刚来了之后，又拉了十几门巨炮。现在城里的粮台也不在少数，如果大帅要攻打安庆，难呐。是啊，尽量以不死人为原则。那么韦将军，你看怎么个打法？我看呐，不会太快了。想要打安庆，旷日持久啊，就得围呀，把他给困死。只有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内这一鼓作气才能拿下。硬打恐怕打不下来。好吧，那么韦将军，尽你所知道的，你给我开个名单，里边的人你认识的你也写出来，然后我再想办法。是大人，卑职遵命照办。让谁担当这个任务？选来选去，选去选来，曾国藩选到兄弟曾国荃，老四啊，四爷。但有些书上叫九爷，大排行是老九，也有管他叫曾九爷的，曾国荃。国荃呐，攻打安庆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小弟遵命。你能把安庆拿下来？能。拿不下来要我的脑袋。别把话说够过了，君无戏言呐。方才韦将军说了，安庆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并非是你手下人马能办得到的。你要做长期围困安庆的准备。下边提一个报告交给我，我也看一看啊，做出你的计划和安排。你一个人我还不放心，让甄干跟甄。甄干是谁啊？曾国藩的老兄弟曾国宝。让国宝跟着你，他的真字营，你的吉字营，你们所统帅的兵马，挑吉日兴师围攻安庆，不得有误。明白，明白。一句话简短，提上了计划之后，日子不多，曾国荃带着曾国宝小哥两个，骑快马，领20000精兵出发了。到这块之后啊，又把安庆给包围了，挖战壕，架大炮，扎连营，修工事，折腾个乌烟瘴气。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这个曾国荃呢，了不起。说他了不起，就胆特大，不计较后果，就是敢干。那人横的厉害，从小就横，哎，宁折不弯。现在改变了，有勇有谋。他跟他哥曾国藩从长相上来看，你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了，也是那么高的个，长得那脸型举止动作都差不太多，只是他这个眼睛啊，细米儿拉的眼睛，还有一闭眼睛一瓢，睁眼睛眯缝也是一瓢，眼睛比曾国藩小点，另外这个肩膀稍微窄着点，差一号。如果这号码再大点，跟曾国藩站在一起真分不出谁是谁了。哥俩长得极其相像，举止动作举手投足都相似，但是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曾国藩心细如发，曾国藩呢，每办一件事是深思熟虑，看不准家伙不下诏令。曾国荃则不然，不计后果，敢。

给我立功，谁他妈不够意思，哎，背刀必剑，贪生怕死，做逃兵。你家九爷我是翻脸不认人呐，你就是三叔二大爷我得砍了你。但有一样，你给我露了脸了，打了胜仗了，九爷决定对得起你。野战的时候对方面也死人，对方面身上带的好东西你随便翻翻多都归你，对得起你拿命换来的。每攻一座城市打下来之后放假三天，这三天你们随便监禁烧杀抢掠随便。三天过后马上整理，再不行胡来，再胡来违反军纪，该什么罪什么罪。就这招可够缺德的，所以还手下这些人每攻一座城市就像把贪狼一样眼都红了，恨不得打胜仗冲到城里去。放假三天又发财又玩女人，想有什么有什么。战斗最勇敢，曾国荃讲话了，这年月谁不得求个实在呀、啊？什么秋毫无犯呐、啊？什么路不拾一夜不闭户啊？什么这个那是给读书人看的，那是给老百姓听的，实际上哪有那事儿啊？我手下这些勇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一图升官发财，二图享受，打下安庆来，我放假三天，让我手下集字营的弟兄好好玩玩，好好乐乐，那就放出风去了。以统帅的资格当众宣布，弟兄们，眼前的大城是安庆，安庆是皖中头一座大城啊，这里边有钱的人可有的是，漂亮娘们也不少啊，要冲进安庆去，我放你们三天假，你们随便来吧，能兴风的兴风，能兴雨的兴雨，只是打仗前别给我丢人就行。这人嗷嗷直叫，那说曾国藩不管吗？能不管吗？曾国藩早就听说，没鼻子没眼睛得骂他呀，告诉郭权，你要再这么胡来，我可不顾及弟兄之情，我可翻脸。有这么干的？您是国之邦本，你这么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曾国荃这人心眼挺多，表面上没有啊，您听谁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这事儿，大哥，这是造谣诛杀。如果有，我一定严格控制，您放心。表面他这么说，背着曾国藩不知道，我行我素，另行一套。他心里说，哥呀，你呀，墨守成规呀，你什么事你也干不成。啊，胆小不得将军多。这些乡亲跟我干什么来了？不就想升官发财吗？谁不养家全小？谁不得求个实在？就你们这些读书的人，咬文嚼字讲的太多，我才不听那套。我重用实际，我不管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就拉倒。那这个他是这么想的。但等到了安庆，他一看也有点发烧。韦俊说的不假，那城池高大，火炮一门挨着一门，他试攻了三次都叫人大炮给打下来。他也不能瞅着这么玩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得不偿失，看来只有酒困了，一时半时是拿不下来了。雇人挖沟，在这安庆的城外挖了两条沟，咱们说的清楚，实质上太难了。安庆城那么大呀，围着城挖这两条沟，您说得费多大劲？他要求每条沟的沟宽10丈，10丈宽的赶上河了，深2丈多，拿杆量拿尺量差一点也不行，然后引进湖水把这沟灌满了。两条大河，里沟外沟，里沟困住安庆城，
李

0: 外沟，外沟是控制外边来援兵的，俩沟中间这空间地带相距二里多地，扎下他的营盘，就把安庆噔噔的给困死了。那时候挖这两条沟得动用多少人呢？老了人了。当时这皖中啊，粮食奇缺，战争年月，就是长江以南，咱就这么说吧，南八省受灾害、受兵祸最严重的就是这地方，安徽人倒了霉了，死走逃亡，粮食颗粒不见，那吃什么呢？就说书上写的，人吃人，一点都不奇怪。卖人肉卖到80文到120文一斤，卖人肉啊，当时死人的肉呢，不吃你吃什么呢？到了这时候人肉也得吃，耗子都没了，老鼠要有都吃了，人饿的眼都蓝了。但是曾国荃有粮啊，他那粮搁到什么程度，发霉了那粮食，他调出1000担粮来，招呼这6县的老百姓，想吃饭不？想吃饭你得干活，只要你出把力气可劲儿造，我这有的是粮食。6个县的饥民是蜂拥而至，全来报名啊，累死都行，能吃上饭就行。曾国荃要求的吃饭得给我干活，我要求在这时间之内必须给我完成。这些人是挑灯夜战，进展神速，两条大沟没用20天的时间全完成了，把水全灌进来。曾国荃一看妥了，带着亲兵卫队营官要施展妙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等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无线电如何开启通信新时代？海底光缆怎样编织全球信息网？电话又怎样颠覆交流方式？穿越通信史，揭晓科技奇迹背后的秘密，连接世界的通信。1894年一个寒冬的夜晚，马可尼的母亲已经睡着了，只有三楼的窗户透露出一丝微光。马可尼去叫醒了母亲，说要给她看些东西。在三楼的实验室中，只见马可尼按下了一个开关，就立刻从楼下的客厅里传出叮当的电铃声。而实验室与客厅并没有导线相连，马可尼实现了凭空打铃。开心之余，母亲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几天后，马可尼索性把接收机搬到了屋外的花园里。正是在这里，他想到了使用天线和地线来增加传输距离。他的二哥陪他挖地穴埋地线，爬上树梢挂天线。马可尼终于突破了100米的传输距离。之后，马可尼又把眼光放到了附近的小山上，他在三楼的实验室窗口发送信号，二哥则负责在小山上接收信号。距离越来越远，开始还能依靠摇动小旗来表示收到信号，后来接收机移到了小山的另一端，二哥收到信号的时候只能鸣枪来通知马可尼。这个时候，他已经突破了1.2千米。在研究过程当中，马可尼认为自己的发明意义重大，于是决定把它交给意大利政府。然而，却没有人认同马可尼的看法。失望之余，马可尼的母亲认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英国发展，或许会有新的转机。于是，在1896年，母子二人带了一大批古怪的电子器材启程前往英国。然而刚一下船，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海关官员看到他携带的这些不知所云的电线电瓶等危险物品，以为又是一个恐怖分子入境。海关人员的担心并非毫无理由，他们的脑海里瞬间涌现出几次大事件。1865年，美国林肯总统被刺身亡。2年前，法国卡洛总统被一个意大利籍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谋杀。而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前也被人开了3枪。出于安全考虑，海关人员将这些原始的无线电设备拆得粉碎，逐渐严格检查。这使得马可尼抵达英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修理装配这些器材。 1897年春天5月18日，马可尼将无线电信号第一次飞过了布里斯托尔海湾，收发距离达到14.5千米。它是人类第一次不用导线而把信号传过了海湾。1899年盛夏，他成功地实现了英法海峡、多佛尔海峡两岸的无线电报联络，把通信距离增大到45千米。这时候，波波夫在俄国黑海舰队进行试验，通信距离却只达到17千米。同样还是在1899年11月15日那天，马可尼在大西洋的一艘游船上，与怀特岛上的无线电站成功通信。通信距离长达106千米。1900年10月，马可尼在英国普尔杜建立第一座大功率发射台。最初架设的发射天线是一种庞大的垂直天线阵，是由20根约60米高的电杆围成的一个直径为45米的大圆柱网。建筑工程花费了11个月的功夫，即将竣工时突发飓风，工程全毁。改良之后新架设的扇形天线网牢固又抗风，2个月后终于大功告成。马可尼乘船来到了加拿大纽芬兰的信号山，把接收端设置在这里再合适不过。而接收天线，马可尼则决定用气球把它升起来。他们做了一个直径将近5米的氢气球，足够将5000克重的天线升上天空。可当气球升到约30米高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气球被吹得摇摆不定，收绳已经来不及了。气球很快就被卷走，吹到了漫无边际的大海之上，在浓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可尼便想到了之前用过的风筝，他们用竹竿做架，赶制好一个正六边形的丝绸大风筝。一阵紧张的操作以后，风筝牵引着天线升了起来，升到120米的高空。英国普尔杜的发射台则每天在约定的3小时当中，不间断地派发英文字母 S 的电码信号。

0: 1901年12月12日，马可尼成功地听到了无线电横跨大西洋传送来 S 电码信号。这个距离长达3300多千米，这次越洋通信成功，使得无线电走向了更广泛的应用。1898年12月，马可尼在英国的南海贾登塔和一艘登船上分别安装了马可尼机，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这艘登船相当于海上的一个浮动灯塔，它们之间相距约20千米。1899年4月28日，这艘登船遭到巨浪袭击，船舷被巨浪卷断，船上人员急忙用无线电呼救，才幸免于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线呼救。随后不久，一艘游船与这艘登船相撞，游船和登船两败俱伤，危在旦夕之刻，又是由于有这套无线电报装置，船员及时发出呼救消息，南海贾立刻派救生艇赶到出事地点，把船员全部救了起来。这是无线电首次为营救海难人员立了功，同时是海军总部价值5.2万英镑的财产没有受到损失。对于英国人而言，1912年4月1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泰坦尼克号于这一天首航，各国媒体都很关注。自从马可尼成功将无线电运用到远航轮船后，各国相继制造各种高级邮轮，其中英国白星轮船公司建造的泰坦尼克号是当时最大最豪华的邮船，号称水上之城。当时正赶上拉布拉多寒流的快速移动时期，它的低温能够使冰山在融化之前进入大洋航线。泰坦尼克号的船长非常清楚冰山的危害，但是他并没有过多担心，因为船上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可以与地面电台或者周围800公里内的船只及时取得联系。然而几天后，泰坦尼克号事件发生了。这次悲剧成为和平时期死伤最沉重的一次海难。泰坦尼克号事故发生之前，行驶在它前方的加利福尼亚人号船曾经通过无线电给泰坦尼克号发出过冰山警报，可当时并没有人重视它，直到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船上的报务员才意识到无线电的重要性，立刻使用无线电台发出求救信号。第一个回复的是一艘德国船，但是它远在泰坦尼克号西南136海里的地方。紧接着从纽约开来的卡帕夏号也收到了呼救信号，可是它距离泰坦尼克号出事地点58海里，最快也要4小时才能赶到。报务员没有放弃，一直到船体沉没之前都在不停发出求救信号。而此刻发电报提醒过泰坦尼克号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就停泊在离泰坦尼克号大约10海里的地方，连船上的灯光都隐约可见，完全来得及赶来营救。但是此时已经是夜半时分，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已经休息，没有收听到泰坦尼克号的呼救信号，导致泰坦尼克号就这样沉没。人类对于通信技术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无线电，与无线电几乎同时，对另外一种通信方式的研究也在悄然进行，这就是光电化。它的发明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亚历山大·贝尔。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他的父亲是一位噪音生理学家，从事教育聋哑人的事业。不仅如此，平时还研究人说话和发音的方法，并希望能对这些不幸的人有所帮助。贝尔本人继承了父业，是一位声学家和聋哑人的教师。 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聋哑人，因此他时常对着喉咙和耳骨的模型研究人类的发声原理，并研发了助听器，希望能帮助听障人士学习说话，听到声音。1876年，当他在做电报实验时，偶然发现了一块铁片在磁铁前震动会发出微弱声音的现象，而且他还发现这种声音能通过导线传向远方，这使得他发明了电话。而贝尔并没有止步于此，4年后他再次拥有一项新发明，那就是光电话。1877年7月，贝尔结婚了，与妻子在英格兰欢度蜜月。在旅行期间，贝尔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宣传他的电话。此时贝尔已经意识到自己应当改进他发明的电话。他的电话具有2个缺点，一是发送器难以产生大的语音电流，二是必须依靠电线来传输信号。这2个缺点对于长距离通信来说是致命的，但很遗憾，单靠贝尔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于是贝尔密切关注着当时科学界的新动态，没多久就把目光锁定到了一种名叫硒的化学元素上面。它是一种非金属化学元素，1817年被化学家们发现，最初应用于电池当中，如今我们的复印机、打印机里都有硒的存在。1866年，英国电气工程师威洛比·史密斯正在铺设水下电缆，电缆的测试线路需要一种高电阻的半导体材料，为此他选择了硒棒。然而史密斯发现，在实际使用中，这个装置给出的实验结果不一致。经过一番研究，史密斯这才发现，当不同强度的光照射在硒上时，硒的电阻会发生变化。史密斯在1873年2月20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电流通过时光对硒的影响。在之后的日子里，贝尔简直就把发展光电化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一天上午，贝尔将一块涂银的镜子与振动膜放在一起，另一块则放在几毫米远处，将太阳光反射到硒电池上。贝尔的堂兄用反射镜把太阳光照在振动镜上，助手站在送化器前架设好试验仪器，贝尔便去了地下室里的实验室，戴上耳机。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1880年2月19日，星期四，贝尔清楚地听到设备发出呵呵的声音，还听到他在唱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光作为载波来传送语音的信息。贝尔发明的光电话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赞扬，反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嘲笑。1880年8月30日的《纽约时报》曾经有人这样讽刺贝尔的光电话：普通人会发现，使用太阳光的线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贝尔教授打算把一排太阳光的线挂在电线杆上，将波士顿和剑桥连接起来吗？如果是这样，太阳光的线的直径是多少？有必要把它们与天气隔绝吗？除非看到一个人肩上搭着一圈12号的太阳光的线穿过街道，把它们从一根杆子挂到另一根杆子上，人们才会普遍认为贝尔教授的光电话确实可信。1880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光电话，这是一种新的通信方式。贝尔对这项发明感到非常骄傲，但是光电话的传输距离只有213米，而无线电却可以实现跨大西洋传输。
1: 怎样才能改变光电话传输距离的问题呢？
0: 德国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鲁默
1: 早年间在柏林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鲁默是一个对硒元素颇有研究的人，经过不断的改良尝试，提高了硒元素的感光度。鲁默发明了一种硒电池，可以根据光照自动控制电源的开关，安装了这种电池的浮标，当太阳升起，天一亮，硒的电阻就发生变化，这些浮标就会自动关闭照明灯。贝尔的光电话同样用到了硒，这理所应当地引起了鲁默的兴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贝尔发明的光电话的通信距离变得更长。在1901年到1902年这个阶段，鲁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按照鲁默的说法，由他改良的光电话，理论上来说，通信距离可达到15千米。不过，这需要非常好的天气。在1904年左右的时候，鲁默还曾经与德国军方进行过合作，进行远距离的信号传输。当时德国海军还为他提供了大功率的探照灯，当作夜间传输的一个稳定的光源信号。灯光喷泉是将灯光与水流结合在一起的人工景观，喷泉可以湿润周围空气，减少尘埃，降低气温。在灯光的映衬下，即便是夜间也可以欣赏喷泉表演。伴随或激昂或舒缓的音乐，水柱编织出了种种美妙图案。如今，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发展，喷泉的设计者可以通过多级互联控制技术进行控制，使灯光、水流与音乐完美配合，变换出一组组极富动感的优美造型，给人以美的享受。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光与水的结合竟然促进了光通信的发展。光通信的研究者们又是如何从中获取灵感的呢？人类对光是沿着直线传播这一规律已达成共识，对光的直线性已深信不疑。但是1841年，瑞士的物理学家让·丹尼尔·克拉顿进行了一次演示，却使人们改变了想法。那时，克拉顿还是日内瓦大学的流体力学教授，他做了一个装满水的木桶，上面还钻了个孔。这个教具原本是用来给学生们演示流体通过小孔时的形态的，但是在19世纪，教室里的照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学生们根本看不清教具。于是克拉顿想方设法用透镜引来了一束阳光，在木桶的一端把水照亮，结果眼前的景象使学生们大吃一惊。人们看到发光的水从水桶的小孔里流了出来，水流弯曲，光线也跟着弯曲，光居然被弯弯曲曲的水俘获了，真是不可思议。光应该是沿着直线传播的，怎么会沿着弯曲的水柱传播呢？随后在1842年，丹尼尔·克拉顿又就此现象发表的一篇名为《光线反射于一个抛物线形状的水柱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首次描述了光导管这个光的圈内反射的装置，这使得人们意识到光通信并非只能使用空气作为介质，这就意味着或许可以寻找到一种更加适宜的材料增加光通信的距离。1887年，查尔斯·福农·波伊斯成功把玻璃制成玻璃丝，还专门设计了一把用于拉玻璃丝的弩。1887年，波伊斯将一根加热的玻璃棒放在弩上，当玻璃棒融化后扣动扳机，这一射非同小可，飞驰而出的箭矢直接将粘附在石弩上的玻璃溶液拉成了一条长达27.4米的极细的丝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27.4米的玻璃丝。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这根玻璃线强度竟毫不逊色于同等规格的钢丝，这是无意当中做出来的壮举，一种全新的材料玻璃纤维就此诞生了，光通信终于迈向了崭新的阶段。到了1953年，为了减少光线泄露，卡帕尼又为玻璃纤维穿上了一层外衣，这就是最初的光纤。 它是用两种对光的折射率不同的玻璃制成的双层结构，中间的一种被称之为纤芯，另外一种包在芯束线外面，

0: 称之为包层。1954年，卡帕尼和他的搭档在英国自然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在发表了该论文之后，卡帕尼成为了纤维光学领域的最高权威。接着在1960年，卡帕尼又在期刊《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光纤的文章。这篇文章使卡帕尼成为了光纤一词的发明者。光纤以极快的速度改变了人们的通信方式，随着光纤的应用逐渐普及，世界开启了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从海上航行时的灯笼旗语到有线电报的发明，人类的通信方式得到了极大改善。而科学家们并未止步于此，在经历了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尝试后，无线电技术和光纤通信相继出现，这使得人类的沟通更加高效，更加便捷。通信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得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型光伏电站落地沙漠深处，如何抗住风沙侵袭，发挥治沙奇效？光伏板下究竟藏有哪些宝藏？让荒芜大漠重新焕发生机。沙海追光，李帅坤仍然记得第一次来这里上班时的情景，要脚踩极其松软的沙子，还要翻过一座座沙丘。茫茫大漠，这就是李帅坤和同事展开勘察工作的地方。他和团队正面临着治理库布齐沙漠的难题。长期以来，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库布齐是黄沙蔽日的不毛之地。在蒙古语里，库布齐意为弓上之弦，因其如一根巨大弓弦横卧在黄河几色湾之下。2000年以前，这片狭长的沙漠年均向黄河输沙约2400万吨，足以堆成数十米高的沙山，曾造成黄河数次淤塞断流。恶劣的生态让开展沙漠治理势在必行。在李帅坤所在的团队来之前，库布齐沙漠也一直在治沙防沙。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库布齐已有超过910万亩的沙漠得到治理。黄沙之地逐渐显露出治沙奇迹。然而，沙漠的自然条件太过极端，种树成活始终是极大的挑战。随着科技发展，如今有没有更综合高效的治沙办法呢？这天不到6点，李帅坤和同事出发了。他们将驱车前往沙漠深处的一个大型基地，开启一天的工作。半小时后，当阳光点亮库布齐沙漠，眼前苏醒的光伏板阵也开始吸收光能。大型光伏电站136万块光伏板，便是李帅坤所在的团队交出的治沙答案。这是全国最大的沙漠生态光伏发电站之一，面积有16214亩，有1500个足球场那么大。李帅坤是这座光伏电站的安全专工。 负责整个光伏电站的安全监管工作。
5: 不，你看这个是埋的，就每天从太阳升起来，来到光伏区，一直到太阳落山，每天能走个20000多步。整个巡视完，大概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呀。
4: 在人迹罕至的大漠中建设光伏电站，这样的工程并不常见。5年来，光伏电站落地沙漠，已累计发电3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输送至附近的经济开发区，实现了就近消纳。而一排排光伏板扎根沙漠，不仅输出了绿色电力，更改变了库布齐沙漠的自然景观。
5: 我们有时候巡检，他会看到有个喜鹊，在这个光伏板它就站在这儿了，感觉好像它在看着我们巡检一样。偶尔还有像小野狐狸啊，小蜥蜴啊啥的，从那个身边经过。
4: 光伏基地的建成，带来了如今人与沙与自然共生的景象。建设光伏电站以前，这里还是黄沙蔽日的原始大漠。为什么能在沙漠中建设光伏基地呢？原来，沙漠因为光能丰富，是开展光伏发电的优选位置。这里年均日照时数超过3170个小时，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沙漠地势又相对平坦，面积广阔，特别适合大面积安装光伏板。接到任务后，他们就来到了库布齐的茫茫大漠中开始建设，要让眼前的原始沙丘变身绿电基地。然而，要把光伏板建在哪里，才能最大限度地治理风沙？光伏板阵又该如何布局呢？库布齐沙漠南北窄，东西长，多为西向来风。要想固沙，减少对周围生态的影响，光伏阵需要最大限度地阻挡西风卷起沙向东吹。在仔细考察之后，团队决定将光伏阵布局为南北延伸的长方形，充当西风的挡风墙。
6: 左边这个有立柱，
4: 解决了总体布局问题。李帅坤所在的团队又考虑到一个新问题：
6: 南北斗形，
4: 太阳每天的照射角度都在变，光伏板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光能发电呢？光伏团队认为，最理想的状况是让光伏板始终面朝太阳。他们决定在库布齐沙漠中架设一部分会自动转动的光伏板。这些聪明的光伏板比普通光伏板多了一个电机，能自动变化角度，就像向日葵一样跟着太阳转起来。
5: 建的这个管理台吗？
4: 当团队真正开始勘察地形，着手施工时，高高低低的沙丘就让建设人员傻了眼。原来光伏设施并不能直接架设在沙漠上，因为沙丘起伏程度大，最大坡度能达到60度，而架设光伏板要求地面平整，不能有起伏。原始沙漠还远达不到能建设电站的要求，这该怎么办呢？
5: 区域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坑啊，起伏的山包都要给它推平了，而且当时风沙流动非常大，今天可能刚把那个山包推了，刚给它推平，这边坑填完了，明天早上一起来一过来看，山包又有了，这个坑又出现了。
4: 没有别的办法，团队成员只能紧锣密鼓地展开推平作业，与风沙流动抢时间。耗时半年，建设人员终于将面积上万亩的沙丘变成结实的平地。此后施工有序进行，一块块光伏板逐渐落地沙漠，基地总面积达到20000亩的一期项目顺利建成，并往发电。 借助科技之力，上百万块光伏板让漫天黄沙变身为广阔蓝海。然而尽管在沙漠中建光伏电站已算是天时地利，光伏站的运营还是时常受到风沙的困扰。
5: 下半年的时候刮过几次大风，每次都可能有个十来块二十来块板子就给吹掉了。
4: 风沙对电站影响极大，沙尘太多会逐渐覆盖住光伏板，导致光伏板吸收光能的效率降低。除此以外，底部原本平整的沙地也很容易被风吹成高低不平的沙丘。光伏板底部的沙子一旦被吹走，基座就会裸露出来，随时可能下沉倒塌，也容易引起上方支架严重变形，极大影响安全生产。面对这样的情况，电站人员该如何应对呢？一大早，库布齐沙漠深处，光伏电站的工作人员就开始了一天的巡检工作。今天他们巡检任务很重，因为昨夜一场狂风很可能给光伏板带来了损害。
7: 哎，你看那个板子没有平了，还有那边土为啥那么高呀？
4: 果然工作人员很快发现了异样，有一排光伏板直接躺平了，和旁边的光伏板倾斜的角度有所不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7: 你看昨天刮风刮的，把这个都刮了这么大一坑，咱去看看这个有啥问题没？沙把这个顶起来，然后它动不了了。
4: 这类故障，不是工作人员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却是他们经常遇到的事。风沙问题，一直是整个团队的心头之患。这天李帅坤和同事正在光伏区内巡检，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8: 你看这草长得还挺多的。
5: 是，你看各种类的还都不太一样，还啥样都有，但是基本都是属于蒿子类的，就是这种的。
4: 光伏板下光秃秃的黄沙上竟然自己长出了绿草，李帅坤感到非常吃惊。要知道植物可是沙漠中的固沙卫士，根部能固沙保水，枝干能有效防风。只是要在沙漠极端气候中种树成活，向来是一件难事。这些绿草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
5: 虽然你看这地表这块就是沙的挺细粉，然后挺干的，但你看稍微往下挖一点，不太多，咱就感觉到这个你看沙子有点潮湿了的感觉。
4: 李帅坤发现库布齐沙漠虽然气候干旱，但紧邻黄河，地下水分相对充足，潮湿的沙地供给水分，给了植物扎根生长的可能。不仅如此，头顶的光伏板也可以为植被生长发挥独特的作用。
5: 光伏板挡的话，它至少它有个阴凉，然后它下边这个水分肯定要高于旁边，就这种就是直太阳直射这种的，也会给这个就是说植被啊生长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4: 当地政府与建设团队认为，光伏板的遮挡能为植物生长提供更好的自然条件。看来在光伏板下种植植物值得尝试，但究竟什么植物能够在这里大面积存活呢？
9: 这是黄芪、枣，还有这个核桃，这是经济性作物。
4: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列出了不少作物，展开了讨论。
9: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大，你白天是挺热，晚上还挺冷还。然后最重点的问题就是固沙，你它根儿必须让它就是说是根系一定要比较茂盛的，还要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这些植被不会因为风给吹走了。
4: 沙漠地区干旱，日照强，昼夜温差大，团队想要挑选的植物必须适应这里极端的自然环境，而且最好具有超强的固沙能力。黄芪发达的根系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6: 你像它这个是下边全散开了，就跟蜘蛛网那种似的。
10: 黄芪根系发达了。
6: 对啊，黄芪根系比较发达，就是咱说我还能起到固沙作用。
4: 一番讨论之后，电站研究人员进一步圈定了黄芪、红枣、沙柳等几种植物。黄芪是常见的中药材，具有补气生阳、利水消肿等功效。红枣是常见的滋补食品，不仅软糯香甜，还能养血安神。看来如果能种活这两种植物，除了能固沙，或许还能售卖到市场上，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实现一举多赢。因此，红枣、黄芪两种植物成了这片电站首次试种的植物。可它们真的能在光伏区内成活吗？
11: 我说谁让我喝的？我说你。
4: 种了一年多，当电站人员去验收种树成果时，却没能等来好消息。
7: 你看这边，这一片枣树，其实你看，看着挺好，其实走近一瞅，都这个枣树都没长开，都不发芽。它是，它现在就只能保证自己存活，再开花散叶就是不行。
4: 眼前的枯枝，宣告了光伏电站超过50000株的红枣试种失败。
7: 应该是太热，然后再加上这个水分不够。
4: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推断，主要还是昼夜温差太大、水分过少的原因。
5: 因为都没在沙漠里面种过，理论上是一种说法，但是到我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4: 那么同一批栽种的800万株黄芪，效果又如何呢？
12: 那咱们就开挖呗，
6: 开挖。你就沿着边挖行不行？
7: 来刨，
6: 来。
4: 掘地3尺后，团队发现黄芪已经顺利在光伏板间生根发芽了。
7: 对，这是咱刚刚挖出来的。你看这整个高度比我都要高，都是。地上的部分呢，大概也就是个有个80公分左右，剩下都是根部的位置，都是主根就是横向发展的，它是沿着这个沙地，然后这个其他的根须是纵向的，它是一直在往地下延伸，是。它也会吸收这种就是水分，也是。

职成功，给予了电站人员不少信心。他们打开思路，选取了更多的草木品种，在光伏板阵间开始大规模播种。光伏区面积巨大，播撒草籽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随着脚步穿行其间，任绿色的种子在光伏板庇佑下生根发芽。金沙会变成绿地吗？

0: 绿色果然成功占领了光伏板间的沙地。眼前的植物叫做洋柴，这也是李帅坤所在的团队精心选择的植物。
1: 它也是一种牧草，牛羊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工作人员希望这些牧草也能给厂区周围的牧民带来或多或少的便利。如今像洋柴、紫穗槐还有百花蒿等七种植物都在光伏板间种植成功了，这也意味着光伏治沙的设想初步实现。以往光伏板下是松软的沙地，随时可能被风吹成沙丘，如今地面压实平整，植物大幅降低了沙地的流动性，风速减小，也很难再掀起狂沙，很大程度解决了沙漠建设电站所面临的固沙难题。如今走在光伏区里，仿佛置身花园。
2: 现在的风呢，就是很柔，打的吹在脸上呢，非常舒服，这种感觉很凉爽，凉丝丝的感觉吧。
0: 然而，看着植被越长越茂盛，李帅坤所在的团队除了欣喜，却有了新的困扰。他们又该如何解决呢？这些植物虽然种植在光伏板间，但有的越长越高，很容易挡住光伏板接受太阳的照射。
2: 遮挡了之后，就是在这光伏板上它有这种阴影，之后时间长了形成一个热斑，就是故障，最后可能会短路啊这种的，造成设备的损坏。
0: 除了可能损坏光伏设备，这些植被在秋冬季节枯萎后，如果不及时收割，还会有火灾隐患。这都意味着光伏区的除草计划要提上日程。可是请谁来除草呢？光伏团队开始思考，既然牧草这么多，能不能直接让牛羊来光伏区吃草呢？光伏与养羊原本是互不相干的产业，但经过工程师们的探索尝试，如今在青海、宁夏等多地光伏电站已经推广了这样的创新模式。引进羊群在光伏区啃食杂草，可以解决光伏区的除草问题。只是此前骏马电站还未有过放牧的尝试，该上哪里去找羊呢？大学毕业后在外乡工作的赵金龙，因为光伏电站提供了工作岗位，才重新回到家乡。如今他是光伏电站的一名维修工，他的家离电站不到10公里，家里就养了不少牲畜。
3: 哎，金龙
4: 啊，
3: 都是你们家养？
4: 都是我们家的养，现在有300多只。
3: 300多？哎，不少啊这家。那吃什么这个羊？
4: 平时就是吃玉米秸秆，还有那个苜蓿草。羊这个是吃杂草的，它就喜欢挑这种嫩鲜美的吃。
3: 像咱们现在光伏区种的这些羊柴、紫穗槐呀，羊不也都吃吗？而且现在长得就挺茂盛的，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你家这些羊放进去养一养，放一放。
0: 李帅坤所在的团队

0: 就从赵金龙家的羊开始试验，邀请周边牧民进站来放牧。90多只羊很快在光伏区的大片草场尝到了甜头。
1: 哎，我看不少还有小羊羔呢，还有
2: 啊，这些个都是刚下的小羊崽子，让它成为光伏羊嘛，从小在光伏区里面长大。
0: 光伏羊已经成为各种光伏发电站里饲养的羊的美称。羊对钢铁支架并不感兴趣，而光伏支架也比较高，所以它们不会损坏光伏设施，只会专注啃食杂草。这样一来，一地多用，不仅解决了光伏电站内的除草难题，也惠及了当地牧民，促进了光伏发电和当地畜牧业的良性循环。放假时间就能喂羊，上班时负责电站检修工作。赵金龙回到家乡，既能工作挣钱，也能照应家事。多年以前，一些村民在风沙折磨之下背井离乡，现在更多像赵金龙这样的村民回到家乡，投入绿色建设。随着光伏产业的发展，已经以各种形式带动了当地就业近千人。光伏区的绿色循环经济让越来越多的人受惠其中。而随着科技发展，光伏设备的维护工作还请来了充满科技感的空中管家。眼前这台无人机能按照特定路线对整个光伏厂区进行日常巡检。整个厂区有上万亩地，如果靠人走路巡检，全部巡检完一次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而用无人机进行巡检只需10天就能完成。
1: 你飞吧，往远了飞，
2: 再往下走。
0: 不仅速度快，排查故障还非常精准，
3: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光伏组件上的那些堆积的沙尘啊、鸟粪啊等等的这种脏物。
0: 无人机拍摄的不是普通影像，而是特别的红外画面，沙尘、鸟粪也能识别出来。除了巡检无人机，还有智能诊断系统、辅助监控系统等科技设备，应用到光伏电站的运营维护工作中。更多创新技术帮助电站实现智能化管理，能及时发现故障点，优化发电量。如今日常驻站员工仅需20人左右，就能保证光伏区的正常运行。驻守电站5年，李帅坤和同事在偏远之地一起见证金沙变蓝海的治沙事业。远离喧嚣的城市，天地之间光伏板下，他们在这里守护着发电骏马，阻风挡沙也点亮着中国的一方土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岳线龙闯过了洞庭湖的营盘，杀的这人呢无奇待数啊，用棍打的这人是满天飞，最后来到城下，正好牛皋和岳林两人守城，他们之败。一看哟，这谁呀，这么厉害呀、哎、眼看着敌营当中乱来乱去，乱出来一个人，白马银棍，哎呀，小伙长得漂亮，这个美。老牛仔细看了看，哟，这小伙我他妈跟哪儿看着过，好像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仔细想想想不起来。岳线龙来到城下，抬头往上观瞧，请问哪位是守城的主将？哦，问呢，我就是。哦，老将军，请问您尊姓大名？您是哪位？问我呀、啊？何人不知，何人不晓？报了一套。把自己全报出来了，多大多大官，牛皋是也，哎呦，二爷爷。甩凳立案，下马磕头。老牛当时一愣，哎呀，搁哪他妈又来个孙子？

免礼平身，起来吧。老爷爷，我闯营报号，特为到此，请您开城。来来来，开城，让他进来。岳林一看，我的天，老爷呀，二叔啊，慢，走，怎么着？放他进来怎么着？请问您，您知道他是谁吗？他的根底怎么回事？从哪儿来的？您知道吗？两军正在交战之际，万一要是个奸细，刚才您已经看见了，他在敌营里头，那人打的都满天飞呀。万一要是金兀术派来的奸细，如何是好？对，那我可得问问。哎，我是小白脸子，你管我叫爷爷不白叫。这要是别人，我乱箭往下一窜，我射死你。你是什么人呢？你得报个名啊，对不对？你到这来干嘛来？说个仔细，然后让你进城。爷爷，如果要问我的爷爷，他老人家是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你爹，我爹叫岳生，我是他的儿子岳宪龙。哎呀，怪不得我看着这么眼熟呢，原来是岳生的儿子。来呀，开城，让他进来。二叔，您等一会儿，我来问问。就这么放进来能行吗？你问吧，小子。下边的小英雄，我再问你一遍，你爹是谁？你爷爷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母何人？马上请来。请问您是何人？我姓岳，叫岳林。再往下问，岳飞岳鹏举大元帅，那是我天伦老父，我是他第四子。哎呦，四叔眼泪下来了，啪地又磕了一个。老牛一看这孩儿没假，指定是真的，你赶紧快问，让他进城了。娃娃，你管我叫四叔，你叫什么？我也不能轻举妄动与你开城啊，关系甚大。正在交战之际，当真你要是奸细，这个责任我承担得起来吗？我问你，你母亲叫什么名？四叔，如果要问，我的母亲是洞庭湖二公主。哦，她叫何名？如果要问，四叔，她就是洞庭湖杨妖之女二公主，叫杨银英。啊！岳林当时就傻了眼了，两眼发直啊，脑袋里头想起一件事来。想当初岳生哥哥入城打探消息，被秦桧捉住了，押到了铁塔寺，动大刑，让他承认是造反，他没有承认，最后在骨头上钻眼儿啊，往里打卤水，生给折腾死了。在临死之前，我倒在铁塔寺看到了哥哥。哥哥临危前嘱托我呀，说是我这件事情任何人不知道，我并没有对第二个人说。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兄弟啊，将来如果银鹰公主要是找你，你千万要优待于她，就是后看她，我对不起她。今天呼啦家伙想起来了，是不是？如果真正要是是的话，我放进来什么事儿没有了；如果要不是怎么办？责任重大呀，孩子。我来问你，你有何证明吗？叔叔，没有。既然说是没有，你就真是岳家之后，是我的亲侄儿，我也不能放你进城啊。

你要明白，现在正在两军作战。哦，显龙蹭楞站起来了。四叔，这么办得了？我母亲就是政见，这个可以不？不行。他为什么说不行呢？你找来一个人当真你是奸细，找来一个女子硬说是你的母亲，我上当受骗。还是这句话，国家兴亡就在这此一举上了，不行啊。四叔，这么办吧，我还有个办法。现在洞庭湖的人马已经困住了京城，里边我听说有一个什么金棍无敌叫杨宪，我把他脑袋拿来，您看这个作证可以吗？老牛一看，这行啊，可以啊。正说着话呢，从打敌营的营门里窜出一匹马来，高声断喝：小娃娃，你往哪里走？显龙回头一看，不认识。书中暗表复印先锋官，李春芳的弟弟叫李春元，手和大刀直接追出营门。娃娃，你杀到营盘里，好惨，你往哪里走？上去大刀往下这一看，小英雄用棍嘡啷往外一下，就听嘡啷一声，刀啊飞了，马往前一窜，虚晃了一棍，李春元往下一猫腰的功夫，打算要跑，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一把手抓过来李春元，抬腿压住了棍，马往回跑。这小伙手脚这个麻溜啊，把李春元的叛甲丝绦解下，叭叭一绑，来到城下，往地上一放。四叔，他是谁我不知道，您派人把他押进城池，我去找金棍无敌。老牛一看，哎呀，我事儿啊，这没错啊，这就是你。看着这么大的能耐，不能让他走。再看下边的小伙子一催马，又踏进敌营。哎呀，敌营里这个乱，刚走了怎么又回来了？可不是嘛，这杀人都杀疯了。城上老牛捏着一把汗呢，我说这事儿啊，你哥可死了，他在天之灵现在就在半悬空中看着呢，他儿子来了，他保佑着他儿子闯过敌营。你现在不让他进城，又杀入敌营，一旦间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他万一要是死了，你对得起你哥哥？二叔，这是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我看他们就像你哥哥，你他妈不往里放，事儿发生我看你怎么办。就在这功夫，敌营里头是越乱越远，越乱越远，后来乱来乱去，逐渐着杀下来了，声音差了，不像是打了里头。哎呀，我说小三儿啊，你听听这个声音，里头已经不乱了，是不是那线路让人家逮着了，或者是让人家冷刀冷枪冷剑给宰了呢？这人四少帅这眼睛也发直啊，手打凉棚，张望敌营，在盼着这个孩子回来。就在这个时间，斜插花跑来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人，头没梳，脸没洗，蓬头散发，只是拿着一口刀，穿了一身的便衣，来到城下，把马带住了，抬头往城上看了一看，一眼看见了牛皋。
急忙施礼请问上边的老将军，您是哪位？牛皋啊，你谁呀、啊、你、啊、我不认识你。哎呀，二叔公说完话急忙跳下马来，飘飘下拜施礼，叫二叔公。嗯，对，你把我叫糊涂了，你是什么人呢？你、啊、你说明白。二叔，如果要问，我叫杨银英啊。哟，坏了坏了坏了，孩子丢了，妈找来了。我说四儿啊，你看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呢？这个四少帅一摆手，您别着急，我必须要好好的盘问盘问，问完之后然后再说。老牛高喊：哎，这位你认识不？这位是岳飞的第四儿子，你看看，就是他岳林、哦、他四叔一向可好，嫂嫂离过去了。岳林注意看了一看，虽然说现在他半老徐娘了，但是也有几分的姿色呀，高声喊喝：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是谁？你今天到此何干？四弟，如果要问，我到此不为别事，我是来追我的儿子岳献龙。老牛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四儿，你怎么交代吧？你嫂子现在追来了，你看这个怎么办？这个事儿，你是杨妖的什么人？我是他二女儿，我姐姐叫金英，我叫银英。嗯，那么你哪里生的儿子？你和我哥哥怎么完的婚？另外你还有什么证件？你必须要一一说来。二公主，就把乐生怎么到洞庭湖里头卧底，怎么破八门金锁阵，后来我姐姐许配给他洞房杀妻，让他宰了，杀完之后结果他说了假话，我爹又把我续给了他，我夫妻完婚之后此事发现了，最后我爹把我派军师燕云送到了白云山，从那天开始和我丈夫永未见面，听说我的丈夫屈死身亡了。哦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么你怎么就有这个孩子了？不错，说细底的事情我把他交代几句，就是说杨妖发现了女儿已经嫁给岳门之子了，气坏了，恨岳生恨之入骨，但是岳生已经走了，把女儿要杀了宰了舍不得。再者又说了，女儿许配岳生是我把她给续弦的，那不是人家自己找的，是怎么办呢？打发军师把他送到白云山，单独给他盖上宅院，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你经常到那看看就得了，永远我也不见他了。这么着到了白云山，给他盖下了宅院，军师经常来，大王偷着下令说，你看他夫妻有了夫妻的缘分和情分了，他能不能怀孕，能不能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了，等他生下来之后一定要把他给杀了，不能留着，现在我这名誉就完了，我脸上无光。军师答应了。燕云是个出家老道啊，这个人可是个高人呢、啊、始终呢是洞庭湖的军师，经常来。可是二公主呢，一来二去，这肚腹真就大了，军师也看出来了，
什么也没说，等

0: 那生下来之后，然后一杀，就算了，把二公主养老。结果二公主也觉出来了，也看出来了，军师是诚心来监督我，来看着我来了。将来我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必死无疑。所以二公主给军师跪倒在地。这军师啊，你和我爹多年的老交情，公事面上你是个军师，私人上我管你叫叔父。我命好苦啊！当初是我爹把我嫁给月生的，现在呢，我丈夫已经死了，没有了，就剩我自己了。爹千不该万不该把此仇恨又放到我的身上，把我放到了白云山，永不准我回去。我身怀陆甲了，军师，我想我爹决然不能留下呀。当真到了时候我生下来了，军师，您要是给杀了，等于杀我一样。叔叔，我给您磕头了，当当当，几千岁，你脑袋撞地，满脸的热泪。我没有什么人了，我丈夫死了，我儿子如果生下，不管是丫头小子，将来是我一个亲人，您能不能给我留下？军师听到这个地方，心里也挺不好受啊，这公主好命苦啊。说行，这么办。你如果要是生个丫头呢，那没什么说的，我跟大王一说就算拉倒了。如果要生个男孩，军师，生男孩难道说你要杀他吗？啊，能不能让他做我的儿子，将来给我养老送终？我下话还没说完呢，殷英啊，生男孩我报个大王，说你生个女孩，我说呢，将来可以给你作伴，因为他永远不见你了，你永远在白云山了。这个谎话我可以去讲，但是我有个条件，您说什么条件都行。殷英啊，生下来之后，他的身世你永远不准提，而且让他姓杨。等孩子逐渐也长大了，我在中间再个和稀泥儿。大王千岁也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死了一个，就剩你自己了。将来你这孩子他一定会喜欢。要如果生个男孩，我给他当老师，我教他文成武就，将来让他保大王千岁，大王最爱才。殷盈下了保证，点头答应。结果十月圆满，生下来了男孩。哎呀，两头齐，大胖小子，给起了名字叫杨宪龙。七八岁了，哎呀，军师给他喂腰啊、叠腿啊、折跟头、打把式。这孩子不管学什么，一点就透，一点就会。小时候就特别有力量，小拳头一攥，邦给谁一下子，谁受不了。所以燕云军师看着孩子有出息，倾囊而敬，赠给他了。这个孩子，等到19岁的时候，军师就看出来，这条银棍可以说天下无敌，太好了。找机会我得跟大王千岁说。哼哼，这孩子突然间出去，有一天街坊邻居那有的是，都有父有母，全全科科的，就没有爹的，爹死了，或者出门做买卖做生意都有，自己怎么有呢？纳闷这个事儿，回来问母亲，说娘啊，这么多年了，我一问您我爹是谁，您就告诉我出去了，办事去了，怎么一办打我记事儿到现在这么多年也没有回来呢？怎么个意思呢？您本身是个公主，您文武奇才， 我想我爹绝不能是一般的人呢。您能不能告诉我？二公主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别问了。如果一定要问，你有爹，你不是没爹。你的爹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天下一流的英雄豪杰。哦，娘啊，他是谁？别问，娘不能告诉你。娘，那么您永远不告诉我？不，时期未到，到了时候我就告诉你了。娘啊，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孩子，等娘老了，或者是有病，病萎了，躺到床上，眼看要咽这口气儿，不行了，娘才能告诉你。得，显龙一听要到那个节骨眼告诉我呀，那得什么年月日啊？哎，突然一天，军师来了，这师徒两个感情太好了。一想我问我师父，我师父能知道。他能告诉我，练完武术之后给师父跪下。燕云老道一看，孩子，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师父，无论如何，您要告诉我。孩子，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师父，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我爹是谁。您能不能告诉我？我爹他老人家在哪儿呢？是活是死？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因为您是我师父吗？军师一听完了，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当师父的能说假话吗？不能啊。所以最后告诉徒弟，问你母亲去吧。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岳宪龙就想知道自己父亲是谁，母亲不说，知道里头大有文章，所以见到师父燕云问。燕云老道一想，出家人不能说谎啊，而且我是他师父，最后没有办法了，孩子，这件事情问你母亲去吧。走了，哥这么开始，燕云老也不来了，见不着影了还。所以说，小英雄也没有办法了。每天自己上愁想这件事，今天正好赶上7月15，发现母亲从后院回来了，两只眼睛哭得又像桃一样。每年呢，说是逢年暗节，母亲都到那个屋里头去，但是锁上，任何人不准进。这个孩子又是个孝子，今天发现母亲去，这回哭得比往常都邪乎，回来躺了3天都没吃饭。一想这里怎么回事呢？我得看看。偷着把他母亲钥匙偷出来，结果到这个空房打开进去一看，四旮旯空，唯有正当中有个供桌，上头摆的五供烧的香，在上头卷着一轴画。线龙打开之后一看，上头有个漂亮的棒小伙，嘿，倍儿精神呢。

看这个样子是练武术的。仔细又一想，哎呀，能不能是我爹呀？我母亲为什么逢年按揭都来，哪回都哭，这回哭得还厉害？哎呀，背不住。就在这个时候，二公主从外头匆匆忙忙进来了。小冤家，你好大的胆子！娘不让你进这屋里头，为什么你偷着你就进来了？跪在这儿一动没动，一转个。娘啊，今天您得对我说实话了。请问您这是谁？您对我说，他是不是我父亲？如果您要是不说，我跪死到这儿，我不活了。二公主把眼睛一瞪过来，啪嚓一个嘴巴子：我把你个不孝之子啊，娘平时说话你言听计从，这回怎么了？这是他怎么能是你父亲呢？你随我回去。娘，我不走，愿意走您自己走吧，我就在这跪着，多少您对我说了实话了，然后我可以起来走。二公主抛袖一掸走了。这儿跪了一宿，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问丫鬟，还在那跪着呢。给送饭去吧。送饭不吃，到晌午送饭还不吃，跪了整整一天一夜。当妈的有点受不了了。哎呀，这个孩子这……二公主银鹰又亲自来到后边，见到了孩子，眼泪长淌。儿啊，你这是折腾你自己吗？你惩罚为娘呢，这是啊！你随我走，娘，您不说我决意不走，我宁可跪死在这儿。他指定是我爹，您不对我说，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顶天立地。难道说您让我做一个无父儿吗？如果这样，娘啊，我跪死拉倒，你一定让我走，我自杀身亡，我不活着了。阴阳没有办法了，儿啊，你要逼死为娘啊。好孩子，既如此，你随我走，我对你说，娘，我不起来，您就在这儿说。把人都打发出去了。阴阳坐在那是放声大哭，把所有经过啪啪啪全说了。儿啊，我已经向你的师父下了保证，我不能说这件事情了。他给我保密了，你才得活呀。孩子，我对你说完了，你能不能永远在白云山，在母亲的身边行孝？娘，能做得到，能。好，就这样吧，随我来吧。嗨，从今天开始，把儿子弄个小绳一绑，走到哪儿，二公主牵着跟到哪儿，睡觉倒睡在一个屋里头。儿子说：“娘，这不行，儿子大要避母亲，女儿大要避父亲，您看您这事不行。”就这么的，等时间一长了，阴阳也困呢，他睡了，所以说现龙这才出来，匹马单棍杀过敌营前来认祖归宗。岳林没认，这才杀进敌营。母亲醒了，发现儿子没了，一打听，哎呦，可糟了。所以说阴营也追到此地，见到老牛，把经过全部说完了。四少帅说：“好，既然你是我的嫂子，你这么说也不行，有什么证明没有？”有，伸手在里边摘出来的金锁，你吸下筐来，我放到里头，你看一看认识不认识。结果提了上来之后了，岳林

看着金锁上头有月生两个字，又把自己的金锁摘下来一对，哇一声哭了。因为姚氏夫人活着的时候，一个孙子给打一个金锁，都是一样的，一点也不差。嫂子，你快快进城吧，老牛说开城让他进来。殷英在下边飞身上了马。老人家，那么我的儿子献龙进城没有？嗨，别提了，都怪小三儿啊，他不相信，恐怕是奸细是如此如此，杀进敌营了。哎呦，殷英哎呦一声，拨坐骑闯奔敌营。老牛这个妈呀，小四儿，你个兔崽子，这娘俩要有个好歹差错的，你说他这怎么办？岳林想出去闯入敌营把他们迎接回来，老牛一看，你就你这小懒样，你给我待着吧你呀、啊。记下他们这儿不提，单说殷英直接来到营门，营门现在刚立上，里头正收拾死尸，正乱套呢。有守门军呢，弓箭嘎巴就拉开了。什么人？站住！二公主手中喝刀，高声断喝：如果要问，我是洞庭湖大王千岁的女儿，二公主杨银英。啊！大伙儿谁也没见过，只是听说她有这么个女儿，但是哪儿去了不知道。有人问说，你说你是银英，谁信呢？你要找谁？现在营盘之内何人是主将？二王千岁杨魔。哦，我要见我二叔。大伙儿一听说挺近的，那也不能让你进来，这个地方正在作战。二公主一瞪眼，把刀抡开了，救儿子心生啊，荣往里他再报什么都晚了，那不就是吗？他往里这一冲，叭叭射箭，二公主磕出去之后，营门军一挡，用刀背把人磕开，一个人可都没杀呀。杀入营盘之内，刚进了营盘前头，当啷一声炮响，大队人马出来拦住了去路。中间的主将不是别人，正是二王千岁杨魔。哎呀，二叔！甩凳下马，跪倒在地：“叔叔您好，苦命的银鹰给您磕头了。”嗯。以为是又闯连营的了，仔细一看呢，哎呀，当初十八九岁的大姑娘水水灵灵，现在变成了半老徐娘了，二十来年没见面了。丫头，你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不在白云山呢？叔叔，此番我入营不为别事，我来找您的外孙子来了。二王一听，我有外孙子？我没有女儿啊。丫头，谁是我外孙子？我哪儿来的外孙子？哎呀，二叔，说起来是我所生，是我的亲儿子杨献龙。啊！二王听到这，只脑袋嗡一家伙，心里在想：军师，军师啊，我大哥可告诉你了，生了孩子必须要把他杀了。结果你说生了个女孩，怎么听着名像男孩？殷英，他在何处？刚才闯连营那个就是您的外孙子，嗨嗨。二王听到这儿一抖了手，我的外孙子闯我连营，给我杀得人仰马翻。哎，殷英啊，
我来问你，他真是你生的？不错，他的爹就是杨家的门婿岳生。现在他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了，知道他姓岳了，所以说他要认祖归宗是如此这般。人家不相信他闯连营来杀谁来了，杀金棍无敌杨宪来了。二王千岁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啊，丫头啊，既然是你生下来养了这么大，为什么要对他说实话呢？就是死也不能说呀。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他已经被我用计策用办法把他生擒活拿送往钱塘江大王千岁皇兄杨妖之手，把他送走了，谅他难活呀。孩子，你要听叔叔金石良言相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回转白云山养老去吧。你快走吧。啊，二叔，您把他抓住了。不错，正是二叔啊。说到这儿眼泪长淌。叔父，照您这么一说，我儿子活不了了，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也不活着了，我随您去见我父大王千岁，您把我带走吧。二王千岁一听，你还敢去见你爹？啊，你瞒着你爹养岳家之后，又把营盘踏得马仰人翻，打死这么些将军，伤了这么多的人命，你爹能饶得了你吗？二叔啊，饶得了饶不了，压根儿我就没想活，我跟着您一块头见我爹去。二王千岁没有办法了，说既然这样，那么你随我来吧，营盘有人整顿，不提。二王千岁带着银鹰去钱塘江，钱塘江离杭州城根本就不远呢。为什么杨妖在那儿呢？水军在那儿停着呢，因为现在梁红玉、韩世忠带着两个儿子发水兵10万来营救皇上来了，知道闹了内乱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发兵了，杨妖就在这等着呢。现在他的龙头舟上有三王、四王、五王，全都在这儿，就等着梁红玉呢。忽然间有人报：“哎呀，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闹水妖，有水怪。”杨妖一听，水怪哪来的水怪？就在钱塘江里头冒好几冒了，人身子鱼脑袋，吓人的，胡说八道，哪有此事？他不信服这些怪力乱神，结果最后又报属实有，您看就在船头前呢。大王千岁往前的一看，果不其然，喂呀，国家当兴必出真祥，国家当灭必出妖孽，这说明是康王小昏君他要完呢，还是我要完呢？是我起义不成啊？昏君不灭，大宋朝老百姓永不得平安呐。就这功夫又有人报大王千岁，二王抓住一个人，姓岳，叫岳献龙，给您送来了。哦，把他押上船来。结果押上来往前这一走，杨妖有爱将之癖，这个人可不是个坏人呢。为什么屡次造反？最主要皇上昏庸无道，贪恋酒色，老百姓落到水深火热之中，秦桧得逞，朝中奸臣挡道，他所恨的是这个，恨之入骨啊。一看这小伙往前一走，哎呀，小伙长得标致，好好漂亮，

爷。您问我吗？我就是您的外孙子。开始就是原先，从现在开始，往前数，我姓杨，我叫杨献龙。从现在开始往后，我姓岳，我叫岳献龙。嗯，杨妖可不知道他女儿生了个男孩，生个女孩现在已经知道了，军事已经都透露出去了。生个女孩，娘两个作伴吧，相依为命，是不是？二公主不然的话，她能活下去吗？再把孩子给弄死，她丈夫已经死了。当爹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同意了。说今天来个男孩，突然叫老爷，脑袋不得不想，是不是银鹰所生？我来问你，你因何管我叫老爷？什么人是你母亲？银鹰二公主，您的爱女。老爷，从前我不知道，我母亲呢？他让我姓杨，我就姓杨了。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岳门之后，我爹不是别人，就是您的门婿，叫岳生。呸呀！大王千岁嘣就站起来了，这脸腾咋红了，一阵又白了。想起来当年的事儿，又想起眼前这个孩子。又想起军师燕云，燕云呐，燕云呐，你可是我的忠臣呐。咱们两个公事面上，我是王爷，你是军师。论私人，咱们两个称兄换弟，多个脑袋差个姓啊。你怎么能对我说假话呢？你现在押粮运漕还没有回来。我这这想问你都问不了啊，眼前的事情必须要处理。看了看这个孩子，月门之后有些要把他宰了，我女儿生的，他身上还流着我的血呀。如果要不杀他，和岳家作战八年洞庭湖，死伤多少人呢？你爹在我那卧底破我的大阵，我死伤多少人？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报二王千岁和二公主银鹰已至。来，啊，银鹰来了。好，我仔细问问，叫他们进来吧。再看银鹰上了大战船往前撒腿就跑啊，头发是蓬头散发，模样改了，哪儿像从前了，哪儿那么标致了。跑到爹的眼前，扑通往地下一跪，把腿一抱，哇一声哭了。爹，不孝的女儿给您磕头了。杨瑶心里嘎噔嘎噔翻了好几个个，这眼圈一红，这眼泪要下，嘎噔又咽回去了。我哪能掉眼泪呢？我是做错了，我把我女儿，我不识真假人，给了月生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丫头真心实意地陪着他，倒反我洞庭湖，破我大阵呐。现在我把他送到白云山了，我想一世也不见他，不过我也想他呀，我能不想吗？这是我的女儿啊。我以为这个丫头恨我恨之入骨，没成想今天见我如此伤悲，嘿嘿。当爹的也就真没辙了，有心把他一巴掌打出去，这手下不去，不打出去，当众之下，就凭我堂堂的大王千岁，我如何如何，现在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让别人笑话呀。

0: 见龙咕噔跪倒在地，往前爬了几步。老爷，您还有什么人了？您什么人都没有了，只是有这么一个女儿了，请您高抬贵手。献龙这心里可想了，我娘跪到他眼前一点防备都没有了，现在哭得死来活去，一旦见我老爷要一瞪眼，我可平时听我师父说过，那是光棍呢，不管什么事情宁死不屈，处理什么事情处得明明白白，文武全才，他不能就为了一个女儿把他名声全丢了吧。所以说跪着往前爬，老爷长老爷短，突然间咔啪一声把绑绳就挣开了，往前就这一窜，是啪这一把把老爷的胸前的衣服抓住，猛然间一带，就这一捋一顺，把老爷举到半悬空中，扬腰一看，啊，完了，我活得了吗？就他这一摔脑瓜冲下，我就完了。小英雄大喊：“老爷，非是我不仁不义，因为您这么半天没有说话，看意思非杀我娘不可，我要你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康福奉曾国藩所差混进池州来卧底来，非得战场上千军万马呀。你没看那电视剧吗？特殊任务，特殊间谍，男的女的化妆成各种身份的，打入到敌人内部里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那一个任务比那千军万马还起作用，这你不服不行。行府有经验，外边安排人了，随时通报消息。他呢，以米夫的身份进了池州，到帅府下了马。韦俊浩交朋友，拉着他的手，他到了里边盛情款待。主帅领来的人，别人谁敢说什么？哎，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康福看着挺高兴，将军。我就是个普通的猎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么丰盛，我有点担待不起。哎，朋友们，这来来，今天我敬你三杯，我看着你，我就有人缘。哎，我说米叔啊，你功夫不错呀，跑手打猎，你还会什么？粗拳笨脚，我挺爱惜武术。哎。你练两套我看看行不行，拿不出手练吧，你练练怕什么，都来看看我这新朋友，让他练两下。康福练这玩意儿专家呀，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心说为了让他信任我，今天得好好练练。先练了一趟八仙拳，好好，掌声雷动。又练了一趟大枪，金鸡乱点头，怪蟒翻身，白蛇吐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韦俊练的就站起来，好好本事，枪招一收，满堂开。哎呀，韦俊乐坏了，米夫啊，可惜呀、啊。你这么大的能耐，做了猎户太可惜了。别走了，跟着本帅如何呀？我有吃的就有你吃的，将来跟着我，我提拔你做个军帅，你看怎么样？多谢将军的栽培，我不够格，慢慢来嘛。咱们天国都是撸出八子的出身，现在不都当了将军，都当了丞相吗？没说的，来来来。你就我的好朋友，别走了。多谢将军安排住处。等晚上没事了，韦俊心里烦闷，把康福找来了，两个人闲谈，谈来谈去谈到棋上的。哎，你还会下棋？哎呀，实不瞒了将军呐、啊，我们家里就是下棋的出身，就出来我这么个败家子儿，弃文就武。爱练武术，我们家里都下棋的。那咱来两盘，来。韦俊心正烦闷，恨不能找一个对手，一般的人都下不过他。出来石达开没走，那时候他俩人下棋，石达开走了，现在没有对手。今天来了兴致了，棋子摆上，叭叭叭叭一下，韦俊傻眼了。呀，行啊。你不仅武功盖世，棋艺还真高超。 可真行来来好好下去，连下三盘输了三盘。韦俊一瞅，这是高人啊，太阳米福你可真了不起呀、啊、真行这些。今天吃完晚饭咱接茬下。打这开始俩人老下棋。后来康福按着曾国藩交代的，把自己那好棋子拿出来，将军呢咱换一副棋，您那棋摆不到台面上，您看我这棋哗啦。韦俊一看这棋子拿起来，手感特好，晶莹剔透，拿过来一照都透亮的都。米福，你这棋哪来的？我这棋啊，将军实不相瞒，宫廷御用之物，乾明皇宫里崇祯皇帝的棋子落到我手。是吗？那这国宝怎么能落到你手？将军，现在我不能奉告，我现在起码还不能说，迟早有一天我跟您详细讲讲这棋的来路。你看好吗？咱先下棋。叭叭叭一下，韦俊又连输了三盘。韦俊有点不服劲儿，明天接茬下。光阴似箭，半个月，这半个月，哎呀，两个人是形影不离了。韦俊对康福一点也不戒备，韦俊往来的公事就在这堆着。有时候韦俊睡觉呢，康福进来了，信手拿起来就看，重要的一翻吧，抽匣子一找，主要的全记住了。就是这个天国有一个毛病，被文书的管理不是那么严密的，信手就扔了，不像个官方有档案，有专门人负责绝对保密，他这块又叫松懈，所以掌握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康福记得心，假装办事出池州，找着联系人告诉他这么会儿，联系人飞报曾国藩，曾国藩又派来任务，这边还照样执行，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是说这天俩人正下棋呢，800里云马文书到。韦俊一听云马文书，在太平天国来讲，最主要的最十万火急的就是云马文书，那皮儿上有匹马带翅膀的，底下是云彩，要遇上这个图案，十万火急，山上用漆漆的。韦俊一看从京城来的，康福在对那儿坐着，那脸就变了色了，本来他就惦记京里的变故，总觉着不是吉兆，有什么不幸，颤抖着双手的撕开，把信瓤拽出来。汗冒出来。康福就坐在对面，不能下这棋了，盯着他。将军，这残棋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那么大的棋也不下了，哗啦的棋子退了。将军有事儿吗？哎，米福啊，你我是自己的弟兄，我不瞒你，你看看，我有自个儿看呐。哎呀，这是天王下来的招旨啊，要让将军进京，另有委派。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让您交出兵权来，把您调到京里头去，这不是好事吗？你知道什么？你不了解内情，升什么官？我脑袋要搬家了。将军，我糊涂了。我是局外人，我不应该多嘴，但咱俩关系不错，我替您担心呢。您怎么说要掉脑袋？哎呀，我的好朋友，我的小兄弟，你不了解天国的内部情况，我憋老了火了。我，你看我表面上左军主将、十州主将，手握兵权，咋咋呼呼的，我心塞油烹啊，你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强支撑着过日子，晚上净做噩梦。 是啊，这我可不了解，您能跟我说说不？我帮您出个主意。是这么回事，哎，其实不怪我，也不怪我哥。你听说北王北昌辉吗？那怎么不知道啊？听说呀，那赫赫有名，就是我哥身上引出来的麻烦。哎，过去那事情我都不爱提呀，都东王杨秀清跟天王有矛盾，杨秀清这小子真不是东西，逼着天王加封他万岁，还问嘛他想夺天国大权，他就没想一想洪天王也不是好惹的，能甘心受辱吗？因此天王表面上答应了，暗地之中发出三封血诏，刻破中指写的血书啊，一封给我哥哥韦昌辉，一封给翼王石达开，一封给燕王秦日纲，让三王急速回京救他，清除杨秀清。你说我哥傻了吧唧的，从江西回师到了天津，遵照天王的旨意把杨秀清给收拾了，可能是啊手段有点过分，有点杀的人多点，可你别忘了矫枉必须过正啊，哪有那么恰如其分的，哪有那么合适的，宗旨目的达到了就行呗。后来天王一看群起而攻之，受不了了，一股脑把责任全推我哥身上，你说我哥不当了替罪羊了吗？返回头来把我哥和燕王秦日纲全给咔嚓了，冤不冤？我哥死还不说，三亲六故韦氏宗族全跟着掉了脑袋了。可是我为什么没死呢？当时我领兵驻扎在武昌，武昌是我打下来的，故此幸免。幸免是幸免，他们不杀我闭不上眼睛，三令五申调我回京，就跟现在这个形势差不多少，我多了个心眼儿，我就没回去。后来翼王石达开在天王面前当了保人，保我没有背叛天国的心，保我对天王忠心耿耿，没少说好话呀。这跟你说吧，正因为翼王石达开的宝剑，我才保住脑袋。那天王也不相信我呀，几天都没睡好觉，给天王

上上了一道本章，恨不能把我心掏出来表示对天王的忠诚。我还得违心的说我哥死的应该，罪有应得，把我们老北家还痛骂一顿，骂了个狗血喷头。天王还不太相信，为了表示我没有别的心，我把我三岁的小儿子送到天津做人质，这他才把心放下，我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后来天国每况愈下，远不如从前了，要将没有将，要兵缺少兵，这才留下利用我。你别看表面上加封我左军主将，独挡一面，统领大兵，他是用我呀。等用完了我就该收拾我了。现在这不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全给打垮了，天国又打了胜仗了，这阵宽松了一点，他腾出手来该清理内部了。这调我进京什么另有委用，我明白雪夺我的兵权，只要我一进京绳拴上我就完了，不知道你听明白吗？哦，有这么复杂的事儿？那将军您的意思呢？我没主意了，我不回去抗旨不遵我也得死，我回去拿绳捆上我也得死，我是左右为难呢。将军，我不应该说这话，我说这话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你说吧，咱俩是朋友，这是在私下里的，你说。我说将军，就凭你顶天立地男子汉，掌握兵权就任人宰割，我怎么就不明白明知是死你就得回去送死去干什么？咱俩要换换个，我才不听邪呢，我不回去，不回去抗旨不遵，什么旨啊，屁，我不应该插嘴。听您这么一说，我再想想外间的传闻，对上号了。这天国什么天国？在哪的天国？欺骗人呢，给造反呢戴一顶桂冠，找个说辞，他洪秀全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读书的秀才吗？连秀才他都没考上，后来他个人报复，个人发泄，没办法了，他造反，弄了个拜上帝会。我也不信教，可我听说人家真正的西方的什么天主教耶稣教，人家正正经经，他整的是非驴非马呀，把他的想法加入在什么圣经里头，改了个乌七八糟，纯属是邪教，迷惑一些穷苦的老百姓跟着他干，到头来他安富尊荣，享尽了荣华富贵，全凭着你这样的给他去卖命。你们给他暴打前敌流血牺牲，他在天津一待吃喝不愁，娇妻美妾为所欲为，这样的昏君你保他干什么？你何苦替他卖命？要是我，我早反了。哎呀，米佛啊，这话可说不得，说不得，这是你跟我说，这你要跟外人说，有只言片语传在那边，你何止掉脑袋，就得把你扒了皮，就得把你凌迟。是啊，这不当着您了，我就有什么说什么，我替你抱打不平啊。将军了，别犹豫了，别犹豫了，要依我的主意找一帮石达开去。石达开好样的，人家拉走了10多万军队也单挑了，那多带劲，我不烧你那窝灯气，你也不刺激石达开，你单挑得了，单挑挑不起来找一帮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俩关系还不错。不行啊，义王进了四川了，万水千山我去不了啊，
我手下这一万多人离离拉拉的，找不着石大开，我就四分五裂了。单挑我也没那能耐，我挑不起来呀。哦，单挑也不行，找一王也不行。我再给您出个主意，说吧。别说了，别说了。古人言：“宁服猪肝，不服井绳啊！猪肝硬啊，那井绳是软的，一摸就打弯儿。”哎，你是说我吗？你说吧。杨明有胆子没？有小子骨头没？说怎么的？弃暗投明，大清国朝啊！现在咱甭说旁人，就说曾帅曾国藩。思贤若渴呀，访求文武的人才，那委以重用，绝不屈你的材料。能兴风的兴风，能兴雨的兴雨。以将军之才能，要投靠了朝廷，你要跟着曾的人干，前途无量，弃暗投明吧，那多好。康福正说着，没想到韦俊的脸刷就沉起来，原来还这事儿。一听露出凶猛的光，就盯着康福。康福正说呢，你很不敢说了。哎呀，你福啊，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现在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是奸细，你是奸细啊，你是青妖派来的吧？是不是曾妖头派你来的？你是不是不叫米夫？你到底是什么人？说吧。突然变了脸，康福奉命来卧底，抱着必死的决心，不行我就死，抱着风险来的，只知道就怕万里有一。一看出现了，康福反而倒镇定下来了，冷笑一声：“将军，实不相瞒，一针见血，您真说对了，我就是朝廷的人，我就是曾大人派来的。”你反了！韦俊把宝剑拽出来，往前一跟，就戳到这儿了，我宰了你！好，宰了我吧，宰了吧，将军呐、啊，我死在你手里头，我觉着值，因为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死在英雄的手里头，我值了。哎，干什么？喂！韦俊发了几回狠，没忍心下手，最后把宝剑拽回来。嗨，你到底是谁？姓康，我叫康夫，我是曾的人曾国藩身边的贴身保镖，我奉曾的人所差来的。将军啊，曾的人爱惜你是个人才呀、啊，特别称赞，孔口无凭，有字为证。吃了，把内衣撕开，拽出一封信来。这是曾帅给将军的信，愿意看你就看，不看拉倒。拿来。哎呀，韦俊真冒了汗。曾国藩在信里头对自己非常称赞，赞成他的才干，指出他的处境，特别欢迎到朝廷这边来，而且许诺你只要到朝廷这边来，你手下的8000子弟兵我一个也不动，仍然归你掌管，仍然归你统帅，你来了我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为从一品的总兵官，以后立了功还可以越级提拔，何去何从，望将军抉择，静候佳音。曾低声说：“兄弟，刚才我又一时动怒，多有得罪，
你可谅解，我现在心都乱了。明白明白，我太同情了。将军，你看有个研究没？曾大人不是骗我吧？曾大人那人能骗人吗？白纸画黑道你留着，早晚是证据啊，骗你什么呢？好嘛，人怕比马怕急，是的，现在只有投靠朝廷。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伪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康福看出来，将军呐，不必忧虑了。我们大人发自肺腑，冒着风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说大清国朝什么人才没有？难道说缺了将军不行吗？正是因为将军的处境太难，我们大人拉你一把。现在你可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你想好了，我们也不勉强。只是将军，你别后悔就行。我兄长，刚才我又一时动怒，多有得罪，你可谅解。我现在心都乱了，明白明白，我太同情了。将军，你看有个研究没？曾大人不是骗我吧？曾大人那人能骗人吗？白纸画黑道你留着，早晚是证据啊，骗你什么呢？好嘛，人怕比马怕骑，事到现在只有投靠朝廷。反了，那时候干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谁都得这有这过程。你像这么大的事情，还不经过思想斗争，怎么能拍得了板？像他这种身份，手握重兵，在天国多年了，一旦背叛了也是痛苦的。要不是走投无路，要不是遇上这个逆境，他怎么可能投降啊？怎么可能反正啊？不管是谁皆是如此。但康福看出来他还有点不放心，没跟朝廷打过交道，原来打交道就是仇敌，心不落挺。他问康福，兄长，怎么履行一个什么手续呢？我现在就去见曾大人。不必不必，曾大人怕你有顾虑。我听说你不有个侄儿吗？啊，我是有侄儿，你让你侄儿代表你去见见曾大人，你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然后你再采取行动。哎，好好好。他先打发他侄儿去见曾国藩，没有几天回来了，他侄儿是眉飞色舞啊，说：“我见着曾大人，曾国藩呐、啊，哎呀，好啊，对我盛情款待。你虽然我是个孩子，桌上桌下陪我谈话，说的是尽情尽礼呀、啊。”曾大人表示：“欢迎叔叔您去呀、啊。”到了块不失为险关，曾大人还说，只要叔叔立了功，打消一切顾虑，你们还是好朋友，把房子所有的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您去了。妥了，这回一点顾虑也没有了。挑良辰摘吉日，伪军献了池州，他手下一万多人，池州的粮台寄养、锣鼓帐房、大炮火枪弓箭，老鼻子了，全献出来。因此康福算立了大功了。等伪军见着曾国藩之后，倒身下拜：“曾帅，罪人伪军来迟了，参见大人。”请起请起，韦将军，欢迎欢迎啊，我湘勇之中 能有你这样的大将，我觉得脸上增光啊！你可立了大功了，本部党一定禀报皇上，为将军请功，多谢曾大人提携。从今以后，我一定弃暗投明，为曾帅增光露脸，为皇上尽忠。这就对了，设宴款待，举行盛大宴会，迎接韦俊。哎呀，韦俊简直嫉妒的不得了，提前重新把服装给他拿来了，总兵的服装，总兵是从一品，从一品就是副一品。哎呀，穿戴上之后，韦俊嫉妒的不得了啊！回忆想当初念书的时候，跟我哥我们下了决心，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无奈后来加入了拜上帝会，耽误了这么多年呢，终于今天达到了目的，弃暗投明，走向正路了。还得在朝廷当官，名正言顺，正宫正令。什么叫天国呀？狗屁！我本就不信那拜上帝会，没有办法，我信那干嘛呀？从今之后是如鱼得水。曾国藩告诉他，你放心，将来干什么我安排你去干，好吗？大人随意安排，你先休息几天候命。可以可以。哎，韦俊从今就投降了。但是呢，曾国藩命令告诉彭玉麟、杨再福俩兄弟曾国荃、曾国宝亲赴爱将，开了个会议，背着韦俊不知道啊。曾国藩就跟他们讲，关于韦俊的事情，现在咱把他收留了，但此人绝不可信赖，哎，可用不可重用，你们心里都有个心眼儿，听没有？像这种反复无常之辈，不会跟咱们长久了。如果发现他有外心之时，就地处决。听见了？听见了。另外，他手下有8000子弟兵，都是老韦家的3亲6故，这个集团必须打破，不然的话对我们不利啊！在大型战斗的时候，要把他拉到前敌去，不怕他死的人多，不怕他牺牲，全死完了才好呢。你们懂的吗？懂了，懂了，明白。你说这玩意有什么好啊？立了那么大的功，投降人家，养人鼻息，一般人来讲叫叛徒，叛徒啊，不值钱呐、三心二意的骂他，结果用他这方面，对他还怀疑着，还提防着，拿他也轻视。别看表面上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实质上心眼也瞧不起他，里外不够人。但韦俊也没有办法呀，按下他不提，单说曾国藩没费刀兵之苦就拿下池州，进兵皖中的计划完成了一半。那么长江北岸还有个大城，就是安庆，不把安庆拿下来，控制不了长江啊。按原计划，哎，怎么把安庆再拿下来？这俩拳头摆在长江左右，扼守长江的咽喉，就困死南京啊。为此，曾国藩又召开了大型军事会议，特备请帖，请韦俊也参加。韦俊是投降以后开头一次高层军事会议，穿着总兵的服装往这一坐，也是洋洋得意。曾国藩宣布今天开会的目的，如何拿南京，咱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问问大伙提意见，看看看法，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做，谁合适听谁的。韦俊心说，我刚到这边来，我得露两下子， 帅，卑职无才，谈谈我的看法。请，你最了解你们那边的情况了，你看看怎么办好。各位大人，是这样，在安徽尤其是皖中有两个地方是最难打不过，洪秀全等辈在这两个地方投注很大呀，我们知道重要，他更知道重要，因此设下重兵，一个是我池州，一个就是安庆。老实说，我那池州的防范远不如安庆，安庆是皖中头一座大城啊，城高壕深，火炮也多，兵马也多。你们知道守安庆的是谁吗？换了多少人？最近我听说换来罗大刚啊，这罗大刚是一员虎将啊，由此人坐镇安庆。原来安庆就有25000人马，他又带来8000-9000人，加在一起30000多人，死守安庆。听说罗大刚来了之后，又拉了十几门巨炮，现在城里的粮台也不在少数，如果大帅要攻打安庆，难呐。是啊，尽量以不死人为原则。那么韦将军，你看怎么个打法？我看呐，不会太快了，想要打安庆，旷日持久啊，就得围呀、啊，把他给困死。只有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内这一鼓作气才能拿下，硬打恐怕打不下来。好吧，那么韦将军，尽你所知道的，你给我开个名单，里边的人你认识的你也写出来，然后我再想办法。是大人，卑职遵命照办。让谁担当这个任务？选来选去，选去选来，曾国藩选到兄弟曾国荃，老四啊，四爷，但有些书上叫九爷，大排行是老九，也有管他叫曾九爷的，曾国荃。国荃呐，攻打安庆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小弟遵命。你能把安庆拿下来？能。拿不下来要我这脑袋。别把话说够过了，君无

戏言呢、啊。方才韦将军说了，安庆成高持身易守难攻，并非是你手下人马能办得到的，你要做长期围困安庆的准备。下边提一个报告交给我，我也看一看啊，做出你的计划和安排。你一个人我还不放心，让甄干跟甄。甄干是谁啊？曾国藩的老兄弟曾国宝，让国宝跟着你。他的甄字营，你的吉字营，你们所统帅的兵马，挑吉日兴师围攻安庆，不得有误。明白，明白。一句话简短，提上了计划之后，日子不多，曾国荃带着曾国宝小哥两个，骑快马，领两万精兵出发了。到这块之后啊，就把安庆给包围了，挖战壕，架大炮，扎连营，修工事，折腾个乌烟瘴气。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这个曾国荃呢，了不起，说他了不起就胆特大，不计较后果，就是敢干。那人横的厉害，从小就横，哎，宁折不弯。现在改变了，有勇有谋。他跟他哥曾国藩从长相上来看，你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也是那么高的个，长得那脸型举止动作都差不太多，只是他这个眼睛啊，细米儿拉的眼睛，还有一闭眼睛一瓢，睁眼睛眯缝也是一瓢，眼睛比曾国藩小点，另外这个肩膀稍微窄着点，差一号，如果这号码再大点，跟曾国藩站在一起真分不出谁是谁了。哥俩长得极其相像，举止动作举手投足都相似，但是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曾国藩心细如发，曾国藩呢，每办一件事是深思熟虑，看不准家伙不下诏令。曾国荃则不然，不计后果敢干。现在在湘勇数万大军当中，作战最勇敢的一军突起，就是他领导的吉字营，就是曾国荃。没说他不计较后果，敢杀敢拼，至于将来如何他不去想，所以他领导这个湘勇特别能打仗。另外他还有个不好的地方，这湘勇要想打仗的时候，他告诉了尽量给我立功，谁他妈不够意思，哎，挥刀避剑，贪生怕死，做逃兵。你家九爷我是翻脸不认人呐、啊！你这三叔二大爷我得砍了你。但有一样，你给我露了脸了，打了胜仗了，九爷决定对得起你。野战的时候对方面也死人，对方面身上带的好东西你随便翻，翻多都归你，对得起你拿命换来的。每攻一座城市打下来之后放假三天，这三天你们随便监禁烧杀抢掠随便，三天过后马上整理，再不行胡来，再胡来违犯军纪，该什么罪什么罪。就这招可够缺德的，所以他手下这些人每攻一座城市就像把贪狼一样眼都红了，恨不得打胜仗冲到城里去放假三天，又发财又玩女人，想有什么有什么。战斗最勇敢，曾国荃讲话了，这年月谁不得求个实在呀、啊？什么秋毫无犯呢、啊？什么路不拾一夜不闭户啊？什么这个那，那是给读书人看的，那是给老百姓听的，实际上哪有那事儿啊？我手下这些勇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一图升官发财，二图享受，打下安庆来，我放假三天，

0: 那时候曾国藩不管吗？能不管吗？曾国藩早就听说，没鼻子没眼睛的骂他呀，告诉郭权，你要再这么胡来，我可不顾及弟兄之情，我可翻脸。有这么干的，您是国之邦本，你这么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曾国权这人心眼挺多，表面上没有啊，您听谁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这事儿，大哥，这是造谣诛杀。如果有，我一定严格控制。您放心，表面他这么说，背着曾国藩不知道，我行我素，另行一套。他心里说：“哥呀，你呀，墨守成规呀，你什么事儿你也干不成。啊，胆小不得将军做。”这些乡亲跟我干什么来了？不就想升官发财吗？谁不养家全小？谁不得求个实在？就你们这些读书的人，咬文嚼字讲究太多，我才不听那套的。我重用实际，我不管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就拉倒。那这个他是这么想的，但等到了安庆，他一看也有点发烧。韦俊说的不假，那城池高大，火炮一门挨着一门，他试攻了三次都叫人大炮给打起来，他也不能瞅着这么玩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得不偿失，看来只有酒困了，一时半时是拿不下来了。雇人挖沟，在这安庆的城外挖了两条沟，咱们说的清楚，实质上太难了。安庆城那么大呀，围着城挖这两条沟，您说得费多大劲？他要求每条沟的沟宽十丈宽的赶上河了，深2丈5，拿杆量拿尺量差一点也不行，然后引进湖水把这沟灌满了，两条大河里沟外沟，里沟困住安庆城，里沟外沟，外沟是控制外边来援兵的，俩沟中间这空间地带相距2里多地，扎下他的营盘，就把安庆噔噔的给困死了。那时候挖这两条沟得动用多少人呢？老了人了。当时这皖中啊，粮食奇缺。战争年月，就是长江以南，咱就这么说吧，南八省受灾害受兵祸最严重的就是这地方，安徽人倒了霉了，死走逃亡，粮食颗粒不见，那吃什么呢？就说书上写的人吃人，一点都不奇怪，卖人肉卖到80文到120文一斤，卖人肉啊，当时死人的肉呢，不吃你吃什么呢？到了这时候人肉也得吃，耗子都没了，老鼠要有都吃了，人饿的眼都蓝了。但是曾国荃有粮啊，他那粮搁到什么程度？发霉了那粮食，他调出1000担粮来，招呼着6县的老百姓，想吃饭不？想吃饭你得干活，只要你出把力气可劲儿造，我这有的是粮食。6个县的饥民是蜂拥而至，全来报名啊，累死都行，能吃上饭就行。曾国荃要求的吃饭得给我干活，我要求在这时间之内必须给我完成。这些人是挑灯夜战，进展神速，两条大沟没用20天的时间全完成了，把水全灌进来。曾国荃一看妥了，带着亲兵卫队营官要施展妙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1: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5: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4: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

0: 雄梦，强国梦。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6: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
6: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7: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6: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8: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6: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5: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郭，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红。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精灵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出租车司机，
12: 我会以身作则。
13: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

0: 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8: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9: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

0: 四天，只剩五天。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出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5: 很有心情打扮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5: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5: 想讹人啊？
6: 他还能活吗？
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不，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

0: 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不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

0: 怎么又忘了？
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2: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6: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7: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6: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7: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6: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4: 我是外卖小哥，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4: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8: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等等等等，
5: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4: 啊？怎么不能？
5: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

0: 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0: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失火了，快来救火！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1: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2: 非比寻常。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

0: 没用。
1: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

1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他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0: 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

0: 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等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

0: 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嗯，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4: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
2: 再多一分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2: 离本分，多一分。
0: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 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济难，筹盼问题。 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8: 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9: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
0: 子。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不会写的字，
7: 想拼音。
6: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7: 会的。
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7: 爷爷是苦不是虎，
9: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1: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2: 有一首歌
11: 在心里头铭刻，
1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

0: 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绵绵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

0: 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
2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1: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5: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4: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6: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4: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5: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4: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7: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8: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9: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2: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2: 开飞机
1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0: 走基层，听民生。
17: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瓷器。

0: 鱼只应天上游，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3: 好啊，
10: 是啊，
13: 真不错，
12: 真不错呀，这个
1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5: 木桶到了。
1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1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0: 妈妈，
1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9: 还有
1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1: 3、2、1，
2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3: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4: 哇哦，好美哦！
6: 接
4: 注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

0: 为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还

0: 更美好。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
9: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9: 烦死了，
10: 有点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

0: 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迎

0: 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破裂呀！
6: 那怎么回事？
5: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6: 什么原因呢？
5: 原因在你的身上。
6: 怎么在我身上呢？
5: 我发现你这个鞠躬刚才脸完那么偏了，左边的朋友没有看到你的完整形象。
6: 那好吧，
5: 啊，怎么办？
6: 左边的朋友们，姓胡，给您鞠躬了。
5: 右边朋友有点看法对你。
6: 右边？
5: 那他当然了，你前面鞠完了，左边鞠，为什么不给右边朋友鞠？
6: 右边的朋友们，姓胡。
5: 后边的朋友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求啊？啊，有这个要求。
6: 朋友们，给您鞠躬了。
5: 不，
6: 还有吗？
5: 你还忘了一个大头。
6: 大头？
5: 咱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也在看咱的节目。
6: 那挨家去啊？
5: 那不用，那太麻烦了啊。既不失你热情，要漏不掉每一个家庭，我提个建议。
6: 怎么办呢？
5: 你按照百家姓的顺序给大家鞠，好不好？来，站好了。你姓赵的？
6: 姓赵的。
5: 姓钱的？
6: 姓钱的。
5: 姓孙的？
6: 姓
5: 李的。姓周的？姓吴的。姓郑的？姓王的。姓冯的？姓陈的？姓楚的？姓魏的？姓韩的？姓杨？姓周的？姓钱的？姓
6: 还多少？
5: 一共还有200多个姓。
6: 我成磕头虫了，这是。
5: 不。知道为什么让你一个劲儿给大家鞠躬吗？
6: 为什么呢？
5: 鞠躬不毫无要求。
6: 怎么呢？
5: 鞠躬是我们的常用见面礼，有标准。
6: 嗯，
5: 弯腰低头60度。
6: 哎，
5: 给大家拜个晚年。
6: 哎，对，鞠躬。
5: 弯腰低头
6: 啊？
5: 你那不是。
6: 我呢？
5: 你弯腰抬头。
6: 是吗？
5: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6: 啊，
5: 走了，朋友，鼓掌。鞠躬了，
6: 是不好看，
5: 是不是？咱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6: 哎，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
5: 有很多的礼节。
6: 嗯，
5: 你像过去还有一种叫作揖，
6: 作揖，
5: 哎，这个形式简单
6: 啊，
5: 两个拳头一攥一抡就叫见面礼。
6: 嗯，
5: 各位过年好，各位过年好，
6: 双手抱拳。
5: 你看这作揖简单，
6: 嗯，
5: 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作揖的姿势还不一样。
6: 那您得具体的说说。
5: 你比过去的读书人作揖。他是拳头不动，脑袋动。各位过年好。
6: 文质彬彬。
5: 练武的不是？
6: 练武的
5: 全身运动。
6: 是啊。
5: 各位过年好。
6: 上古精神。
5: 老头作揖。
6: 老头
5: 拳头脑袋一块动。各位过年好。
6: 这老头80多了
5: 啊。你看这是作揖
6: 啊。
5: 再往上礼节还有一种叫请安。
6: 嗯，
5: 这各位朋友知道，演那个清朝的电影电视剧常见
6: 哦，在
5: 给各位请安了，
6: 规规矩矩。
5: 女的不这样
6: 啊，
5: 女的叫道万福。
6: 是啊，
5: 又叫墩儿安。
6: 嗯嗯嗯，
5: 是这样 啊，好看，俩拳头一颠就叫见面礼。
6: 嗯，
5: 哟，您过年好，大婶儿、二姨、三舅母。
6: 我呢？
5: 姥姥。
6: 我是老了了，
5: 轮到您这儿这儿了。再往上追溯，那就是大礼。
6: 什么大礼啊？
5: 大礼就是磕头啊。
6: 磕头，
5: 五体投地。
6: 哦，
5: 你像过去 过年人们互相见面就是磕头、
6: 拜年，拜年拜年的意
5: 思、对，互相见面要拜年，会磕头吗？
6: 会呀、
5: 咱俩给大伙儿演示一下啊，
6: 来来，
5: 春节咱俩见面了、要互相磕头拜年，
6: 好，
5: 是这样的，
6: 来
5: 一遍。呀，老赵，你最近你。
6: 您这动作还够快呀、给我打个时间差。
5: 不是，您甭不乐意啊，这是通过您的介绍让大家知一个礼节。你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
6: 哦，那到外国呢？
5: 那跟咱们不一样。
6: 讲究什么呢？
5: 欧美讲究这个拥抱接吻。
6: 哎，
5: 他根据来的人这个身份性别不同，进行拥抱接吻的位置不同区别。
6: 你具体的介绍一下。
5: 我也到时候介绍一下啊。我是外国朋友。我见到他了 是这个样子。
6: 看在外国人。这怎么回事？
5: 这怎么回事吗？
6: 啊，
5: 这拿你当贵夫人了。大家请看贵夫人。
6: 这外国人也该配副眼镜了，都分不出男女来了。这是
5: 不，外国朋友见到贵夫人都是吻她的右手手背。
6: 哎，我知道了
5: 啊，这是一种啊。你们说外国朋友见到她是这个样子了，
6: 怎么样？我猴哥
5: 啊，
6: 你也刷牙吗？
5: 刷牙是刷牙，我就是头年刷了回牙。
6: 我说这么一味儿，
5: 你知道这下怎么回事吗？
6: 怎么回事啊？
5: 这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了。
6: 哎，谁是老爷爷，谁是小孙子？
5: 但我是老爷爷，你是小孙子了。老人见到孩子都是拥抱吻吻。
6: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5: 这知道了吗？
6: 长辈吻晚辈。
5: 对，如果我有朋友见到你是这个样子了，拥抱吻两家，
6: 这是
5: 好朋友见面。
6: 朋友见面，
5: 丈夫见到妻子，知道吻哪儿吗？吻嘴，是这个样子的。来，我告诉你这个，
6: 这您不用告诉
5: 啊，
6: 我打二年级就会。
5: 这都搞清楚了吗？
6: 那是。
5: 我外国朋友吻你的右手手背，
6: 拿我当贵夫人了；
5: 吻你额头，
6: 拿我当晚辈了；
5: 吻你两颊，
6: 拿我当朋友了；
5: 吻你嘴唇，
6: 那拿我当妻子。
5: 如果这个外国朋友见到你以后，又吻你额头，又吻你两颊，又吻你嘴唇，又吻你耳朵，知道拿你当什么了？
6: 不知道，
5: 拿你当猪头肉了。
4: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有点意思
8: 啊，
7: 开个玩笑啊。
8: 啊，
7: 说明什么问题啊？
8: 说明
7: 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8: 对，
7: 你看有点意思
8: 啊。
7: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8: 咱们这儿也知道，
7: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8: 什么叫狗头语儿？
7: 那是
8: 口头语儿。
7: 口头语儿。
8: 对，
7: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8: 啊，
7: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8: 对，很激动。
7: 天津观众又懂行。
8: 没错，
7: 又捧人。
8: 是，
7: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祥艺门口了
8: 啊，
7: 我就踏实了。
8: 为什么？
7: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8: 啊，
7: 这腕儿太大。
8: 有什么腕儿啊？
7: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8: 是，
7: 王先生提溜着包
8: 啊，
7: 戴着帽子
8: 啊，
7: 低着头往里走。
8: 是，
7: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8: 哎呦，
7: 有签字的
8: 啊，
7: 有合影的，
8: 对，
7: 还有照相的
8: 啊，
7: 多大腕儿！
8: 有什么腕？大家喜欢我就是。
7: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8: 什么？
7: 哎，徐德亮
8: 啊，
7: 踩着他过去的。
8: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7: 您确实不错，
8: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7: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8: 我比你差远了？
7: 那当然了。
8: 哎，你是谁呀？
7: 是个人就知道我。
8: 你谁呀、啊、你？
7: 哼，听明白了
8: 啊？
7: 是个人就知道我。
8: 哦，对，徐德亮，
7: 徐德亮。嗯，我确实
8: 啊
7: 很有名
8: 啊，有点
7: 我得算大演员吧。
8: 嚯，
7: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8: 啊，
7: 我坐的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8: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7: 你瞧瞧，你看看，
8: 你瞧，
7: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8: 啊，
7: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8: 是啊。
7: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8: 对啊，
7: 坐火车怎么了？
8: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7: 为了图快
8: 啊。哦，
7: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8: 啊，
7: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8: 您这角儿大了，
7: 那当然了。
8: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7: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8: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晚处溜达您，
7: 那怕什么的？
8: 您这得应该大角嘛，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得这个呀。
7: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8: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7: 这您就不懂。
8: 怎么不懂？
7: 这您不懂。
8: 怎么不懂？
7: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8: 啊
7: 啊，少开一天车。
8: 哦，那为什么呀？
7: 为了环保啊。
8: 哦，这倒是，这是
7: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8: 对对对对对，
7: 少开一个月车，
8: 那是
7: 那叫节能。
8: 对对，
7: 少开一年车，
8: 这个
7: 高素质。
8: 嘿，好，
7: 少开一辈子车，
8: 这个
7: 就叫买不起。
8: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7: 我就说这意思。
8: 啊、
7: 嗯、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8: 哟。您这么大腕
7: 坐公共汽车，
8: 认识你。
7: 我刚一上车
8: 啊，
7: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8: 哦，议论。
7: 我刚一上车啊，
8: 啊，
7: 哎哎哎
8: 啊啊，
7: 哎，你瞧
8: 啊，
7: 是那个，
8: 你瞧，
7: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耳钉，没错，就是
8: 认出来了。
7: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8: 打算签字，
7: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8: 你看，
7: 哎，是。

0: 就是那孙子，就是。
1: 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2: 这不多，不多，不多。
0: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啊，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
2: 啊？人管得着这个吗？
0: 我得报复他。
2: 怎么报复？
0: 我报复这售票员。
2: 那
0: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2: 呵，您瞧瞧，真行。
0: 我一琢磨呀，啊，还是咱没法。
2: 是，
0: 咱要真那么有名啊，一上车人就认识了啊。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啊，有很多的粉丝了啊啊，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2: 那是那是那是，
0: 是不是？
2: 没错，您好好等着，嗯，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嗯。您就甭刷卡了，
0: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2: 慢慢盼吧。啊，
0: 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哎呦，我能出大名，我就挣大钱了。
2: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嗯，不对，这样
0: 怎么不对？
2: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0: 是啊，
2: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您
0: 就不懂啊，有粉丝太好了。
2: 好什么？
0: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2: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0: 不对，
2: 衣食父母，
0: 这胡说。
2: 怎么胡说？
0: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2: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0: 不啊，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2: 啊。是啊，亲密啊。
0: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2: 对，
0: 说得好您乐啊，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2: 是，
0: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2: 骂
0: 说的什么呀？这是啊，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2: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0: 粉丝不一样。
2: 粉丝
0: 崇拜者。哦，我崇拜他。哦，那叫我粉谁。
2: 哦，哎，您还没人粉呢。
0: 我是没有，您有啊。
2: 我有吗？
0: 哎，举个例子啊，啊，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啊，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2: 有20000就发财了。
0: 发财了。
2: 为什么？
0: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2: 走点跟着哪儿。
0: 哎，哦，在哪儿演都跟着。
2: 嘿，太好了。
0: 演不演都跟着。
2: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啊？不演还跟着？
0: 为了表示支持。哦，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啊，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2: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0: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2: 那哪坐得下？
0: 那也得来。
2: 干嘛？
0: 表示支持。哦，支持王文林。哟，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2: 哎呦，这就都堵了，
0: 都堵了。哎呦，里里外外全是人。哦，都嚷嚷王文林、哎、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啊，眼窝浅啊，
2: 是
0: 是喊着喊着哭了。哎呦，叫王文林、啊、王文林、啊、
2: 这崇拜我这
0: 了。闹的警察就来了。哇，您几位先别哭别哭 啊，先把花圈抬进去。
2: 不，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0: 怎么会吊孝呢？
2: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0: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
0: 不是。
2: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0: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2: 对，有那断带啊。
0: 有字啊，
2: 得写上啊。
0: 写上啊。
2: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
0: 啊，庆祝。
2: 哎，这还差不多，
0: 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庆祝王文林先生千古、嗯、
2: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0: 就说这意思啊。啊，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2: 又放这个，
0: 粉丝们买票看。哎呦，气氛不一样。
2: 那时候
0: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2: 啊。是啊，
0: 鼓掌，
2: 对，
0: 叫好啊。咦、
2: 哎、对对对，
0: 粉丝不这样。
2: 粉丝
0: 得喊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没体会过。
2: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啊、我给您托付托付。哎哎啊，各位亲爱的观众啊，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2: 是是
0: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嗯、谢谢各位。嗯，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哎，好不好？
2: 好好，
0: 当粉丝没关系啊。善辈也就这模样了。
1: 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然后往前走两步，得有点范儿啊，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2: 好，
1: 行吧，
2: 谢谢，
1: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2: 谢，
1: 试试啊，
2: 谢，
1: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2: 好，
1: 我说王文林，
2: 我往前走，
1: 我爱你，好吧，
2: 好，
1: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2: 有点，
1: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2: 好，
1: 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3: 哎，
1: 王文林，王文林，
3: 我爱你，
2: 谢谢，
1: 美了吧？
2: 太美了，
1: 高兴了吧？
2: 高兴了，
1: 对不对？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2: 啊，对，
1: 不是您的粉丝啊，
2: 这不是。
1: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2: 为什么？
1: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2: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的？
1: 就说这意思
2: 啊啊！
1: 因为什么呀？
2: 啊，
1: 这个粉丝
2: 啊，
1: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2: 哦。
1: 你比方像我
2: 啊，
1: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2: 啊，
1: 20多岁的。
2: 啊，是
1: 是吧，女孩子
2: 啊，
1: 要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2: 我这过了井了，
1: 对，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2: 可以，
1: 您是40-50岁的中年妇女啊，
2: 啊，行，
1: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2: 啊，
1: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2: 还有寡妇，
1: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2: 也可以。
1: 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
2: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1: 我就说这意思
2: 啊，
1: 有粉丝确实好，
2: 是
1: 对不对？比方说
2: 啊，
1: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2: 我犯什么错误？
1: 粉丝们能替您褶着书。
2: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1: 对了，
2: 哦，
1: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2: 我犯什么错误了？
1: 出去演出去
2: 啊，
1: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2: 啊，
1: 我唱个流行歌曲。
2: 是
1: 您不是？
2: 啊，我唱了一段
1: 新出来那个单曲。
2: 对对对，
1: 酷老头的一天。
2: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1: 对不对？结果假唱。
2: 不是假唱，
1: 嗯，
2: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1: 您不能说呀！
2: 啊，是啊，
1: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2: 啊，
1: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2: 哟，那怎么办？
1: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2: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1: 我们上网去骂去。
2: 哦，
1: 我们星星没假唱。
2: 这等会儿等。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1: 您这是王八这。
2: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1: 爱称啊。
2: 哦，爱称。
1: 爱称啊。
2: 星星。
1: 就是啊。
2: 哦，
1: 粉丝就得这么说。
2: 怎么说？
1: 我们星星没假唱。
2: 是。
1: 怎么假唱了
2: 啊？
1: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2: 没错。
1: 那天他嗓子不好。
2: 对啊，
1: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2: 是
1: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2: 对呀，
1: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2: 哦，呲了点音儿，
1: 不是放错盘了。
2: 放错盘，
1: 放的是曾轶可。
2: 哦，这差太远了。
1: 那怎么着啊？
2: 啊，
1: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2: 怎么？
1: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2: 哦，
1: 这是值钱的。
2: 你瞧瞧，
1: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2: 哇，
1: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2: 是真正辩护，
1: 粉丝可以辩护。
2: 哎呦，
1: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2: 啊，
1: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2: 是。
1: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2: 为什么？
1: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2: 我是为早办三光，
1: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2: 是
1: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2: 对，
1: 他就为休息好。
2: 是。
1: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2: 什么电话？
1: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2: 我
1: 不懂什么意思。
2: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2: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吧。啊，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2: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哎呦，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啊，有钱呀，啊，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2: 哎，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2: 太好了。
0: 再比方啊，您写本书，
2: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2: 谁抄袭了？啊，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嗯，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啊。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2: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2: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2: 对，粉丝能帮我折说。
0: 哎，在网上骂人啊啊，抄了怎么着？啊，抄了怎么着？啊，就我们家毛文林
2: 是，
0: 那别人抄啊，啊，抄不了这么好呢。
2: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啊，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2: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2: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2: 给他扬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2: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啊，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2: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啊啊，您又犯点错误，
2: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2: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2: 这都行，
0: 日用品。
2: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你看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
2: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啊，
2: 药品代
0: 突突牌脚气灵，
2: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2: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啊，不单能治脚气啊，还能治心脏病，又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2: 行。您说这假药啊？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2: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哦。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这不成。
2: 那
0: 粉丝出来，
2: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哦。什么叫假药啊？你们懂吗？
2: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2: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2: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啊，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2: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2: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2: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2: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家伙，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2: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哎呦，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2: 您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2: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啊，什么超级女声啊，快乐女声啊，快乐男声
2: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2: 为什么？
0: 有粉丝，
2: 有粉丝好。
0: 对，哦，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2: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哦，不一样啊。
2: 是。
0: 有名儿。
2: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啊，李宇春的粉丝，
2: 这叫。
0: 玉米，
2: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2: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2: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2: 叫
0: 凉粉儿。
2: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2: 哦，凉粉儿。
0: 哎。
2: 哦。
0: 何洁的粉丝。
2: 何洁粉丝。
0: 盒饭。
2: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2: 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2: 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2: 哎呦，都有。哎，那我要培养出来。哎，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2: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吧。
0: 要一新潮一点。
2: 对呀、
0: 啊，我跟您琢磨琢磨
2: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2: 我
0: 您的粉丝
2: 团对啊，粉丝团，好一点的名字，
0: 叫啊，我也是，好听吧？
2: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2: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挨得上啊？
2: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啊，大家好啊，我是王文林。
2: 对，
0: 你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2: 你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0: 您得明白啊，是啊，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2: 啊，对，
0: 过去有文士
2: 啊，对，
0: 有武士，
2: 是，
0: 念书有学士、啊、硕士、博士，
2: 不是你甭说这个，
0: 外国也有啊，圣斗士，
2: 不是你先听我说。
1: 嬉皮士。
2: 你这些事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1: 联系得上。
2: 怎么能联系上？
1: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2: 怎么着？
1: 您得懂英文呢。
2: 是英文的好啊。
1: 英文你看啊，说你是啊，我也是，
2: 我也是，
1: 这我也是啊，怎么说呀？

0: 怎么说
1: ？Me too。
0: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
0: 你 Me too。
1: 是，我知道啊。
0: Me too。Me too。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1: 就是秃子迷啊！
0: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6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我希望她能够接受。
3: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吓一跳哈、
3: 哦、可不咋的，
2: 屋里有人没？
3: 没有啊。
2: 进屋说。
3: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2: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3: 你咋给解散了呢？
2: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当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3: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2: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

0: 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哎呀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啊？谁开门吧？
0: 谁来了？
1: 啊？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你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给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层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嗯。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扭秧歌去了。
0: 任性的那么好。
2: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啊，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
0: ，你赶紧！
1: 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过去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妈，你有事
1: 儿？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儿吗？我能有啥事儿？是不是嘛？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咋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嗯，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啊，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2: 哎呀妈，我头疼。
1: 慧婷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2: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当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1: 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2: 行了，妈我好了。
1: 不，喂，哎，哎妈呀，行行行，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哎，好嘞。
2: 怎么了妈？
1: 那啥，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啊，
2: 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吧。啊，
1: 哎呀，不行。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儿呗？
2: 哎呀，我不，你快去吧，去吧，快去吧，
1: 去，我去了啊！啊，
2: 救人要紧，
1: 我走了啊！哎，你自个儿家点小去啊！
2: 好，再见，妈妈。
1: 哎，
2: 快点走。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花。 香啊，我来了，
2: 来了。
0: 猫
2: 狗，
0: 爹，屋里有人没？
2: 没有，快
0: 点，抓紧时间啊。我不说我给你个惊喜吗？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3: 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2: 妈回来了。
0: 哎，咋的？
2: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用心。哎呀，我寻思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不要开裆啊。
2: 脱了吧。
0: 开啊、嗯！你说啥？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是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2: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啊，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哦，别笑我啊、哦！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2: 脱吧？我不看，
0: 看不看你事，好几层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1: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给我开门。
2: 我妈回来了。
0: 回来
1: 姑娘，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2: 藏起来。
0: 藏，哎呀，我
2: 妈本来就看不上你，穿成这样我妈更惨了。
1: 姑娘，哎，妈走这么半天，家没啥事吧？
2: 没事啊，
1: 没来人吧？
2: 没有。
1: 啊，姑娘，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却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好过日子。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外人在这听着怎么办呢？哎呀，
1: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伴儿，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呀，我的妈呀，就像那个脱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1: 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心胸呢？
4: 哎，
1: 哎，
4: 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1: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门去。
2: 我不去，
1: 你
2: 我不去。
4: 谁？
1: 哎呀，
4: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1: 啊，对，进来吧，快进来，来。
4: 爸，
1: 快过来，坐吧，孩子。
4: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啊，今天不是七夕吗？啊，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1: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4: 啊。对了，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1: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3: 芳，
2: 干啥？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我爱你，嫁给我吧！哎，
2: 我不用跪。
4: 阿婶，你这跑了动呢？啊，
1: 没有，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啊，
4: 我震动了。
2: 没有，我晃的。你看你
4: 不是有人是吧？
1: 对，没有。那哪能呢？
4: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呢。
2: 没有，不是，
4: 没有。
2: 哎。
4: 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2: 哎妈，
4: 太紧张了我。
1: 那个小马啊，是不是啥也没有
4: 啊？婶儿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她吃顿饭。
1: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
2: 收拾收拾，乐呵的。
5: 不去、啊，
1: 去吧，带小芳走吧。
4: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1: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4: 我要走了啊，
1: 走吧。
4: 买什么人？
2: 没事吧？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4: 婶儿啊，这咋回事啊？
2: 马英龙，这鸡我养的好。
0: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英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比我多条裤子，我告诉你。
1: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4: 这，别往心里去。
1: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芳走，回你家去。
4: 婶，那我俩走了啊。
1: 走吧。
4: 你慢，
3: 婶啊，你家这啥玩意儿？此起彼伏的。
6: 我再不出来，儿媳妇让领走了。
1: 啥？
0: 他是我爹，
6: 这我儿子。
1: 爷哪儿啊？
6: 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床上还没踹，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那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啊。那长得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1: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6: 那就，对不？
0: 对呀。
6: 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2: 妈，我也图他人好。
6: 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的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得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2: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没招啊，
6: 没招啊。人家长得大眼睛蒜皮不稀罕你，没招啊，
0: 没招啊。
6: 哎呀，儿子，这啥谁啊？表白这个，
0: 愿我们红尘作伴，
6: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4: 哦，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6: 没招啊，
0: 没招啊。
4: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吧。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0: 没招啊。
5: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8: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7: 这个。
8: 哎，
7: 行，
8: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7: 关关雎鸠，
8: 嗯，
7: 我先讲讲关关
8: 啊。关关什么意思？
7: 关关雎鸠、
8: 嗯、哎，
7: 我讲一讲关关、
8: 嗯、我们得好好学习。
7: 关关，
8: 嗯，
7: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8: 啊。是是，您讲。
7: 这是天津的事儿。
8: 何以见得呢？
7: 关关
8: 啊
7: 是一个地名。
8: 关关是地名？
7: 天津是河北区，
8: 嗯，
7: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8: 哦，真像那么回事儿。哎，那雎鸠呢？
7: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8: 跑那儿抓赌去了。
7: 是是。
8: 在河之中，
7: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了。
8: 是抓了
7: 怎么办
8: 啊？我哪知道去，
7: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8: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
7: 去开到公河去赌。
8: 哪来的公河呀？
9: 你胡说。
8: 窈窕淑女，
7: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输给那女的了。
8: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逑。
7: 君子，
8: 嗯，
7: 好踢足球。
8: 那小人呢？
7: 打篮球。
8: 小孩儿
7: 弹球。
8: 你太不要脸了。哎，胡讲。
7: 深入浅出。
8: 胡讲。
7: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8: 我怕我不明白。
7: 哎，
8: 咱讲浅点，
7: 浅浮浅。
8: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7: 论语、
8: 啊、
7: 论语可以啊。
8: 哦，
7: 论语者二十篇，
8: 嗯，
7: 群弟子记善呀。
8: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不是，
7: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
8: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7: 可以可以。
8: 中了病了。君不君？
7: 可以
8: 这
7: 可以。
8: 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7: 可以。
8: 臣不臣？
7: 可以。
8: 父不父？
7: 可以。
8: 子不子？来，您给可以一个。
7: 你说的什么？
8: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0: 灵命了。
1: 哦，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2: 不是。
1: 还是君吗？
2: 不是君。
1: 可是当初是君吗？
2: 是君。
0: 君不君，程咬金。
2: 哦，哎，那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2: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0: 火轮
2: 啊，
0: 什么制造的？
2: 钢铁啊。
0: 沉吗？
2: 沉
0: 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2: 不沉。
0: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2: 扛不动。
0: 还沉。沉不沉，大火轮。
2: 那富不富呢？
0: 杂财富。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2: 糊纸活的。
0: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1: 啊。富不富？
2: 富。
1: 拿出去花。
2: 打死。
1: 还富吗？
2: 不富了。
1: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2: 富。
0: 富不富？杂财富。
2: 那紫不紫呢？
0: 大茄子。
2: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0: 茄子什么颜色？
2: 紫的。
0: 紫吗？
2: 啊，紫。
0: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2: 白的。
0: 白紫吗？
2: 不紫了。
0: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2: 紫的。
0: 紫不紫？大茄子。
2: 我说这都没法念。
0: 念出来好听啊。
2: 怎么念呢？
0: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财富，紫不紫，大茄子。
2: 别学。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没有阳光，没有土壤，也能种出蔬菜，不受季节的影响，它们全年都能生长。蔬菜被搬进工厂之后，它们的营养和味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四季鲜蔬，蔬菜是我们日常必不可少的食物。在日常选购蔬菜时，部分消费者更倾向挑选自然生长的蔬菜，因为他们觉得大棚蔬菜生长周期短，在口感、味道等方面可能略逊一筹。自然生长和大棚种植蔬菜真的会有这么大差异吗？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来到北京郊区一座蔬菜温室。
5: 这里是梁冬玻璃温室生产区。
4: 一走进这座温室，我们发现地面上竟然没有泥土。要知道，在种植蔬菜时，土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肥沃的土壤是蔬菜茁壮成长的摇篮，它不但是蔬菜根系稳定的根基，并且其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钙等各种元素，助力蔬菜快速生长。那么这种没有扎根在土壤中的蔬菜能长得好吗？
5: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是水培叶菜，生菜的一种种植模式，这种它比较均匀度比较高，而且是用的水耕栽培。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底下的营养液，所以说水肥都在一起调控了。这是水耕栽培的根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水里提出来的这种状态。通过水耕栽培可以解决它水肥精确的供给问题。另外一个，在这种模式下，它的生长速度要比一般的这个土壤栽培要快，品质产量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
4: 我们常吃的生菜、菠菜、芥蓝等就是水培菜，它们是通过水培的方式种植出来的蔬菜。采用这种水培方式，植物的根系直接浸润于营养液中，不需要通过土壤作为介质，吸收更为直接高效。蔬菜需要通过泥土吸收养料，但泥土中却也隐藏着不少危机，污染物质、细菌、病毒等不速之客，不仅威胁着蔬菜的健康，还可能悄悄潜伏在蔬菜体内，成为餐桌上的隐形隐患。而普通的农户在面对肥料的配比时，往往难以精准把握，结果常常是蔬菜虽长得飞快，却风味尽失。更令人担忧的是，化肥的长期滥用像给土地穿上了一层坚硬的盔甲，让蔬菜难以吸收养分，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采用工厂化营养液种植， 智能化的设备，可以按照植物所需自动配比各种成分，充分溶解的营养液也更利于植物吸收，加快植物生长。那么这座现代化的温室在控制了水肥之后，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5: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的连阴天，所以内部的光也不是太好，反而也受到外界这个自然光的影响。如果连阴天的状态下，它的光照资源就有问题。
6: 光对这个蔬菜的生长它起的作用有多大呀？
5: 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是我们的俗语，这光对植物生长特别影响。一般按荷兰的专家说法，每1%的光量影响1%的产量。
6: 南方我知道有梅雨天，它会很长一段时间的阴天见不着太阳。
5: 一般5到7天的连阴天的话，对蔬菜产量就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4: 植物生长离不开光，光照不足的蔬菜大多枯黄干瘪，口感很差，严重时甚至会让蔬菜生病，招来害虫围攻。比如2013年，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河北永年县，因前一年入冬后接连阴天较多，导致春季蔬菜病虫害较常年偏重，当年减产超过1/3，菜农的收入减少超过1/2。蔬菜种植必备光、温、水、气、肥5项条件中，光是最难以掌控和把握的。如何掌控光为我所用呢？为了获得答案，我们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据说这里蔬菜不用晒太阳也能茁壮生长。
7: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植物工厂，主要是种的我们院里研发的一个马铃薯的新品种，做的光环境一个实验。
6: 不同光环境。
7: 对。
4: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完全晒不到太阳。虽然每层台架上有长长的灯带，但总体亮度也远远不如户外。这么幽暗的环境，蔬菜也能长得好吗？
7: 这就是我们的马铃薯不同光环境的一个实验，然后这4个实验都是在绿光环境一定亮的情况下，给它设定了不同的红蓝光的对比，这个是8:1，然后这个是4:1，这个是2:1，这个是1:1。
6: 长得大小好像有明显的区别呀。
7: 对，你看这个长势的话，红光它的比例越高的时候，它的分支数越多，叶片数叶面积越大，而且它的开花也这个越早，开的越多。
6: 哦，这个已经开花了呀。
7: 对，你看这边虽然也有开花的，但是它的株高明显的会矮，而且它的叶面积没有这边的大。对，开花的时间也比较晚。4:1的时候也是它的株高要高一些，叶面积要大一些，然后2:1的明显的要矮一些，叶面积也小。对一些叶菜类的，是基本上是红光越多的话，它的叶面积越大，然后而且它的株高是越高的。
4: 植物对不同颜色光线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红光可以使这种马铃薯枝干生长更快，并且更为粗壮。另外，红光还决定了是否提前开花，而蓝光在马铃薯块茎的形成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把4种不同光质下生长的马铃薯放到一起，看看它们到底有怎样的差别。
7: 看这个8:1处理的，它的分支数特别多，而且叶片数也非常多，那总的叶面积肯定是最大的。地上部它的冠幅越大的话，地上部它的叶片数越大，那么 咱们就认为它能就是吸收更多的光，能有产生更多的光合物质，然后地下部肯定相应的也会多也会大。开花就说明它根系已经开始结小鼠了，所以说这可以看到20天之后这个处理已经开花，而且我们看到已经开始结小鼠。
6: 您手里就是从里面
7: 对
6: 挖出来的小土豆。
7: 对，长了，处理20天之后它长了一个小土豆。
6: 哦，这如果在大田里种植的话，这个得多长时间才能长？
7: 这个得两个月之后才能收获。
4: 光质的调节技术犹如作物生长的遥控器，轻轻一点便能调控作物的口味、营养成分乃至生长速度，无需依赖繁琐的生物化学肥料，既经济又环保。那么除此之外还需要调节哪些要素才能种出好的蔬菜？
7: 光它还可以除了光质之外还可以调节它的这个光周期啊，调节它的光强啊。植物给光的时间要分它是短日照植物还是长日照植物，长日照植物给光的时间就长，短日照植物它给光的时间就要短一些，不然它会影响它的开花结果。
6: 哦，短的时候它不行，那日照的时间长的，比如咱们这14个小时一天给它照24个小时呢，
7: 那它就不开花了，就是也不结果。主要是马铃薯这样是根系嘛，长根系，所以说在不给它光的情况下它可以把这个光合物质往地下部转移。
6: 那光的强度呢？
7: 光的强度每一种植物适合的光的强度也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植物我们前期已经做过实验了，就是有200、300、400、500的光强，但是我们发现400下它的这个植物长势是最好的。
6: 哦，这个400的光强相当于什么样的呀？
7: 因为室外的光强比如说晴天的正午它还达到2000比上，400%的话就是相对于室外还是非常低的。
6: 这就是它最适合的，
7: 不是马铃薯最适合的光强，而是在植物工厂里栽培它比较合适的。因为植物工厂的里面的一个能耗最高的就是人工光源，我们不可能给它很高的光强，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工光源的耗能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只要找一个经济效益最适的点。这是给它400的光强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点，
6: 就等于是电费和这个它的生长速度的一个最平衡的一个点。
7: 对，要找一个平衡点。
4: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科研人员找到了适合新型马铃薯种植的光配方。只要掌握这一配方，就可以让它的生长速度加快近一倍，并且自身的营养物质、风味物质也没有任何损失。我国对植物工厂技术深入研究开始于2010年前后，此时我国研制出高光效 LED 光源，这种光源可以发出单色光，能够很方便地调节色温，使植物工厂的大规模推广成为可能。此后我国科研人员进行大量试验，了解了不同作物的生长特性，研发出智能化灯光照射方案，使相应的作物可以快速茁壮成长。自此，植物工厂终于走出实验室，开始小规模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平谷区的桃园村，在这里有一座植物工厂，它实际使用面积只有350平方米，也就半亩多地的大小，但是据说它的年蔬菜产量却

0: 50亩普通菜地相当。那么植物工厂种植的速生蔬菜真的比自然生长的蔬菜品质更好更受欢迎吗？
1: 咱们传统的种菜有一个什么缺点，它种完的菜然后施的农家肥，咱们的肥里边的营养成分咱们不可控。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咱们露天种植这个蔬菜，如果遇上刮风下雨，有可能咱们这个好几个月的这个努力辛苦咱们就白费了。一遇上雹灾，然后整个就是颗粒无收，它绝收。但是咱们乡村版的植物工厂有一什么的，第一咱们的肥是精准定量，是可控的，对于咱们菜的品质产量，然后这些东西咱们都是可以实行工厂化的管理。
0: 就是这样外表稍显老旧的两个仓库，却是一座年产数吨蔬菜的植物工厂。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1: 你别看这个植物工厂其貌不扬，但是这是它具有咱们自己的乡村特色。因为咱们的植物工厂在咱们北京市是第一家建立在农村的植物工厂，这是利用咱们深山区的一个特色。我们挖了一个地下4米深的地下营养液池，因为咱们深山区它本身的气候就要比咱们的城市是要低3度到4度，所以我们在利用地下的一个空间，我们挖了一大概地下4米深左右。我们建的营养液池它是冬暖夏凉，要保持常温，所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节省了植物工厂运营里边营养液需要降温的这个费用。还有一个，咱们为什么在乡村建植物工厂？咱不是要降低它的那个第一建设费用，然后包括咱们以后的运营费用，咱们是要以让老百姓、让村集体得到实惠为主。
2: 那这样的房子能符合咱们的标准、符合咱们的要求吗？
1: 对，所以这就是咱们乡村版植物工厂的特性。别看外边这样，但是咱们里边，我们经过了一些那个内保温，然后包括里边的一个空调新风系统，植物生长。它的生长的是一个什么环境？它是20到25度的这个区间生长，它的生活条件要比咱们人的生活条件还要好。
0: 商业化运营的植物工厂，不但不使用土壤、阳光，甚至内部的空气，也是借助特殊的过滤系统与外界连通，而人员设备进入前，要经过严格的清洁消毒程序。甚至还要穿上整套的防护服，真的如同进入了手术室。那么如此严格的洁净度会给蔬菜生长带来哪些好处呢？
3: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严格的话，把外界的这个病虫害带到我们的植物工厂里面以后，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菜上去危害我们的这个蔬菜生产。同时我们植物工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高度洁净，不需要农药，一滴农药都不用。如果我们把虫子带进来以后，我们又没法使用农药，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产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2: 也就是咱们把病毒、细菌、虫子都隔离在外面了。
3: 对
2: 啊，那我看您的身后您这些小的苗，这些是从外界带进来的吧？
3: 它是我们从外界带进来的种子。
2: 种子？
3: 对，带进来的种子经过在进来之前也需要经过一些这个消毒的处理。进来以后我在我们的育苗间里把它进行这个育苗、催芽、育苗的操作，长大以后我们才放在这上面来。
0: 植物也像人体一样，可能会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影响。植物工厂里的蔬菜从种子萌发开始就与外界空气隔离，并且蔬菜生长全过程完全是扎根在营养液中，因此各类空气中和土壤中的病毒、细菌、害虫及污染物等都不会对它产生影响。接触不到病菌的蔬菜不会感染植物疫病，也就用不到各类农药，保证蔬菜的绿色、健康、无污染。
3: 我们一般是30到35天左右采收，所以这个大概再有十天、1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
2: 那要一般怎么

0: 户外大田里种植得多长时间？这个菜收？
1: 户外的话，这个至少应该要一个半月以上，一
0: 一
1: 个
0: 个
1: 半
0: 半
1: 月
0: 月
1: 到
0: 以
1: 两个
0: 上。
1: 月，因为它户外的那个温度、光照，它时刻在变，不一定它时时刻刻是我们这个菜它喜欢的一个环境，啊，有时候它这个会更冷，有时候呢这个光会弱，比如说今天外面我们就在下雨，这个时候它外面这个菜它就长不了，或者对它是一个损伤，但是我们里边这个不受这个影响。
0: 咱们一天得拿光照射它多少个小时啊？
1: 其实蔬菜跟我们人一样，它是也需要睡觉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光期和暗期。现在来说，其实是应该是这个菜的暗期，但是为了我们这个，方便观察，我们现在把灯打亮了。一般我们的光期控制在，16个小时左右，暗期8个小时。
0: 灯光和黑暗为什么要这么一个比例呢？
1: 这个比例呢，是我们根据，这个蔬菜的长势，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根据我们的实际的生产成本等等一些我们确定的。你比如说，哎，我们现在市场上对某种菜，它的这个价格也很好，它的需求量也很旺盛，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菜尽快生产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些光期时间，比如说我们照到这个18小时，哎，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增加它的这个速度。
2: 科研工作者给这座植物工厂设计了一套智能化光调节系统，就可以调控植物工厂中蔬菜的生长节奏。这样一来，无论是热闹的节庆假日，还是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这座植物工厂都可以快速调整生产节奏，填补市场空白。尽管植物工厂培育的蔬菜，以它们的快速生长和绿色健康属性占据优势，但在遥远的山区，蔬菜种植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武器。那些富含硒、锰、锌等微量元素的土壤，它们如同自然界的营养宝库，赋予了蔬菜独特的营养价值。那么，在植物工厂里，我们能否复刻这种蔬菜呢？
1: 可以的，我们也在实验室里也做过相关的实验，就是往营养液里边加一些这个有机硒，很微量、很微量的有机硒，因为硒本身相对来说它是有一定毒性的物质，所以我们要很微量的有机硒，加入到营养液中，然后生产出来的蔬菜，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产量都较这个不加硒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
0: 也就是我们想要种某种特殊的作物，使用某种特殊的成分直接加进来就行了。
1: 是的，那个是往里加的，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光环境的调控、温湿度环境的调控，以及营养液的配方的调控，甚至还有这个生长周期的这个调控，可以控制这个蔬菜中某些物质富集的程度。比如说，像我们有些这个菜，现在也有一种叫这个低钾的蔬菜。因为这个钾是我们现在好多这个心脏病人，或者他们对这个钾的含量是要求控制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通过一些环境的调控，让那个蔬菜里面的钾含量让它降低，这时候这个菜就更适合这些人群去食用。
2: 这座植物工厂中种植的蔬菜，会定期进行各项检测，检测结果表明，相比自然生长的有机蔬菜，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蔬菜，营养成分更全面，并且富含微量元素。无论生长形态，还是营养成分，植物工厂种出的蔬菜都有优势。那么这样种出的蔬菜，口感究竟如何？
1: 植物工厂里边的这个蔬菜， 在一个环境控制得当的助工厂内，它是不需要清洗的，
0: 不需要清洗，
1: 对，完全不需要清洗，因为我们人员进出都是这个保护得很好，它里边的水是反渗透的，空气也是过滤过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没有病虫害，也就不需要打农药，所以说它的里面那个菜的洁净度是非常高的，不需要清洗直接就可以食用。
0: 洗了反而是
1: 对它有污染，因为我们水里有可能有一些重金属啊，有一些这个氯啊，有些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它本身就比咱们的
1: 本身就已经比那个还要干净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尝一个试试。
0: 尝一个
1: 可以啊。
0: 真的不洗？
1: 真的不洗？
0: 行。您觉得现在这个口感符合您的预期吗？
1: 这个菜现在还小，还可以再长长。
0: 口感会比外面的生菜有优势吗？
1: 应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植物工厂内部它的这个除了洁净以外，它的这个水肥环境、温湿度环境，包括光照，都是这个特殊的处理过、特殊调配过的，所以它的这个生菜本身的它里边的不管是水分含量，它的这个纤维素，它的里边的糖的比例等等，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2: 植物工厂种出的菜不但绿色健康，味道也更胜一筹，因此虽然售价较高，但依然很受欢迎，这也使我国成为植物工厂产业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人工光植物工厂总数已超过200座，成为世界植物工厂发展大国，单体规模一般为几百平方米，上千平方米的有10多家，其中最大的有6万平方米。很多地方建起了展示型、示范型植物工厂。植物工厂中不仅可以规避病虫害及土壤污染，生产出健康无公害的蔬菜，还可以兼顾营养和口味，成为高品质蔬菜供应的重要手段。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川西高原水能丰富，工程团队建设世界最高土石巨坝，屡遇难关，高原缺氧，工程降效，如何破解施工难题？智能装备助力高原绿能，实现西电东送。
5: 高峡筑坝

这里是四川西部的川西高原，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这片土地山脉起伏，河谷纵横，大自然的伟力造就了山高谷深的壮丽奇景。最近几年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的深山峡谷当中，隆隆的机械轰鸣声时常回荡山谷。当地村民听说有一群人正在开发宝藏，山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藏呢？原来，因为雅龙江水流量丰富，水能资源充足，这里正有一支施工团队在河谷中拦河筑坝，建造一座超级水电工程——两河口水电站。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雅江县城附近的河谷当中，是目前中国建造的海拔最高的百万千瓦级水电站。但是，建造这座具备超大库容的水电站的首要难题，就是要在雅龙江中游将近200千米的区域内寻找合适的建设。

0: 地点。经纬是水利勘探设计工程师，他正带领着一支勘探设计团队为这座大型水电站进行选址工作。
1: 我们所在位置呢，
0: 但是为水电站选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电站是利用河流的地理落差，借助流水的势能带动电机进行发电的，因此水电站的位置需要选在水流量大、地理落差大的地方。同时该区域的地质结构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保证水电站未来的运营安全。如果水电站不慎建在大的断层上，可能会发生地质沉降，甚至对水电站结构产生破坏。除了地形和地质条件之外，交通问题也是经纬和设计团队选址面临的难题之一。水电站地址一旦选定并开始修建，工程团队会在方圆几十千米的范围内修筑公路、桥梁、沟渠以及供水电站运行的配套设施。除此之外，修建大坝需要巨量的土石原料，工程团队要在周围数千米的场地进行开采，然后运送到建筑工地。这就要求水电站选址的地方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能够快速运输原材料，降低建设成本。水电站选在什么地方才能兼顾发电、地质、建设成本等各方面的需求呢？经纬和工程设计人员对雅龙江中游江段进行了十余次勘察，用了数年时间进行研究比较，光方案就出了十几版。通过权衡比较，他们找到了这片区域相对理想的选址地点。在位于雅龙江干流与支流汇合处的一处狭窄河口，上游河流汇集于此，形成巨大的流量，可以为水电站提供丰富的水能资源。工程团队将这里取名为两河口。两河口地质稳定，没有大的断裂带，是水电站选址的理想位置。
2: 两河口周围没有大的这种断裂带，没有大的地震带，然后我们的周围的这个库盆啊，它是一个非常结实的一个这么一个铁盆，它不漏。然后建坝的位置啊，又离我们的318国道啊这些都比较近，我们的交通运输条件也比较便捷。
0: 然而选定的位置只是水电站设计工作的开始，接下来经纬和工程设计团队将要进行一项重要工作，为水电站的拦水大坝选择合适的坝型。
3: 我们两口呢所在的这个坝址呢，应该说处于一个 Z 型的河湾，局部呢存在一些裂隙的密集带，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把这个
0: 大坝是水电站蓄伏滔滔江水，并用来蓄水发电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1: 布置我们更多地感工作，
0: 但是根据地形、环境、地质以及水文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大坝也有着不同的结构方式。为了保证水电站蓄水发电的安全，选择合适的坝型结构至关重要。现代水电站普遍采用的几种常规坝型，通常都会用混凝土进行建造。然而，在雅江县，当地却缺乏制作混凝土的关键原料。如果要从外地运输，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混凝土关键材料的缺乏，让设计团队不得不考虑采用另一种叫做土石坝的坝型结构。土石坝又叫做堆石坝，它可以采用当地的堆石和土料进行建造，能够解决混凝土材料匮乏的难题。 不仅如此，土石大坝对两岸山体强度的要求要低于拱坝和重地坝，因此两河口水电站最终采用了土石坝的坝形结构。随着设计方案的完成，两河口水电站破土动工，但是对工程团队来说，土石坝的建造难度并不小。由于建造方式的不同，土石坝的填筑量非常惊人。如果与同等规模的混凝土拱坝相比，土石坝的填筑量是混凝土拱坝的十倍。不仅如此，如果单就土石材料本身来说，无论是结构强度和防水性，土石材料都比不上混凝土。混凝土可以通过调配水泥、砂石、水等各种配料的比例，制作出满足不同工程强度需求的建筑材料。但是用土石材料建造大坝，要想达到足够的强度并且拥有良好的防水性能，需要工程团队对材料进行精心筛选，并用大量的机械设备进行碾压，将土石材料压紧压实，这样才能保证大坝的密实稳固。两河口水电站的大坝高295米，相当于1.5个三峡大坝的高度。对施工质量有着超高的要求。土石大坝有两层结构，工程团队施工需要先建设一座新墙。新墙高295米，是整座大坝的核心结构，它相当于大坝的骨骼，不但是大坝的支撑，还承担着防渗漏的重任。新墙修建好之后，工程团队还要在新墙外垒筑大型石房进行加固，不但可以保护新墙，还能够让大坝更加稳固。
2: 夹层分布包括我们的砾石，然后含量不一样。新墙填了几层以后，这个我们后来突然发现这个三类土不行，三类土我们现在要改一类土，用一类土、二类土基本把这个坝填完，这是现在这么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0: 其中新墙的建造是大坝工程的核心，为了保证新墙能够密实稳固，工程团队将295米的新墙分为1123层，分层进行铸造。建造新墙最主要的材料是粘土和砾石，在使用之前，工程团队也要进行严格的筛选。材料筛选好后，工程团队需要将材料均匀铺设，用碾压机等机械设备进行超过10遍的碾压，每层新墙不能出现有任何松动的地方。但是工程团队发现，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团队的工作效率相较于低海拔地区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工程团队降效严重呢？两河口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海拔水电站之一，也是国内第一次建设高度接近300米的土石坝工程。高原缺氧的环境让工程团队降效严重。
2: 我们的空气含氧量只有这个北京的69%，只有成都的70%。高海拔这种缺氧啊，对于工人影响就是，他可能在低海拔他能干一天的活，但是到高海拔他只能干半天。对于设备来说，对，特别是我们的空压啊、气动这些设备，就需要用到这种压缩气体的这些设备，它的这个降效可能就更明显了，基本上能达到50%-60%就相当不错了。
0: 工程施工降效会导致工期大幅延长，工程成本剧增。不仅如此，工程人员和设备的降效甚至可能影响到目前正在建造的水电站大坝的工程质量。 程团队，怎么样才能解决高原环境给工程人员和机械带来的降效问题呢？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自动化、智能化的装备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工程施工领域，提高了工程施工的效率和精度。
4: 这个也是做的比较好，就是我们这个测距点啊，这个测距比较规矩。那我们现场量了一下，都是40公分。
5: 堆石料现在粒径基本可控，它变形模量也基本可控了。你看三个层次嘛，三个层次，它的这个反率。
0: 事实上，早在项目建设之前，工程团队就开始研发一种无人驾驶、可以远程操控的碾压机。它可以在工作人员的信号指引下，严格按照碾压标准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
4: 这一仓已经开始填充了。
0: 一旦研发成功，它不仅可以解决高原缺氧带来的工程降效难题，还可以避免施工人员因操作不规范带来的漏碾问题。
6: 我是堆石区，我用搭接法施工的话，我得需要它条带和条带之间要搭接20公分。那有些碾压机老司机，他就刚好贴着你这个边就碾过去了，这样你这个每个条带少20公分，每个条带少20公分，他就很快就能把它施工完。但是这个质量，尤其是在这个接触部位的质量，它就得不到保证了。但是我们的无人碾它就非常听话，我跟它设置多少搭接宽度，它就会按照我的这个设置的参数去这样去错距，去这样去碾压。
0: 经过数月的研发设计，无人碾压机很快被制造出来。无人碾压机长6.8米，高2.4米，宽2.5米。作业时，它可以在操作人员远程操控下，以每秒28次、每次68吨的巨大冲击力对新墙进行碾压作业。接下来，它将进行一系列测试。
7: 我们今天在开展这个功能测试之前的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特别是要注意我们以前出现的几个小问题，包括我们线束系统的这个接头一定要安装牢靠，这个自动控制模块和这个避障雷达，这几个主要的这个功能一定要仔细检查。另外呢，就是包括
0: 吕盘是天津大学毕业的博士，主要从事水工结构工程智能建设方面的研究。无人碾压机的测试任务将由他来负责完成。然而，在测试过程中，岳潘却发现了问题。为了保证碾压质量，碾压机会采用直线的轨迹进行碾压作业。但是在碾压大的石块时，碾压机常发生侧滑，一旦侧滑，碾压机就很难回到原有的碾压轨迹上，导致有的地方碾压不实，甚至漏碾。
6: 两号口它是一个堆石坝，新墙堆石坝。那么堆石的话，它的一个块头比较大，那个石头块头比较大。那么正常的碾压机碾到上面，它就会歪歪斜斜的，所以这个碾压机它会造成它那个左摇右摆。
0: 那么，是否可以让碾压机在侧滑偏移后，回到碾压轨迹上，并对漏碾的地方重新进行碾压呢？岳潘打算采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难题。其实，无人碾压机之所以能够进行智能碾压，是因为工程设计人员给它安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这个大脑中有一套研发人员专门编写的复杂算法。无人碾压机行驶的轨迹、碾压的范围、方向都是由算法控制的。
6: 你这个控制算法如果特别灵敏的话，它就容易出现超调的现象，就是它走着那种蛇形线，走成 S 线。如果说你这个控制算法又特别不敏感的话，那你一歪它就歪着走出去了。所以这个中间这个度怎么把握，这个控制算法怎么去设计，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面临的一些难题。
0: 王家俊是无人碾压机的技术研发人员之一。在大学时，他从事的是水电站大坝智能建设领域的研究工作。他一直希望可以用智能化的技术和装备实现水电站大坝建设和管理方式的改变。 为了让无人碾压机在发生偏移后能够迅速回到原来的碾压轨迹，并对偏移的位置进行补碾，王家俊和团队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数十次的尝试，最终完成了对无人碾压机智能算法的调整，解决了碾压机偏移的难题。但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无人碾压机虽然能够根据人工指令完成碾压作业，但是怎么能够知道碾压的区域是否达到了质量标准呢？
6: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0: 过去在大坝建设施工中，施工团队会采用测量和目视等方式对工程碾压的质量进行检测，然而新墙的面积达数千甚至上万平方米，
6: 是不是再对这个地方再进行一次补压啊？
0: 人工检测的方法存在着许多问题。
5: 我以往我们采用传统的人工方式就去打点嘛，就去用这种测量仪去一个点一个点的测，我可能20米测一个点，这样导致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实际铺的这个厚度啊，可能只有在那几个检测点是精准的，其他90%以上的这个面啊，它这个完全靠人的肉眼就去看，去看了，去盯了。
0: 工程团队是否有办法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对无人碾压机的碾压区域进行质量检测呢？
7: 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有静态的障碍物，有动态的障碍物啊，静态的障碍物和动态障碍物要采取不同的避障的策略，一定要与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参数相匹配，能够监测到障碍物的这个距离。
0: 要想解决无人碾压机轨迹发生偏移的难题，技术研发团队需要对算法进行调整。
7: 监控系统的接头要仔细的检查一下。
4: 我们这次更新了这个固件之后啊，
7: 车辆运行。
0: 王家俊的想法是，让无人碾压机在进行碾压的过程中，能够自动感知碾压区域的质量。如果有碾压不到位的地方，无人碾压机还可以计算工程量，对这片区域进行补碾作业，直至达到碾压质量标准。要想感知碾压区域的质量是否达标，无人碾压机需要具备超强的大脑，它不但需要掌握新墙填筑的厚度和密实度等各种数据，还要实时掌握碾压区域的材料状态，快速分析出需要对补碾区域的碾压次数和碾压速度等信息。
6: 最难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就是这个压实质量的智能感知。我们要搞一系列的一个碾压实验，那么我们要确定最优的这个碾压变数、碾压速度啊、铺料厚度等等，还有机制令状态等等这些碾压施工参数，还有大街宽度等等这些碾压施工参数。
7: 现场一定要与现场的实际的这个参数相匹配，因为我们现场
0: 技术创新没有捷径可走。王家俊和团队用了1年多的时间，对无人碾压机的大脑进行升级和改进，让无人碾压机实现了智能碾压。在进行碾压作业的过程中，无人碾压机可以通过压力感知等技术，测算出新墙碾压区域是否达到了26厘米后的质量标准。不仅如此，如果碾压区域不平整、不密实，无人碾压机会依据测算出的面积和密实程度等信息，对质量达不到标准的区域进行补碾作业，最终解决了无人碾压机在碾压作业过程中的碾压质量问题。无人碾压机投入实际应用之后，它的工作效率比人工操作机械施工提高了15%。在大坝工程施工中，无人碾压机的总碾压面积达到了400万平方米，与570个足球场的面积相当。一次碾压合格率最高达到了99.68%。在两河口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针对高原施工面临的难题，工程团队采用了10余项新材料、20余项新技术、30余项新工艺，实现了

0: 工程团队最担心的是水电站大坝建成之后，大坝上游进水口和下游出水口的水温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到鱼类的生活环境。为了避免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影响到当地鱼类资源，两河口管理团队专门建立了鱼类繁殖养护站。
1: 你看这个鱼今天不错啊，这个游动性。
0: 养护着多种当地特有的鱼类，工作人员定期对当地鱼类进行研究。并通过不定期投放鱼苗来维护和扩大当地鱼类的种群数量，避免鱼类资源出现种群退化的情况。
2: 孵化完成以后的小鱼，我们又会分别的放到大坝的上游和大坝的这个下游。我们每年放的这个鱼类增殖站放就是孵化的放流的这些鱼苗啊，在近几年会逐渐的从30多万尾一直放到50多万尾，一直放到60多万尾，会逐年的这个上升。
0: 经过近10年的工程建设，水电站接下来将投入运营。两河口水电站6台机组是否能全部顺利并网发电呢？经过多年的建设，两河口水电站地下机组工作区内，2台单机50万千瓦的机组发出了第1千瓦试点。
3: 6号机的画面，我们准备要开机了，好吧？
0: 1年半之后，两河口水电站6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两河口水电站是国内第一座用全程智能化建造技术修建的300米级超高土石坝工程，填补了中国在高寒地区超高土石坝的建设空白。它的建造经验将帮助中国水电工程实现大坝建设由数字化向智能化的跨越。这座水电站将同雅龙江其他水电站和光伏发电站形成雅龙江综合绿色能源调节基地，每年可将22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输入四川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助力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5年8月25日，周恩来的密电发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时间办事处筹备工作隐秘而又有序地展开。钱之光事无巨细，妥善安排了毛泽东来渝后的安保、起居与出行。蒋介石三封电报力邀和谈的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他是真心谋求和平，还是蓄意挑起内战？一时间迷雾笼罩重庆。
1: 蒋介石的三封电报，分别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和8月23日发出。三封电报来得如此密集，看似诚意满满，实际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共。毛泽东早已经看穿了，但依旧同意去重庆赴约，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如何保证毛泽东的平安归来？谁最适合担任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呢？
0: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谁知毛泽东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陈龙。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除了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陈龙，周恩来还慎重挑选出了龙飞虎、严泰龙，与他组成二龙一虎组合，担负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警卫任务。
2: 他们当时定的是这样的，就是父亲主要是主外，就是只要主席外出，一切活动都是父亲来主要负责。陈龙呢，对内，就是主席在重庆的身边的一切的活动，包括什么什么什么，穿什么呀，怎么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是接待什么人，陈龙来负责。
0: 李克农还。